0: 才的这个淮海心马上就不太一样了。
1: 对对对，反差感很强。嗯、
0: 是的，是的，我们也想问问你，就是为什么本来是学淮海戏的，还要来再学一下童子戏呢？
2: 说实话，我们作为本地的就是地方戏演员，我们都没有听过这个剧，因为童子戏现在全国就只有一家民营的剧团，然后2019年找到我们连云港市淮海剧团一起联排，因为他如果再不找专业剧团一起来相互扶持的话，他就真的是已经灭绝了。对，所以说我们去年才创作了这个童子戏《白骨夫人》。
3: 我们来到合肥有近百个剧种，除了我们知道的京评粤黄梆，包括秦腔等等等这些大剧种，在这次的这个知音大会上，我尤其是对我们这些稀有剧种印象深刻，而且他们这些传承者还很年轻，所以说他们的这种忘我，我觉得值得我们这些专业的从业者对他们致敬。
0: 我们来看看四位老师觉得他的表现怎么样呢？值不值得你们一张专属戏票？获得我们完美绽放的称号，恭喜
2: 三长。就是觉得自己有很多地方就是很多的不足，外加可能自己也是有一些小紧张的，我觉得还是自己的历练不够，对，还是要多参赛多学习。
4: 我是来自浙江省丽水市松阳县松阳高腔的演员胡爽娃，这次带来的剧目是松阳高腔兄妹关灯。

祷告。走古独木桥。

0: 谢谢谢谢这位选手。
1: 我听说我们松阳高腔的历史是非常的悠久哈。
2: 是的是的，它已经至今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
3: 如果是兄长演唱的话，那么他是否能够像提线木偶一样的张张嘴，这个就需要做一下小窍门。你比如说探海翻身，他就可以把脑袋抬起来更加的逼真。其实我觉得刚才的那个伴唱，他那个咿啊呀这些东西一定要保存在你这个戏里面，这是他的本的东西，他是根儿的东西。供您参考啊。
2: 好的，谢谢老师。
0: 好，老师们是否要为他送上一张专属戏票呢？恭喜爽娃荣获我们完美亮相的称号。
4: 我叫张浩然，是来自上海戏剧学院京剧表演专业的学生，今年是大三。这次我带来的是当代京剧《欠你一枚小红心》。

0: 排排轰炸机在天上盘，安的船安。
1: 谢谢谢谢这位选手，做个自我介绍吧。
0: 这个一打响叮当，浩然为名本姓张，二十有一来学艺，求与知音共翱翔。各位要问我下面说什么，我这个小段就这么长。谢谢各位。
1: 欢迎浩然。
2: 我跟这个浩然，浩然是我的师弟啊，然后他今天演唱的这个曲目呢，也是我们共同合作过的一个。然后呢，浩然是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个老生演员，嗓子非常好。然后呢，大家也看到了扮相啊、个头啊，方方面面都非常非常的优秀。
1: 我刚才看到浩然他表演的当中有很多现代、当代的一个表演手法，然后和我们传统的这个戏曲结合的非常好。那么我想问一下，你觉得能够吸引当代观众的这个戏曲的当代色彩应该是怎样的？
0: 就是像过去老先生创作戏都是紧跟时事啊什么的，但是如果在现在的话，我们可能就会用一些大伙比较熟悉的那种梗，或者是一些比较火的方式。就像我们小红星里面有说唱，我们会有街舞，然后也会有一些现代音乐的融合，就是我们刚刚伴奏里也有。
3: 其实他这个戏我在现场看过，我觉得是特别受启发。我是在想京剧是什么，什么是京剧，在我们保证我们传统的基础之上的与时俱进，而不是闭门造车。那我们的根儿是什么？我们的根儿就是唱念做打，欲前先后，欲左先右，这些东西是我们的根儿。我想起了我的老师张春华先生，在上世纪30年代就演了《侠盗罗宾汉》，上场门是洋乐队，下场门是京剧乐队，现场射箭。他们那个时候就有这样的创新意志，所以我从你身上看到了我们京剧的未来，看到了我们青春的亮丽，一种冲劲儿。京剧需要你们，也希望你们在京剧的这个世界当中继续的翱翔。
0: 谢谢老师。
1: 我们来看看四位老师觉得他的表现怎么样呢？是否值得你们一张专属戏票？恭喜获得完美知音的称号。
4: 我受益匪浅，受到各位评委老师对我的点评，我也觉得我是特别开心的，因为我也知道我的不足。

0: 在哪里，然后我的可能是长处吧，我怎么样把它去更好的去发展下去。我觉得各位老师，每一位老师对我的点评我都非常觉得非常感谢。
1: 我觉得首先创新戏曲它的前提就是非常好，要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我们戏曲是什么，利用当代的这个表现的手法和这个动作肢体在里面，哎，这就是一个

0: 传统文化的魅力。
1: 年轻的戏曲人把国粹京剧唱出了新花样，接下来要登场的是一群可爱的阿姨，她们平均年龄64岁，会在舞台上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呢？
2: 我叫郑兰菊，来自山东淄博，今天表演的剧目是京剧《无云岗》选段。

0: 这位选手和助演们。
1: 哎，我觉得他特别可爱，尤其你旁边那几个助演，我觉得是太可爱了。那你怎么会喜欢戏曲了，而且选择了张派呢？
2: 我是自幼，从五岁端呢，就是受我父母的影响。我父亲呢是拉京胡、古板，我母亲呢也是唱过京剧。所以说呢，就是在父母的带领下，在各位老师的指点下，我就爱上了这个张派艺术。
3: 那你中间干的什么工作呢？
2: 我原来干过是在单位上工会工作啊，现在退休之后呢，就是在我们社区呢，老年大学还有小学、中学，我都去传承咱们国粹京剧艺术。
3: 那我觉得你这工作特别适合传承。那退休了呢，你现在你更可以了，时间更多了，是吧？
2: 对对对。
3: 所以我们鼓励你，希望你把京剧、把张派唱到更多人需要的地方，加油！
2: 谢谢老师们，谢谢。
0: 好，我们来看看四位老师觉得兰吉的表现怎么样，是否值得投出一张专属戏票。恭喜你获得两张戏票，获得完美亮相的称号。
2: 获得两张，心情非常好。
4: 这七个给我印象特别深，在他们的唱里面我看到了热情，他们也特别感染我，有这样一群人热爱着我们中国的戏曲，我对他们印象特别深。
5: 大家好，我叫李亚乔，是北京市曲剧团的青年演员。
6: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曲剧团的青年演员，我叫王后义。
5: 这次为大家带来的剧目是北京曲剧《少年天子打猎一折》。

0: 可吃了豹子胆，敢在猎场拦皇上？
1: 皇上上怒心不怒，您比奴才更善良，皇恩浩荡把生灵放，青山一片染夕阳。
0: 朕爱少年有胆量，信手赏他一香囊。
1: 奴才谢恩双膝跪，
0: 朕把英俊少年赏。
2: 谢谢，谢谢两位选手。许迪老师，您的学生们怎么样？
3: 我是不是应该避嫌啊？我走吧。
4: 不，徐老师您坐着，您坐着。
2: 那刚才我们都既然提到了两位是我们徐老师的学生，也想先问问两位吧，最早是怎么跟徐老师结缘的呢？
5: 在我们进团的第二年，2023年的时候，然后团里复排少年天子，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展示的这个剧目。然后那个时候许棣老师担任我们的艺术指导，然后那个时候跟许棣老师结下了美妙的缘分。嗯，
2: 那两位跟着徐老师学习这些年有没有什么感悟吗？
5: 我们非常幸运，在学习北京曲剧这个剧种的时候，有许棣老师这样的一位艺术家给我们不断的指导，然后一直在支持我们，鼓励我们，给了我们很多的爱。
6: 其实许老师对于我们北京曲剧的声音啊，发声方法给我们的一些指导，对，因为从前我们可能在演唱的时候会下意识的挂喉头，对，所以发声的时候会紧，我刚才可能有一点，可能还是有一点紧，但是我相信就是将来在许老师的影响下，我会逐渐的越来越好。
4: 挺好的，挺好的。其实老师啊，我替两位同学说一下，我深有体会，我的老师在台下坐着的时候，我们在台上都特紧张。我说一个小故事，就像袁世海先生说郝寿成先生问他，你是打算把我揉碎了变成你呀，还是把你揉碎了变成我？老师的要求就是什么，要学神似。我们在后台跟徐老师取经的时候，他也说神似最为真，还有就是你刚才说到的发声位置，只要一有爽朗的笑声，我闭着眼睛就知道一定是徐老师来了。
2: 那我们来看完两位表现之后，四位老师觉得他们是否值得你们一张专属戏票呢？恭喜获得完美知音的称号。
7: 比较特别激动。
8: 激动。对，
7: 对， 对， 对，刚才特别紧张，然后现在下台还在沉浸在刚才的紧张气氛当中，然后特别感谢戏剧之音大会，感谢各位评委老师对于我们年轻人的支持，我们会更加努力。
9: 不要自私的说，我们北京曲剧两个选手非常好，他们进步也非常快，其实刚毕业的真的是越来越成熟，在舞台上的这种表现控场能力，包括声音的表达，包括形体的表达，都越来越好。
10: 在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的舞台上，每一位选手都用热爱留下了属于自己

0: 高光时刻。他们中有戏曲院团的钢鼎者，在千百场演出里打磨出从容底气。
1: 那么来游西湖的同时，也要知道我们杭州有一个自己的地方剧种——杭剧。
2: 不演出的情况下，我就是每天必须练唱腔，努力朝着那个文武兼备奋斗。
3: 我知道戏曲的这个高度啊，手眼身法步少了哪一样都不行啊。
0: 有来自各地的戏迷票友，将兴趣化为悠扬戏韵。
4: Hello， 大家好，我叫刘晨煌，我来自印度尼西亚。
5: 我是来自澳大利亚悉尼，我叫郑叶波。
6: 我是来自喀麦隆。
0: 有自信从容的戏曲青年才俊，在锣鼓声里长出戏曲的根。
7: 我就想把师傅的这个艺术能带给更多的戏迷观众，让大家能所熟悉所去传唱。
1: 我很感谢就是曾静平老师带着我去拜访了一些我们的前辈老师，让我去感受老前辈老师对剧种的热爱。
8: 我从小学戏就是因为非常喜欢兴奋贾老师，所以才所以才学的评剧。
9: 流量可能是一时的，但是自己磨练出来的一本好戏，它肯定是长久的。
0: 有扎根乡土的非遗守望者，用执着与热爱守护戏曲火种。
10: 这个剧种也比较小众吧，每年以前在学校我就会利用假期去下乡去整理，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吧。
11: 再一次就是我一下乡的时候呢，看见我师父在那儿演木偶戏，吴老师我想学习一下这个，吴老师说的可以，我教你怎么学，随后呢你把这个木偶呢给我们传下去。
12: 不管这一条路怎么艰险怎么艰苦，我会让马派偏云戏传承下去的。
0: 相信每一位相聚于此的选手都可以带着舞台上的收获。知音推荐人的叮嘱，在戏曲之路上步履坚定，行稳致远。接下来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将迎来知音盛典，这是为知音选手、戏曲名家、跨界达人举办的一场盛会。在此之前，几位知音推荐人将精彩返场，带领知音选手奔赴合肥多处城市地标，以戏传情为盛典预热，为知音而歌。让我们一同期待他们的精彩表现。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疼。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文昌塔下，莲池之畔，戏圣汤显祖早在400多年前就用手中妙笔写下了独具东方浪漫的临川四梦。然而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

坊间传闻这奇女子素未谋面，我又该当如何落笔？也罢，上帘去。

0: 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品性高洁，不媚俗流，恰似我一生爱好是天然。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
1: 不到

傍禅功课，不在哪边，在柳。

0: 运动，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

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台阶把鞋底儿那是耳不聋来眼不花、他满脸的皱纹雪白的发呀红灯事儿就把那钻心儿砸呀城棍好几个针。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排补肺丸。
7: 邓动大塞身信炮，炮响鼓雨，声涌十丈诸丈，
8: 身长帝王家，富贵享荣华，父王宠爱我，犹如心中花。咋讲？花帽便是。
9: 非帮花帽公子郎这个多样呢，非得上的花容月貌，而且温腻超群。猫然不下十八样兵器，几技佳能。我有个把重气盛的写在嘞。

壁拉下一个袋袋，袋袋里十年不绿的飞弹，八大八中，接敌人棒不胜棒。现在辰光模样了，飞棒迎门开，汤白兵铺飞兵飞将，好了了了了，但敖的声势霸海，奇门失利。也就三声新牌个围门，花满公子拍马挺枪，射上主上。在主上当中，袋袋一口，哦哟！单方面的大毒计，迎风招之，吓得清清爽爽。大明家人家人，天下都在他兵马大元帅当中对打一个，嘿，哦哟，出来个牛山了嘿呀、啊！当仗的现在牛山从门出来个，拿大一看看嘞，今在自家的单帅到底哪样子一个人？想上去啊，大大兵当当转个肯定五黑冷灯，黑赤了脱。目光移下来，对牛山这面孔一看。

0: 但是看日马片，人家会得看眼他的呀。
1: 是。

出卖的出卖的。搿长大到现在，女人从来分出来过。呼，哟。

0: 是吃娘胎，为是弟，为。哎呀，万万想不得，中原牛山十万别之家，你都看呀，皮肤三八谁嫩？哎呀，各种那个皮肤，还不像娘头不得像压出来的，三个糯米粉里压出来一块。啥个干部没来打礼毕，不仅鬼带你好人饼呀，好一个美貌的蛮子呀！
1: 上上来个真用锅渣出卖的，等于把给我来一口。啥个毛衣差，美女味、啊。

0: 班员的浪子千山，那个表演节拿好子哪块？哎呦，大本事！哪说大本事？走上浪当中，兵器一上一个手，枪一上六叉，马也是跨，老老有叉一枪，好说杀敌人。这个帮有什么兵器？八戒，非得用八戒，哪个功架好，高高举起，上天一炷香。哎呦哎呦哎呦哎呦！非得本事好，而且有妖法，我能不能定身法定哪只碗？哦，不得，不是定身法，莫拉拉动，一个圈子对过来。能面对自家的辰光，对能张面孔一看，耶！只看见能张面孔笑嘻嘻，笑嘻嘻。阿奴啊，当心啊，非要碰上插把档，快点画个领子不离，钩子拿起来，呱呱，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1: 听见呀个歌声们花马外国人来着呀哈得个嘞周上郎呀哈口先后子口昏特个呀了踩我凳子想着凳两样砰米毛是眼睛的人枪一次带满子
0: 哎呦聪明面孔本都让喊我啥每次我买下个男人难道会喊我阿姐啊跟着我辈读书人要走正规矩啊小七
1: 哎呀可气得了这个谢家的通上名来
0: 懂啊把字名字谁要当成本帅还用倒要请问小七的方面
1: 我有十里的二给我方面得了我来你且听了本公主花貌便是
0: 啥各个帮于公主来哎真用啊立公子发公子怪那啥的分清来吃饭呀谁家多的哎呀呀公主哎石剑啊石剑了
1: 你是刚刚去打不起来过飞起彩礼加马一零的盲中比浪十三个车出去
0: 哦懂了莫杀出去当中绑队要当着一个圈子杀过来当中将军要绑队哎呦你的好子呀大力拍的我们一起了
1: 刚才也想动手呀不能在一来行不宁宁哎两只母擦几而够不说法只能重新杀出去
0: 咦哪个女人呼吸打磨了吧没好给我打个打磨了一出打过来当中万里绑的跨哎拍得没灵光让我再来理一理哎呀公主三生语言哪
1: 那么花嘛真心好彩可中年的女生面孔没漂亮啊为隔离下雨问题我把这个呼出来黑子别去打理都不成笑得多严看枪拉起来忙里你们浪
0: 哎呀哈个啦面孔浪拉了浪一个洞哎呀难看不知哪不里想起来扣浪的忙正我的嘿一说既然没用让个怎么了各种然后呢面孔漂亮个手在花嘛不熟的啥里枪柄的叉三十块浪了八绿黑大头阔了头三十块得到地浪真用一下呀哎呀不灵光空浪的说得在乐浪问不一扎马刺倒去吧那么大嘴们关心了白玉呀哈昏特着将马一领莽阵飞燕方向哈

0: 花满山也出来。个猪牛牛山大辛苦，大难不为的，忙你一门的，来得正好，将马一领么实在的追上去啊。
1: 搿来花毛马背上好本事，啪啪，当今两手搿骑马上来，搭真勇一肩并马并着，啪，对手这枪气搿条水，忙真勇肩皮上扎，一领两吹吹，一来。花毛气力大啥的，你这真用的骨头轻啥的，一领领导手里真用吓得来个木喇叭呀！那家是松一松手，我跌下去跌得人啊不像啊，顾不得许多人，气两扎水往花毛腰里向嘿一个
0: 哟！喂喂喂！大玉啊，朱家老爷，吃到了队伍这个人的呢哟！
1: 真用白金，那么要诽谤赵青皮头，结束。
2: 我们来来看。

0: 长，哎，你怎么说我啊？
1: 大只妹子，大只妹子，哎，因为上元府厂子最近喉咙不大好，哎，偷偷乐，偷偷乐，大只妹子，哎，喉咙不大灵，难买孙子家。
0: 哎呀，相公那是挺实意的，
1: 挺意思的，
0: 嗯。
1: 来听卡，来听卡，哎，给我们来来看啊。三个妹妹姐妹，
0: 嗯，
1: 我带妹妹来看。我三哥了，品种蛮多的，有粉质彬彬、舞台琵琶、马三门、四人三哥。那你也挺努力来的，
0: 相公也挺私人的三哥。
1: 都说他顶三门，中国私人三哥呀，有什么的？哎，相公来到啊，妹妹，相公谁打个招呼啊？
0: 哎，
1: 因为三哥三哥了，一张三哥只有四句啊。
0: 哎，
1: 反正有唱诗、唱戏、唱舞，可是不来这个，吃不这个。
0: 我写的的。
1: 四句啊，哎，来来去啊。
0: 哎，苏家，你做什么啊？
1: 打只麦子，打只麦子呀。
0: 麦子已经带过的了。
1: 这是我不打麦子唱不出的，别一打麦子嘛，给大家出来神的。
0: 哦哟，唱。
1: 那么真的来这，先挂。我唱后去三个三妹妹。

0: 唱得还给哎，唱得还不能非要忘记满。
1: 啊，搿不进防卫链。
0: 哎，你别忘记就关是了。
1: 嗯，得跟宋义满满，我连一放，赏你一两分银。
0: 一两银子是刚才，哦哟，搿么再来来看。

0: 么背头，
1: 三口三口见喽。
0: 因为和尚领了半边不能开口，所以三五头没带准人过了，自家微微洗一洗。
1: 书记啊，唱错了。
0: 唱错的，啊不可能的，不可能唱错的。
1: 写一写，
0: 洗一洗，
1: 一写
0: 一洗，
1: 写
0: 洗。
1: 哎呀，我相公一写的。
0: 没得的，第几句排队了？第一次呀，第一次排队写，姑娘再那对那有意思。可见那么总归写洗一洗，啊不可能哎，第一句排那个写姑娘对真子呢，哈哈哈哈，又不是花痴了。
1: 哎呀，
0: 哎洗一洗，
1: 我相公一定要写的。
0: 那不要写。
1: 哎。

0: 三男同地不是法啊，那么心呀也心呀，心呀等人够老，得落自个文林团，出来吧。
1: 做什么啊？
0: 不是，那文林团要得出个人，我当然喊出来呀。
1: 哦，唱得好啊！
0: 唱得好美。
1: 所以慢慢一两分人，
0: 一两银子咋搞？那个叫财地，富起来了，吃力富财地。那后呢，也是要也啥人得了，那么骨头清楚，那么再来两口，先挂。小口人老嘛，等等样样先上一个读书人。路里晓得辛苦啦，是有点瓜棍，不正经。说听，
1: 真是的不正经啊！
0: 不是，
1: 一把脸，不找我读，但是你忙死我了。
0: 要！哎呀，银子摊了，是味道怎么样？哎呀，先讲，你说个，哥，搿只我读脱个，理工吧个。
1: 真是的不正经。
0: 不正经嘛，我是山沟里向读书，先讲真难呀。
1: 这个山沟不好听。
0: 不好听嘛，难讲。停，电又咋个可以个？啊，不说个哎，李根拔了人啊，不唱着，不唱着，
1: 那个是啥名堂
0: 呢？完了，
1: 还在唱，
0: 唱是那样，李根拔吃不消。
1: 不会，
0: 我要唱三百折的里啊，唱到两百九十九折，那拔里啊，各种东一来些蒙古菜去，他是不？哎，不客气，不客气。
1: 是这样，哎，再唱，
0: 再唱嘛，反正李根拔个，
1: 不会的，
0: 点一首可以个，
1: 哎，
0: 孙家好听，那是乌安不是不？哎呦。给大伟一张铺位呢，挪过来嘛，看一回事，台上一放。
1: 哎
0: ，刚刚两只是啥呢？
1: 不收的。
0: 门开心的不收了，是吧？哈哈。那么那反正你干嘛个？
1: 嗯。
0: 第二张可不是个？
1: 哎。
0: 那么再来来看。
1: 嗯。
0: 先挂。

0: 小小你们啊，你呢不肯开。
1: 社家，他真是不肯开呀、啊。
0: 开之门，狼爷记得呀，新婚夫妻不说的呀，狼爷出门做生意的呀。小小没开了房门了，叫不服老君抵达地门，拿了水里拉倒。

0: 嘞，这个浪的真养你。
1: 老实的，真美乎你俩乎三个大乎四个家比哦月是绿。如果你下午乎推时开那边忙不住嘞。待等那待鬼个偏向我到那么再想喂。
0: 哎呀手机啊，这个浪太就不行了。
1: 哦这个浪太不行了。
0: 哎
1: 怎么来呢，
0: 能否再一次回来呀？
1: 再地主来，
0: 哎哎哎，
1: 别打，
0: 嗯，
1: 打我们商量。
0: 好啊，
1: 这么热情的主来，
0: 再要再续，
1: 再要再地啊？
0: 嗯，
1: 这么四五的主来，
0: 还要再续，
1: 还要再地了？这么二三的主来，
0: 再要再续，
1: 再要再地啊？这么真的主来，
0: 更要再续，
1: 更要再地啊？这么说高发气噻。忘记了，忘记了。
0: 一两分银，
1: 一两银子，一两补上去是吧？没好没好，我们先挂，再来来去啊。

0: 这位是我的嘛带你这个想一想啊，路里下的从此个分开啊，永远分吧的。
1: 别发力，
0: 明白讲明白讲。说天，那个多大？分分的你肯把个，分的你肯把。
1: 真是的，内帮队。
0: 内帮队，根本内哪？

0: 崩对劲，
1: 你也把对啊，
0: 一定要崩对劲。
1: 你包了，你包了，你包了，包了，包了，包了，包了。何必当才让我距离呀？刚刚一个可以冲呀！哎呀，从此分开，啊，马上就把对。哈哈哈！大地不准备喝着吧？大伯父再次大此结束。

0: 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中国戏曲像音像极翠，请您收看由李金枝、刘晓光主演的豫剧《泪洒相思地》。

0: 野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0: 我是曾昭娟。
2: 我是善文。
3: 李正成。
4: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5: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6: 20部戏剧电影，
7: 20段光影传奇，
8: 传统换新，
9: 多元呈现，
10: 精品佳作
11: 与您共赏。
12: 蝉鸣声声唤童趣，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众名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看国粹新苗满园芬芳。锣鼓起，西韵悠扬，一方戏台传承百年江南雅韵。从校园课堂到戏台，孩子们浸润传统，如今少年学子登台献艺，一腔一调尽显梨园新苗的蓬勃朝气。星火更续，以少年之声演绎经典西韵华章。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养无极牌补肺丸。
17: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

0: 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不要鼻塞，
8: 不要流涕，
7: 不要头痛。
9: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怪，小生是来听钱的呀。
1: 亚穗，你赶快给我下去，要不我可要喊人了。
0: 大姐莫喊，小生我下去就是。
1: 哼，哎，小姐，小姐。
0: 但不知是谁家小姐，待我翻过墙去看个明白。

0: 奇怪了，
1: 莫不是风吹落地上？

小鸡还是没有。

0: 小姐。
1: 你是何人？你快走开！
0: 小姐莫怕，是才小生墙外听亲，不慎将折扇失落园中，我是特意来见折扇的呀。
1: 哎呀呀，你快走开！
0: 我正要走开，只是方才于地上见到绣帕一方，不知何人遗落，带人来取啊！
1: 绣帕莫，乃是我遗落的，请公子还给我吧。
0: 理应奉还，理应奉还。慢说是一方绣帕，就是万两黄金，也该物归原主。请小姐收我下。小姐。

0: 啊，小姐，想着绣帕乃是你们女儿之物，理应妥善保管，倘若一落被外人识去，岂不招惹是非吗？
1: 多谢君子指教。
0: 哎呀呀，岂敢哪，岂敢哪，提起指教二字是在小生墙外听听，知小姐情意高绝，甚为钦佩，若小姐有心，小生愿当面献丑以求雅正。

0: 圣上严肃纪律，还望小姐多多指教啊。
1: 公子既高一阶，

我射手，我虽比你大，只可惜我功名未成，因此我铁眼莫穿不怕苦，夜夜共同到三更，刻骨铭心诉情志，明年定夺。

请小姐放心，待来日转回故里，禀明爹娘，定差月老前来提亲。啊，小姐，你就该给我一件新物才是啊。

0: 就将这绣帕奉送公子，略表心意。
1: 哎呀呀，多谢小姐。

0: 是。
1: 哦，无忧他是，无忧他是啊。
0: 无事哪来的书信
1: 啊？只因贾母病重，催我早回。
0: 怎么，母亲病重，理应速速返回？
1: 连娟哪？

0: 知公子何时动身？
1: 待到天明就要登城。
0: 到了苏州，王公子几时来信呐？
1: 不劳小姐叮咛，小生记下了。

0: 咱们该启程了。嗯，
1: 小七，你要多多保重啊！
0: 相公，我要再相送。

0: 小生吉祥了。小丽，
1: 在。
0: 你要好好侍奉你家小姐。
1: 是，丈夫在。路上要好生服侍你家相公。
2: 是，
0: 小姐保重，我要。

香菇。

0: 不妨在静坐沉思。
1: 哎呀呀，我哪有什么心事嘛？
0: 你休要再欺骗。

0: 是狼
1: 啊，娘子。

情浓知己一见如故，他人我

0: 小玲，你为何这样慌张？
1: 老爷他回府来了。
0: 怎么，是爹爹回来了？
1: 是呀
0: 呀呀，这便如何是好啊？
1: 小姐，你不免先回房去多避一时。
0: 这，
1: 哎呀，快快去吧，快。

0: 昏昏沉沉睡着了。
1: 啊，你家小姐何时得病啊？
2: 哎呀，昨天我还看见她站在那楼台门口东张张西望望，怎么今儿个就有病了？
0: 我家小姐是今天一早得的病。
1: 哦，如此说来，你家小姐乃是疾病。人来在。苏到大街，请一太医到来。
0: 大哥大哥，你不要请不要请。
2: 你说不让请是不让请谁呀？
0: 我是说让他请个名医，不要请庸医呀。
2: 多事，
1: 快去。
3: 是。
1: 小玲，快请你家小姐出来。
0: 我家小姐怕受风寒。
2: 这风和日暖来，哪有什么风？
1: 快去。
0: 是。
3: 先生随我来。请。
4: 老爷夫人，贵府何人强安呐？
1: 小女有病。
4: 哦，何日而起？
1: 今天一早，莫非是疾病？
4: 哦，待我看来。

0: 见爹爹母亲。
1: 罢了，我儿有病，为父特请来名医为你诊治，一旁坐下。
0: 是。
2: 请小姐把手伸出来，请小姐把手伸出来。

0: 好了好了，小姐下去歇息去吧。
1: 小林，快扶你家小姐回房安歇去吧。
2: 是。
1: 阿太玉先生，我女何病啊？
0: 哎呀，恭喜老爷，贺喜夫人呐、啊！
1: 喜从何来？
0: 灵儿乃是喜脉，已经怀胎四个月了。啊！
1: 大胆庸医，竟敢胡言乱语！我女乃千金闺阁，何来喜脉？
0: 老爷息怒，老爷息怒。老爷如若不信，你就将咱们全城的名医请来会诊，我若诊错，你就将我家祖传三代的名医招牌砸碎，这二两纹银我当面奉还。
1: 啊，这
3: 先生，这脉你切得准？
0: 切得准。
3: 断得真？
0: 断得真。
3: 哎呀，老爷呀，你那宝贝女儿她
1: 这哦，太医先生，太医先生，老夫一时鲁莽，错怪于你，看在薄面，不要生气。哦，人来，
4: 在，
1: 速取二十两纹银，奉送先生。
4: 是，
0: 不必了。

0: 女儿在家竟做出这等丑事，倘若张扬出去，这叫我如何的做人？你快把女儿与我还出来。
1: 老爷，小姐做此丑事，丫鬟必定知晓，不妨先问问小令。
0: 好，小令快来，小令快来。
2: 老爷因何呼唤？
1: 小令，老爷有话问你。
2: 小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

0: 镜得戴老花镜，
1: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爹爹，湖边风大，我们回去吧。
1: 你是回不去了。

秋庆提起来此事，我怒火上升。

Yeah.

0: 启禀公子，门外有一女子与公子送信来了。
1: 正书信上来。
0: 她说要当面教育公子。
1: 命她进来。
0: 是。
1: 娘子呢？娘子，娘子，
2: 拜见张相公。
1: 罢了。

诉衷。更不该让我客店来相会，让苏秦。

0: 青云呐、啊，张青云，你怎能做出这等伤天害理、禽兽不如之事？像你这种人，真是世上少有。你敢打？
1: 打你何妨？再敢骂，我把你的舌头割掉！啊！
0: 慢说，你割了我的舌头，你就是杀了我的头，我也要骂你这恶。

0: 出去了一整天，这太阳都要落山了，怎么还不见他回来呀？
1: 想必他快要回来了。
0: 我是怕张相公他
1: 不不，公子他是有情有义之人，干娘不要多心呐。
0: 但愿如此呀。
2: 王小姐，
1: 回来了，回来了。小玲，你这是怎么样了？
2: 王小姐，张青云背信弃义，两军先锋，又将小玲的舌头割掉。若不是丈夫伤的那大舅，小玲

0: 连娟，丈夫少奶奶来看你来了。
1: 王小姐，你要保重身体才是啊。
0: 江小姐，闻听人言，江小姐为人良善，可连娟她有千言万语要对你诉说呀。
1: 王小姐，你的苦处我是明白的。

壮，我为

0: 娘子，娘子，
1: 你来做甚？
0: 休要听他胡言乱语呀！
1: 张青云呐、啊。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

0: 药业。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家好，下午档小十一邀您一键入戏，走进觉来了，觉来了，走进广东道教，携手戏曲名家开启一场特色美食之旅。戏剧评论家崔伟、京剧名家李军、徐梦珂、黄梅戏名家何云、乐曲名家梁玉荣齐聚一堂，共话岭南时事，一览戏中百味，梨园菜单惊喜呈现，名家上演趣味点菜，创意解读戏中佳肴，在线演绎经典唱段。好戏即将开场，小十一和觉来了，期待与您相见。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我就是想对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3: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4: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5: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6: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7: 法是治国之重器，
8: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9: 锣鼓起，西韵悠扬，一方戏台传承百年江南雅韵。从校园课堂到戏台，孩子们浸润传统。如今，少年学子登台献艺，一腔一调，尽显梨园新苗的蓬勃朝气。星火更续，以少年之声演绎经典西韵华章。
10: 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1: 大家好，我是柯军，
12: 我是曾昭娟，
13: 我是善文，
14: 李振成，
15: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16: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1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17: 20部戏剧电影，
10: 20段光影传奇，
17: 传统换新，
10: 多元呈现，
17: 精品佳作
10: 与您共赏。
9: 蝉鸣声声唤童趣，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众名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看国粹新苗满园芬芳。
18: 学子戏曲科普看十一，我这人能处有好戏，我是真巧呀。梁山伯与祝英台，拿去吧你。她是渴望读书的千金小姐祝英台，为了让父亲放自己出门，她换上了男装。上学路上，祝英台遇到了德才兼备的同学梁山伯。
19: 从此我就是你的好大哥。
18: 同窗三年，两人相伴读书，情谊深厚。可是很快，祝英台就接到了父亲的家书。
20: 三年到了，快给我回家。
18: 梁山伯舍不得祝英台，决定送她下山。没想到祝英台一路上怪怪的。梁兄，你看这锦鲤照着咱们这一男一女
19: 啊，
18: 咱俩好像牛郎织女杜鹊桥
19: 啊。
18: 观音大师做媒，我和你拜堂
19: 啊。
21: 傻小子，其实英台是个姑娘。
19: 什么？我这就去提亲。
18: 梁山伯兴致冲冲地来到祝家提亲。
20: 祝英台已经被许配给了别人。
18: 梁山伯忧郁成疾，不久就病死了。祝英台知道了梁山伯去世的噩耗，在坟前祭拜梁山伯。在梁山伯的坟前，两人化为一对美丽的蝴蝶，
12: 相守相伴，永不分离。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互助互勉，同路人，相守相伴，蝴蝶飞，这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咱们下集再见。
13: 把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2: 请拨打电话
14: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4: 从品质到营养，
2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助力出行更智能，
6: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5: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签个字。
1: 来，这给你。
0: 哎呦呦呦，谢谢谢谢谢谢。
1: 对了，三哥那家店你抓紧送过去啊，刚才他们又打电话催了。
0: 行，我现在过去啊。哎，王琴，老衲。哎呀，车的太鲜艳了吧。哎，这世界太小了。
2: 对，
0: 没想到这在燕郊我还能碰见熟人。
2: 我也没想到，我一看这车，我们家是搬过来不久啊啊！我老婆在那个市场里头弄了一个卤货摊子，我就帮家里送点单子嘛。啊，特别闲的时候也在平台上接单。嗯，
0: 挺好挺好。你说换赛道都当老板了，
2: 这个做餐饮真不是。你们说这个什么十家餐馆，两家忙。三家回本，五家黄，太卷了。
0: 那你说医美行业不卷呀、啊？现在要整顿乱象啊，行业要规范化，老路啊行不通了，我都亲自下基层了。
2: 我刚过来，我一看，你鞋套都穿上了吧？
0: 对，人家要求的嘛。
2: 对，他们，哎，
0: 挺好，挺好，
2: 挺好。
0: 那行，那我还得送货呢。
2: 好，我有点送
0: 啊。哪天我尝尝你们家卤货啊？
2: 好，好，改天。
0: 好嘞，好嘞，好嘞。
2: 好，对。哎，来，蓝总监，
0: 啊，等等。
2: 你干脆吧，这上面有二维码，你扫，想吃什么你就点。哦。满30元3公里之内，我们免费送。
0: 嗯。还是那么会营销啊！哎，这给你，免费的，不要钱啊！
2: 谢谢。
0: 走了啊！
2: 哎，慢点啊！
0: 哎。

0: 十、十二、十四。我是平台上送一单是五块，十二单，六十。
1: 六十。
0: 你呢？
1: 我今天一共是四百六，五百二，挺好。
2: 什么？计划来计划去的，就比昨天多五十，
0: 而且有一单家里的那个单子还被我给耽误了，瞎忙。
2: 真是。
1: 你还不知足？你第一天干你就挣了五十块钱，挺厉害的。
0: 哦，我跟你说，我现在有点受打击啊！我从来没想过，我纳伟这辈子要五块五块的挣钱。
1: 五块五块的挣怎么了？是不是在挣钱没赔钱？第一天干，很多人都是赔钱的，什么送错地址的呀，去晚了呀，或者把人东西给摔了的呀，你没有啊？你第一天就赚钱了，多厉害！你还想怎么的？反正我挺知足的。

0: 前面那个楼，那前后两栋，那边也有一片，挺大。怎么样？看你挺喜欢，喜欢你就过来住啊。
1: 我倒是想来住啊，家里俩孩子谁管？
0: 妈，这肯定是以我们为主啊。
1: 在妈的心里啊，根本不存在哪个儿子混得好跟不好。
0: 是，
1: 我只要求你们平安健康。
0: 对对对对，
1: 别的都是假的。
0: 是是是，平安健康，我们也希望你平安健康。
1: 啊，这么大个房子，那要是还贷还不上怎么办啊？啊？
2: 坐牢？
1: 啊？
3: 你听他瞎说，他嫉妒我。
2: 我也不是他。总想着跟自己不匹配的事儿，
1: 这倒是，你从小就是一个很有计划的孩子。
3: 妈，
1: 哎，
3: 你要不要来我这儿住啊？
1: 你哥那俩孩子离不了人
3: 啊。
2: 听你这话是动心了呢，我什么好事都向你站着。
3: 送外卖呢？
2: 送啊。
3: 挣多少？
2: 你别这么问，好像我真是挣多少，一天一百多点
3: 儿。一天一百多，一个月操作猛如虎，到头就挣3500。
2: 也不是，也不是，就是3500。他我除了给那个平台送，也给我们自己家的店也送，反正连省带赚的大几千。
3: 嗯，所有中年男人失业首选第一个。送外卖，第二个开网约车，这就是集体无意识，一窝蜂扎堆儿，你们就不能另辟蹊径？想想，
2: 不想了，你就给我指条道，我往哪儿辟？
3: 那得你自己想啊，我是总有办法。
2: 等你到40岁，你就知道多难了。
3: 到40，到。

0: 我40我也有办法。我都做好人生10年规划了，人生每一环仅仅相扣，一分钟都不会浪费。而且我早就跟你们说过，人必须得有规划意识，得对自己有价值有。嗯，
1: 哪儿呢？来，
2: 桌子也挺漂亮的，
1: 不是光漂亮，还有功能性，还有功能性。你
0: 哦，
1: 你
0: 哎，
1: 马上抬，你们说哎，
0: 多少人？
3: 这样不行啊！
1: 是你这，
0: 对对对对，哎。
1: 人多，你可以拉开。
0: 对，
1: 不错不错，
0: 咱4个要钱，10个人，
1: 哦，可以坐好多人哦。哎，这个颜色跟这颜色不一样啊。
0: 材质不一样，这个也是软布。
1: 那你坐，
0: 你坐这儿。
1: 你坐这儿。
0: 啊，
1: 那我试试。
0: 哎呦，
1: 就这样啊。
0: 没脚的。
1: 没有，你靠，你靠着。
0: 哦，靠靠。
1: 哎，看到没有？
0: 摇的，哎，
1: 不行不行，你不要，
0: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人浪费了。
1: 这也是我人生当中唯一一次意外吧，但一年之内我就把这意外给弥补回来。
2: 咋弥补？
3: 相亲。
4: 妈，你看看这个，来。
5: 啊。
2: 啊，
4: 回吧。
0: 多少滑慢点啊。
2: 可以。
5: 啊，走了啊。

走着就转了弯。

0: 看得出来你也是一个对工作很有想法的人，非常符合我们这个岗位的要求。说实话啊，我们这个岗位呢也是突然空缺的，急需人来补位。我觉得你也不需要回去等消息了，我这边可以直接给你安排二面，跟直属领导聊一下。
1: 我再考虑考虑吧。
0: 你可以先去聊一下，毕竟二面什么情况都不清楚呢。
1: 是这样，我觉得我还是不太能接受加班。
0: 哪个公司不加班啊？而且约你来面试前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你要是说不能够接受的话，为什么要来面试呢？
1: 是，不好意思啊，是我还没想好。

0: 那个，一点人味都没有。
1: 你小月多好的孩子呀！
0: 嗯，
1: 你说姐姐将来会不会后悔？劝劝能劝回来吗？
0: 你说之前哪次我不劝，我都劝。这回吧，我看蒋军坐那儿说那句话，我能感觉出来，劝不了了，完了。
2: 这种事儿，强求不得。

谢谢啊。

0: 对不起，真的是因为我老公的车突然坏了。哎呀，你看这么着行不行？我看您那地址离市场不是很远，如果您能自取的话，我给您打个八折。
1: 这不是打折的事儿，你在群里啊都揭露这单了，现在又临时变卦说送不了。哎，这生意没这么做的吧？
0: 对不起，对不起，真的是对不起，主要是我现在就我一个人在摊上，我走不开，不然……
1: 别说对不起了，我现在啊正在等吃饭呢，这十分钟。
0: 你要是还不送到，哎，我可就要在群里跟大家说道说道了啊！哎，雪燕，你帮我看一会儿摊儿行吗？很快很快啊！老金，你的电动车能借我骑一下吗？
2: 行啊，
0: 谢谢啊，
2: 谢谢。
0: 嗯，
2: 慢点啊！
0: 哎，
2: 啊。

0: 什么情况？怎么那么久啊？
1: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那个，这个刚才它掉地上了，但里边的东西没有洒出来，不过这个袋子都脏了。我这样，要不然我把钱退给您，或者是您没有那么着急的话，我赶紧再给您送一份过来。
2: 你这衣服怎么了？摔跤了？
1: 对，就一着急，拐弯的时候摔了一跤，所以这个就掉出来了。
2: 等我一下。先擦擦。
1: 哦，谢谢谢谢。
2: 这里面也没脏，能吃，都不容易。这样，你下回再给我送的时候多送点就行了
1: 啊。行，肯定给您多送点。
2: 行，路上注意安全，慢点啊。
1: 谢谢李姐啊，谢谢谢谢。
2: 慢点。

0: 样，我们怎么吃啊？
1: 行了，退了吧。我们不要了。
2: 没事。我也是不是故意的，就是来的时候高峰我就抄了一个近道，那个路面特别不好，车就颠了一下，然后哎呀，我也没想到弄成这样。
0: 小孩子专门跑到蛋糕店让师傅给他定做的生日蛋糕，这眼巴巴的等了两天了，结果弄成这样，那你能体谅一下小孩子的心情吗？
2: 我对不起啊。
1: 这样吧，350块钱你退给我，我不给你差评，行吗？
2: 别大哥，你看挺好的日子，我真是说实话，我一天我挣不了几个钱，车今天也是有点问题，你要不给我差评，我谢谢您，但是我这个钱您看能不能就你多体谅，对不起大哥。

0: 对不起啊，对不起啊，海棠，你刚才说的那些啊，都是你自己的问题，是你的事儿，
1: 对
0: 吗？
1: 是是，
0: 你把这个蛋糕送过来，我是给你钱了吧？
1: 是。
0: 那为什么我受到了一个破了的蛋糕呢？
2: 哥们儿，
1: 确实怪怪的。
0: 哈，我行啊，都不容易，是不是？
1: 管你什么事儿啊？不不，行，别别别，
0: 你说，哎呦喂，出门在外都不容易，你瞧给人冻的。
1: 没事没事，哥哥，
0: 别，
1: 你，哎呀，
0: 他送这个蛋糕过来，我是给他钱的。 对吗？我受到了一个破的蛋糕，这怎么回事？
1: 哥们儿，你还当着孩子呢？
3: 不说了，大哥，
0: 给孩子打个样儿不好吗？啊，今天我孩子过生日，他受到了一个破的蛋糕，我孩子损失谁来赔啊？
1: 是
0: 啊，
4: 挺好，
0: 你这么说怎么办？我的损失谁来赔？我什么错都没有犯，
1: 都不
0: 钱我花了，是不是？他给我弄成这个样子，你说我抽？
1: 消消气，不至于，
0: 怎么不至于啊？
3: 老衲，
0: 别替我孩子，
3: 这是老高欠你的钱。
0: 哥们儿，不是，哥们儿，你怎么了？不至于啊，不至于，不至于啊，不至于。哎呀，怎么了？不至于，我把好兄弟，我想起来。哦哦，没事没事，啊，对不起，大哥，我把钱，我把钱转给你。
1: 别，
0: 我把钱转给你。
1: 别，
0: 不是，不是我的，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在这给你道个歉。
1: 不，
0: 行了行了，拿着，今天我儿子过生日，好吗？以后不再出这种错误，好吧？来，
1: 对不起，妈，生日快乐！
0: 叔叔跟你说生日快乐呢。
2: 谢谢叔叔。
0: 行，你走吧。
1: 好
0: 啊。哎呀，哎，走吧。
1: 叔儿。
3: 得嘞，宝贝儿，生日快乐啊！
2: 谢谢叔叔。
1: 来，
3: 来着。

0: 那老高媳妇儿把家里房子都卖了，把那些账都还上了，还咱这笔钱的时候多给了一万，我就说就不用，他说不，这么做是为了让老高安心。
1: 老高和他媳妇儿这人品没话说，
0: 而且他还跟我说，说你要是需要的话，因为他说我的老本行跟老高是最接近的，
1: 嗯，
0: 如果我还愿意接着干，他可以把老高原来的那些客户资源都推给我。
1: 你有这个想法吗？
0: 我没这想法，我完全没有这个想法，我现在看得很清楚，太难了。严格的说，老高的能力是在我之上，他都没干好，我就不硬挤进去了。而且我不想再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了。咱们家这小买卖呢，虽然小，已经上了正轨了。我要把我所有的时间精力啊，我就扑在咱家这买卖上。

0: 你这是做的啥呀？纸包鸡。这不土气吗？冰箱里还有两只呢，你怎么又买了？这个是我学生给我寄的，我之前不是在一个姑娘家里当家教吗？他还给我寄了好多当地的特产呢。
1: 所有保质期短的肉啊什么的，我都已经放到冰箱里去了。
0: 妈，你看，螺蛳粉、米粉。 还有这个桂圆和罗汉果，你跟爸留着泡水喝。还有，妈，这个是我学生复印机给我的一份成绩单，他之前的数学只能考及格左右的，现在能考120多分。你真的会教书啊？那当然，我大学刚毕业那阵儿不就拿了教师资格证了吗？
2: 你也看看，爸妈，我呢，还是想去广西支教。你支教，这不又支到深山老林里去了？你还不如回家来在地里刨食呢。你知道，根本不好交代，就不要张这个嘴。
0: 我还是想去支教，而且我不仅想干，我还想把它干出个样来。我这个人从小做什么事情都得过且过的。我知道，你们小时候觉得我乖，我学习好，那只是因为我怕麻烦而已。我知道，只要我考不好了，那学校就会打电话叫家长什么的。这孩子。 知道，我现在变了很多，所以我更应该出去锻炼一下。你总不想希望我跟前阵子一样吧？稍微碰到一点挫折，人就消失了。我只有锻炼完了之后，等个三五年，哪怕我回到你们身边，再在你们跟前照顾你们的时候，我才会有自信能做好，我才能尽到自己的责任啊！
1: 这件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行啊。 孩子的主意挺好的，你有啥不乐意的？
0: 儿子，你就放心吧，爸妈的身体好着呢。我俩每天下地干活，就算是锻炼身体，我们吃的也很健康，我们得好好的养着自己，不给你增加负担。嗯，妈，其实。 其实我也想在家里陪着你们，但我就觉得这件事情我要不做的话，我以后会后悔的。爸，我只是去支教，我又不是不回来了。这当老师也是有假期的，说不定我能陪你们的时间比现在更多呢。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我只是随便去找一份工作，那我不一定能做得好，也不一定能做得长久啊。
1: 妈知道。 你是有能力的，你是咱家最有文化的人。爸妈的眼界啊，没你高。爸妈就是担心你会在外面吃苦。
0: 这有什么苦？我觉得最苦的事情就是不知道自己想要干什么，做不了自己最想干的事情。就像你们俩。 你们是种地的，那别人都觉得你们种地苦，但你们觉得苦吗？你们觉得后悔吗？我也没什么别的想法，我就是想干好支教，想像你们一样踏踏实实的。
2: 净说大话空话有啥用？你自己出去试试就知道深浅了。
0: 爸，你同意让我出去了？
1: 同意，我们想拦也拦不住啊！你赶紧走吧，别在家里烦我们了。你爸，他是舍不得你。我知道。
3: 景。
4: 欢迎。
3: 那吃点猪尾巴。
4: 怎么样？
5: 老板，来俩猪蹄呗。
4: 来呀、
3: 啊！你那么来了？
5: 啊，好久不见，嫂子。
3: 对啊，好久不见了。
5: 慢下，
3: 你那有脏。
5: 慢一点，慢一点，慢。
3: 都是油，
5: 想死你了，嫂子。那，这是给月月子孙带礼物，只能接受，不能拒绝。
4: 你说你来，
3: 接受呗，
5: 假客气。
3: 没吃饭吧？嗯。那你哥看着他，我带你吃大餐。咱俩就吃呗，都吃上了。
4: 你这，你来，你吃这个。
3: 是啊，这怎么能行？
5: 这怎么不能行了？我就想吃嫂子的卤货，啊。
3: 行吧，市场好吃挺多的，我都给你安排上。走吧，咱俩逛逛去。
4: 我来弄弄卤。
3: 对，你支个摊儿啊。不好意思，这过一下。
6: 那家熏鸡排，你看你想吃吗？
5: 行吗？
7: 当然行了。弄的不错，嫂子。刚刚进去绿落落的。
4: 行。
5: 最好吃的还是这个猪蹄。
3: 知道你爱吃猪蹄儿。
5: 不是。啥意思啊？
4: 什么啥意思啊？
5: 赚多了吧？
4: 活你这么长时间了、给你肯定有利息的。我说老高他媳妇儿把钱给我转过来的时候也是加利息的，你拿。
5: 但是利息也没那么多呀，这
3: 你拿着吧，你哥跟嫂子心里过意不去。
5: 行，那就谢谢嫂子，谢谢哥，
3: 快吃。
4: 说正事儿啊，那个，你要是还是想干营销这块的，我就把老高原来那些资源介绍给你。你是懂这套活的，而且执行力又强，你撑得起来，
3: 是
4: 吧？不要弄大，就弄像以前咱们这种小的工作室。拽俩朋友，让他们帮着你一块弄，你能行？
5: 能行啥能行啊？那以前是因为你带着我，我还能踏实干。那要是我自己当老板，不霍霍别人吗？
4: 那后面是怎么打算呢？有没有打算了？
5: 没打算啊，我现在有这么一笔巨款，干点啥不好呀？那不得干点自己喜欢干的事儿？就找那种又能玩又能工作的事儿。
3: 有能玩又能工作的事吗？
4: 不，老婆，老婆不要听这些。
3: 找人带我
4: 去。
3: 我也想去。哎呀，还是羡慕月月洒脱。
4: 洒脱啊。还有个事儿，我就问一句啊。你跟卷卷，还有没有可能？
5: 没可能。
3: 这么坚决啊？没可能。我这。为什么一点可能都没有呢？
5: 就是价值观不同。他改变不了我，我也改变不了他。他想赚钱，我想自由，这谁也没错，是吧？就是追求东西不一样罢了。我觉得人呢，其实有没有钱也不重要，主要是我这个人对物质这种东西根本也没有那么高的要求，开开心心就好。
3: 你实话实说，他俩想过的生活确实不一样，但我还是觉得可惜。我就看他生病的时候你照顾他的样子，他们两个人看着多好啊，就觉得那么般配的两个人互相又有感情。
5: 他生病我照顾他，是因为他对我好，他之前还照顾我呢。我记得有一次我发烧下不了床，他那么重视工作一个人，还请了好几天假照顾我呢。就是安静下来，确实发现这个矛盾解决不了，他还跟我求婚了，我确实是没有这个自信跟他好好走下去。别耽误他。
3: 行，

0: 想好了也不耽误你自己，找一个合适的待在一起舒服的人。老公，我能这么说吗？
1: 老公，你说的对，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也是这么想的。
0: 哎呀，那我怎么办呢？
2: 人生就开开心心就行了，过知足的了。
1: 就这样吧，人一个人一个活吧，咱们又不亏，还落一好妹妹。
0: 那当然。哎，
1: 别跟我们断了联系啊。
2: 那肯定的，处了这么久，早就把你们当家人了。
0: 怎么能把她弄回我们家呢？好姑娘舍不得呀。

0: 你好，是这样，我觉得今天相亲这个女孩有点不太靠谱，没有什么时间观念，所以麻烦你跟我。
1: 是纳卷吧？
0: 是。
1: 我没迟到吧？
0: 没有，没有。
1: 真没想到，会有人约我在火锅店吃饭相亲。
0: 是，因为我觉得吃火锅特能看出来一个人性格，看着麻烦，其实是一种特别高效率的方式，没有那些煎炒烹炸呀，想吃肉就涮肉，想吃菜就涮菜。
1: 有道理。
0: 因为我是一个比较直接的人。既然都来相亲了，所以我就有什么说什么。
1: 挺好的，这如果以后要相处，也是要直接一点。
0: 那你介不介意我说一下以后的规划？如果你觉得 OK 的话，咱们就多点一点，仔细聊。
1: 不介意，点吧，有规划的人都特靠谱。
0: 好，那我就先点了。
1: 好，你点。
0: 有忌口吗？
1: 不吃葱。
0: 好，我也不吃葱。
1: 那能吃到一块儿？能吃辣吗？
0: 你呢？
1: 我能吃辣。
0: 我可以，可以。
1: 那就点一个辣的和
0: 这个。
1: 他这儿应该很好吃的是那个金汤花椒。
0: 好，对，有金汤花椒。
1: 你叫代驾就好，我往前走，坐地铁。
0: 没事，我陪你走过去吧。哎，你知道吗？最近哈勃望远镜拍到了一张新的照片，上面显示有两个星系发生了正面碰撞，催生了很多新的恒星。
1: 是吗？
0: 这些恒星大约诞生于距今5000万到1亿年前。这两个星系在天猫座，距离地球大约1.9亿光年呢。
1: 这么远？
0: 是啊，宇宙浩瀚无边，人类嘛太渺小。也许在很遥远的另一个星球上，有一个我做了不同的选择，有了不一样的生活。
1: 没想到你还挺文艺的。
0: 你要是不喜欢的话，我会换一种风格。
1: 没事儿，挺好的。
2: 累了？
3: 没有。
2: 我伸张了吗？
3: 没有，你歇会儿吧。

0: 才发现啊，我前段时间就发现他们家准备要搬走。哎呀，
1: 干不下去了。
0: 谁知道呢？是找到更好的地儿还是干不下去了呢？我打听了一下啊，一个月租金2700，然后管理员跟我讲，他们原本是有上下水的，这不是原来是这家店，他们就没弄，所以说，如果想弄个后厨，其实是有可能的。我有点想把它给租下来，这样呢，我们可以在店里就有货。有了地址，还可以在平台上注册外卖，有资格了就不用你去送外卖了。你觉得呢？
1: 是，但是你进入平台你要交钱，而且他们抽成也不少。
0: 你看你换个思维想啊，你家是干这个的，平台为什么厉害？它有流量啊，有了流量我们客源就广了呀，有了客源我可以上好多新的品种。其实我早就想这么弄了，只是现在这个条件不是很允许。你现在很流行的那个热卤，都说冷的 Q 弹，热的软糯，我都可以上。我的糟货我还想上呢。
1: 糟货也上？
0: 对啊，这样的话我们不仅在店面可以卖，周边的餐厅我还可以供货，网上再卖。你想想看，我们这个等做好了，我想注册个品牌。干嘛？你什么表情啊？
1: 这个
0: 那怎么了？那现在好多知名的品牌都是从个体户干起来的，我注册个品牌我总可以吧？
1: 我是觉得你可以畅想啊，你要再这么畅想下去，你是不是把上市计划书都写了？
0: 哎呀，我没有跟你开玩笑，我认真的。
1: 我是不是股东之一吧？
0: 废话。
1: 那我同意。干，干呗。
0: 你看你一说你就干，啊，没有那么简单。你不管怎么着，你后厨设备你得添。品种你增加了，各种成本都增加了，咱不得好好计划一下？还有跟平台的那些事儿，你不说了吗？咱也好好谈谈，算一下账，做个好的计划。咱输不起了，咱们。
1: 行，我的。
0: 是吧？
1: 对，行。喂，您好，沈林主货。
2: 哎，老衲，我瑞智，这是我那新手机号，我加你微信，你通过一下。
0: 谁呀？
1: 我王瑞智。
0: 谁？
1: 王瑞智，大哥，您等我，他让我加他微信啊。

0: 哎，绝控师傅。
1: 什么绝控？我睿智啊。
0: 对，大哥，怎么样？什么事儿？
2: 我出山了。我在北京开了个新公司，重新创业了。
1: 哦，哎呀，老衲，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多事儿啊、哎，但是我想说，我终于活明白了，
2: 幸福不在佛理中，不在山水间，在尘世里。你知道这个想法对我来说有多重要吗？那个就简直就重生了。
0: 哦，
1: 你感没感觉到我现在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0: 有点。嗯，
1: 我现在想通了，
2: 我要把属于我的东西全部都夺回来，重新创业。心若在，梦就在，何不从头再来？现在啊，有几个投资人呢，对我是很感兴趣，就前期很多东西我都铺垫好了。来吧，跟我一块干吧。
0: 哎呀，我，哎呀，我这也是一直没跟你联系。我最近
1: 啊，你的事儿啊，我听说了。
2: 啊，这段时间你不容易，啊，你可能对那个80万那个事儿。对我是不是有顾虑？
0: 不是这个那个。
1: 放心，这钱算我的，算我的啊！一会儿我给你发个地址啊，明天咱们见面细谈。

0: 爸妈培养你，让你读了那么多书，就是盼着你对社会做一些有用的事情。妈觉着呀，你做得很对。
1: 过去那些年，我亏待过你了，我带你赚的不止80万呢。
2: 描绘前景的时候气势山河，说到实际的时候蹦得多。
3: 今天你只要打不死我，这钱你一定得还我。
4: 如果你想学的话，可以报个班什么的。
5: 对我来说这样就够了，报班多贵啊。
4: 来，我来教你做拿手的蛋糕。
0: 妈，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1: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妈怎么那么多东西啊？不多的，这看起来多啊，切出来就没多少。你先吃着，过几天再给你寄。你
1: 不用了，够了，真吃不完了。你自个儿吃是够了，
0: 不是还有那些孩子吗？那些孩子没有爸妈陪着，想想都心疼。要不是我放心不下你爸呀，我就跟你一起去，最起码可以给孩子们做做饭。
1: 好，到时候我就把你做的东西分给孩子们吃，给你们打视频。
0: 好，真是个懂事个孩子呀！爸妈培养你，让你读了那么多书，就是盼着你好，盼着你对社会做一些有用的事情。妈觉着呀，你做的很对。
1: 妈，谢谢你。
0: 你不是有礼物送儿子吗？送呀！
1: 小磊，之前老宅的宅基地租出去了，这钱呢，给了你姐一半，剩下一半你拿着。
0: 拿着呀！你不拿，你爸要生气的。那些水果我去给你洗洗，你带着走啊。
2: 怎么打算的呀？王律师那个事儿，没打算，不打算，跟他打算。他有个出师，一会儿入世的，他其实他有自己一个小宇宙，我不相信那小宇宙现在。嗯，80万吧。他现在你说他认不认得我，我让明天过去看看去。
0: 那你的意思就是你不跟他干，是吧？你跟他干，这钱都没啥戏。何况你不跟他干，你找他有什么用吗？
2: 是，我就是，那大哥出山了，我就是去看看啊，表达一下敬意，就是看看聊聊叙叙旧，见机行事呗。

0: 哎呀，娜子，你好，好久不见，
1: 你也在这儿呢？
0: 啊，是啊。啊，
1: 我
0: 帮我哥处理一些前期的杂事儿，那具体业务还得指望你们这些元老。
1: 哎，不，
0: 有请，来，请，哎，

0: 啊、哦，这个是我哥早年间弄的会所，
1: 哦，
0: 没对外人说过。啊、哦，你放心啊，我哥呀家底厚，啊，你是知道的啊、哎，要不然也不能把你们这些元老请回来吧？不是。
1: 是。
0: 听说那总最近自己创业？
1: 哎呦，我那个小本生意不值一提。大哥，出差了怎么不回每一天呢？在这儿。
0: 哎呦，还说呢。那个秦玲玲太狠毒了，趁我哥修行的时候没少转移财产，我哥懒得跟他纠缠，所以自己成立了新公司。
1: 哦，
0: 这次你来我哥得开心死。哥来了。哎
2: 呀，兄弟，哎，
3: 我好啊。哎呀，挺好哈。
1: 哎，
3: 怎么这么长时间不见，有点拘谨了呢？
1: 没有，挺好。
3: 来，来坐坐。
1: 哎，好。身体挺好
3: 啊？啊，挺好，挺好。哎，你瘦了啊？
1: 是，忙的。
3: 哎，你看那脸瘦的那个，怎么样？这个个体这个经商这个挺累哈。
1: 那那，哎，不容易，就挺难的。
3: 啊啊！哎呀，但是，老大，我觉得什么呢？你这都是小打小闹，你是成不了大企业。
1: 嗯。
3: 因为你的能力呀、啊，可不局限在这儿。就像我这回我重新创业哈、啊，我就想带领大家去重新夺回我们失去那些东西啊、嗯！这我就想，我一定要精益求精，把这个轻医美啊，这个风口啊，破局重生。
1: 嗯，
3: 你呀、啊，你这回回来就太好了，你还干你老本行。另外，这个销售这块啊，我希望是你是慢慢的介入啊。至于你的薪酬待遇这个方面，就后续我就完全都增加。哎，那个燕子，
0: 嗯，
3: 今天的会议记录啊，就将来都一一的给那总兑现啊。
0: 好嘞好嘞
3: 啊，
0: 嗯，
3: 然后那个把那个咱们这个产品信息给那总发一份，你先看一看，我们能从八个工位一直做到每一天这么大，你知道啊？那是，那这个就完全不是问题，对吧？啊，
4: 哎，我其实今天挺高兴的，你叫我回来啊，我昨天跟老婆也说呢，这但是，这段时间您不在嘛，我也是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也确实审视了一下我的个人能力有问题，确实有问题。一呢，我没有资源，我本身是没有资源的，我原来那些资源都是公司给我的。再者呢，我这个人好像没有那个核心竞争力，所以我就要如果来呢，我又担心我是不是帮不上什么你的忙。
3: 哎呀，你老衲啊。你刚才说这话，我必须反驳你啊！
4: 啊，
3: 我必须反驳你，因为你太小看你自己了。你没有核心竞争力，完全错的。
4: 啊，
3: 你知道你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忠诚。你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忠诚。你想当初那么多人都站在面前，我谁都不信任，我最信任就是你。
0: 那总，我哥一出山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王总当时就说了，二次创业老衲必须在我身边。为什么呀？因为你忠诚啊。那资源什么的，我哥在你怕什么？
3: 那都是小事，都是小
4: 事。行了，哥，那个这事儿我想回去我得好好考虑一下。我考虑呢，这也是我对自己负责，也是对您负责，这双向的啊、哦。我今天来呢，第一件事肯定是想看看您，因为有一日子没见了，想您了。还有就是我想聊聊那个80万的事儿，就是许一昌那个。
3: 我理解，是吧？这件事能把你卷进来，我确实没想到啊，我确实没想到，都怪我，因为我确实我太相信那兄妹俩了，这真是疾风知劲草，板荡石成尘。
0: 那总，我哥也被骗了
4: 啊，
0: 当时为了支持他们做生意没少投钱，结果趁我哥修行的时候，俩人卷钱出国跑了。
4: 跑国外去了，
3: 老衲，这件事儿你纯粹是因为信任我， 但我之前跟你说过哈，我说这钱我认，哦，而我绝对不会食言啊。哎，你这样啊，这80万，就当做你入股新公司的钱了，行啊？因为，他最近呢有几个那个投资人呢，对我这边是很感兴趣。嗯，等咱们融完资了，这笔钱我就加倍还你。啊，因为到时候我就觉得他不是说80万的问题，什么80万字，
4: 哥，那
3: 都是100万上千万。
4: 是哥，那我能不能就把我那个股份就变现了？我想要那80万。
3: 我的，你的意思就是今天就要是拿到这些钱是吗？
4: 明后天也行。
3: 我不跟是，我不是跟你说这明天或者后天你拿着这个钱，我就说这个，让他格局啊，你格局能不能大一点？众生皆具，我如来智慧德相，皆因执着而不成正果。
0: 拿总，我是管钱的，我知道啊。我跟您交个实底儿，我哥现在所有的钱真的都投在项目里了。那老板不都这样吗？看似风光，兜里没几个现钱的，但都只是暂时的。
4: 我看他们在会所还有门口停那些车，就也上亿了。
3: 那你什么意思呢？那我要把这个房子或者这车都卖了呢？不是，我说那样话我住哪儿去呢？那些投资人呢？我怎么能让他们信服我呀？
4: 是，
3: 我怎么开始二次创业？对吗？
4: 那也不是80万，你看。
3: 老衲过去那些年，我亏待过你没有？我带你赚的不止80万呢，老衲啊，咱凡事咱讲道理啊。当时哈，啊，你上你那儿借了个身份证，我强迫。

0: 我没有强迫你，完全是你自愿，是不是？而且当时那个事儿发生的时候，我说我告诉你，我说你报警，你为什么没听我话？还有个事儿，我今天就本来我就不想跟你说，但今天你既然提起来，我必须说，就因为你这件事儿，秦玲玲就查到了。就我修行的时候，他坑了我不止多少钱，不止80万呢。行，今天这事儿，你不讲情义的话啊，没事，那就说明我们缘尽如此了，没关系，没关系啊，好聚好散。但是我是以德报怨啊，如果你要珍惜这次机会，我们就东山再起啊。
1: 描绘前景的时候气吞山河，说到实际的时候蹦子不拿。王睿智还是那个王睿智啊，真的一点变化都没有。
2: 关键是我在想，他怎么好意思来跟你讲道理呢？感觉你还在他那儿亏欠他什么了，犯什么错了？秦玲玲整他活该呀，他不在外头找小三儿，不给小三儿开公司，能有这些事儿吗？
1: 你说句话呀，你表现什么意思啊？你不表态呢？你不会还想着回去跟他干吧？
3: 不是，我都就是假设要是我跟他回去干啊，假设我干了，但是能把这80万给要回来，是不是也行？
2: 没有假设，老公，没有这个假设。我说句你不爱听的话，他为什么找你们呀？他在这个行业里边还有任何信誉吗？有什么新人愿意跟着他干？他找你们就是利用你们原来对他的情谊，找老人给他撑个门面，他弄个壳子扎一笔钱，如果真扎到了，往兜里一揣，可能他又跑路了。他不管人家死活的。
3: 是，我知道，我没说一定要跟他干，但是你现在就说你，我跟他之间这个关系，如果我不是给他去干活，不是在一块共事的话，那我就是个纯纯的要债的，我怎么要？那我真要债，真拿拉横幅，拿个大喇叭在那喊吗？
1: 老公，咱就当花钱买个教训，这钱咱不要了。
3: 是，我之前我已经是这么想了，不要了，我就忘了。你说他这一回来，我弄得我，哎，我这现在怎么弄？我现在有时候会想，是不是当时我不这么干，我就直接报警，是不是结果就会不一样？是他跟法律上他不负责任，那我起码我能让他鸡犬不宁吧？这弄得现在我到底是保他是保我自己？那弄得我弄不明白。我堵得慌，这个事儿他是放在我心里，他不是80万。
2: 我懂你的感受，我知道。但你现在在钻牛角尖，你知道吗？我知道这儿堵得慌，尤其他一回来，你又钻到那个里边去，你想不通了。我之前感受跟你一样，凭什么？为什么？我怎么就到今天了？为什么我越混越惨？但是我现在不这么想啊，老公，真的。以前的日子有的时候就是虚的，有点虚。我现在过得踏实，虽然现在挣的不多，但挣的每一分钱让我吃得下饭，睡得着觉，因为它就是我自己双手挣来的钱，我真的踏实。我不觉得我们俩现在在越过越差。开档口的账我已经算出来了，你再过过目。我就不相信凭我们俩这件事情我们做不好。是个小生意，但他做好的他是能挣钱的，只要我们踏踏实实的，我觉得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3: 娶她不行，不行。踏踏实实的把咱家找我，不想，
2: 不钻牛角尖了，
3: 不想，
2: 不往回想了，好吗？

0: 哎呦，我拍照呢！
1: 我二三二一，走，
0: 哪嘞？钱发给我啊！
1: 行，
0: 慢点，慢点，慢点。

0: 这么勤劳？
1: 给你打工，我还不踏踏实实干？这肉处理差不多了啊，等你卤啊。

0: 你好，老师。
1: 哦，我帮你。
0: 不，我自己来。没事，
1: 辛苦你了，跑这么远来接我来。
0: 没事，上车吧。
1: 上车啊？
0: 嗯。
1: 你开下来的。
0: 让你见识一下我的车技。
1: 行，好嘞。

0: 如果你想学的话，可以来当学徒，或者报个班什么的。做店员呀，很难系统学习的。
1: 对我来说，这样就够了。再说了，报班多贵啊！我现在在一个工作室学木匠，也得花钱。
0: 哟，这么卷啊！来，我来教你做拿手的蛋糕。

0: 这么快就租出去了？哎呦，这个位置啊，确实是挺抢手的。昨天呀，好几波客人都来看过了。哎，有一个客户直接就交了定金了。哎，
1: 那就比如往里走一点，比这个稍微小一点的有没有？
0: 哎呦，确实没有。要是有的话，我第一时间通知你们。
1: 行，好。
0: 谢谢你啊，没事。
2: 位置太好，我下午啊，我去转一圈，要不然去别的市场看看有没有这种出租的。嗯，我之前也想过，但是你也别说，这周边的，就咱们这个市场人气还挺旺的。别看呢有点破，可是东西卖的实惠，对吧？离家也近，关键是吧，咱换一地儿，以前那些老客户可能就丢了。离得远了，不爱去了呀，又得重新做宣传。
1: 有点得不偿失。不然就咱们家附近找个底商，那底商比菜市场这边要开阔一些，没那么封闭嘛。啊？
0: 你也这么想过啊？
1: 你是这么想？
0: 我想了想。
1: 都行了。你主要老高那个钱现在回来了，人手里也有一点，可以试试。
2: 再等等吧，老哥那个钱也没多少，咱们现在上有老下有小的，我还是没底儿，不敢赌大了。你咱们再多存点钱，咱就弄个像样的。

0: 什么指示？哎，哥哥，之前你挂名负责人那个公司啊，实际的经营者是叫许一超嘛，就许仙的许，意思的意，超人的超。
1: 对对对，超人的超，怎么了？
2: 这老王啊，他回北京创业了，这两天一直呼着我跟他干呢，
0: 我就从侧面打听了一下他的生意。
1: 有一个经销商的朋友跟我说，就是这许一超在浙江帮他管着生产呢。
0: 前几天还跟他对过品，
1: 我哥也被骗了，趁我哥修行的时候，俩人卷钱出国跑了。
0: 哥哥，你说，那什么，我还有一朋友，这几天跟老王有一饭局，要不然我再帮你探探。
1: 哎，那行，你这样，你帮我问一下你这朋友，他们什么时候见面，在哪儿，我考虑考虑，
0: 好吧？
1: 那我有具体的信儿了，我就直接发给你。
0: 哎。
3: 拜拜。一个猪耳朵，那猪耳朵要拌吗？不拌不切。
4: 拌哈。
3: 一共36啊。
4: 好嘞。
0: 行，那个刚才那谁，老林给我打电话，说来北京带孩子过来玩了，约我跟江山吃个饭，叙叙旧。叙什么旧啊？就是以前这一块一块钱一起打拼，难得见个面，江山也在呢，你这吃饭行，聊天也行，就不用叙什么旧了。
5: 不喝酒。
3: 真的假的？你不喝酒？
6: 我不喝什么酒呢。哎，姐，过来两个，就起来吧。
3: 好嘞，好嘞。
6: 我说，
3: 行
6: 啊，
3: 就聊天啊。
6: 行了。
7: 忠诚，你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忠诚，谁都不行，最信任就是。

0: 什么出家呀？
1: 就是休养了一段时间，就休养一段时间。哎呀，这是坊间这个传闻，这太可怕，太离谱了。不是你们看我这头发，我要是出家了，现在还能这么立着吗？嗯，
0: 是是是。
1: 这个其实静养，我觉得就是充电。现在我感觉我无论是从这个整个这个身体哈、啊，还是这个精神面貌，啊，嗯，都处于最佳状态。所以我准备二次创业。
0: 哦，了解了解。
1: 那好了吧？
2: 差不多
1: 了。来吧。来，请，这快，来，客人，来，
3: 太客气了啊！
1: 快，哎呀，
2: 来这边请，有请，请。
3: 这已经跟
4: 王总，这位先生说是要见您，我没能拦住。
1: 没事，你去吧。
3: 没事。
1: 这个我给你介绍一下，就是我纳伟啊，我多少年的兄弟。
5: 不用介绍，我无名小卒。
1: 开玩笑，
2: 那总，那个王总正在跟两位老总聊产品经销的事儿。
5: 我就问一下，就是您这批产品负责人是不是叫许一超？
6: 对，
1: 是。哦，
5: 对。
1: 哎呀，这，哎，老大，这里面有什么误会？咱等会儿再聊。
5: 没什么误会，我就是我今天来的太唐突了。王总呢，在做生意这块还是很有诚信的，但是。就是我们俩得聊一下我们之间的问题，你看能不能改天你们再约？就抱歉啊，
6: 是抱歉，哎，没关系，王总，那还真是不好意思了，公司也有事儿，那我们先撤。咱们这样，咱们之间的事儿改天有机会坐下来好好聊，好吧？
1: 真不好意思，
6: 哎呀，有啥不好意思的？改天
1: 过来了，你说
6: 改天
1: 改啊，王总。领略到您的诚意了，咱们回头找时间细细的聊。
6: 好，找时间。
2: 不好意思，
6: 留步，
2: 再见，再见。不好意思啊，这么忙。
6: 电话啊，哎，好。
2: 来，有请。
1: 哎呀，
2: 来。慢走。
6: 好。
1: 来，给送一下包总刘总来。
3: 哎，留步。
2: 哎。纳伟，你干什么呀？

0: 你知道我哥现在聊的是几个80万的生意吗？你断人财路啊！
1: 亮子，你先出去。
0: 80万，80万，没完没了了你！
1: 坐。聊聊呗。
2: 真好，真好哈。
1: 我就想
2: 等等啊，等等，我知道啊。刚才不说是徐超吗？哈，徐超，他原来那个供应商，他先发那几批面膜啊，这质量是非常糟糕。就小许本来说想联系的时候退货的事儿，结果那个谁，那个赵鹏举一个在这跟解释，然后求情。这双方正在博弈的时候，你突然从中间杀出来，然后就把货款给付了。小许这边他尴尬了，他也很生气。我是为了让你们之间的误会不要再加深，所以我就瞒着你。
1: 就是特意不告诉我呗。
2: 对呀。啊，
1: 不对，哥，这个逻辑有点是，就你看，80万我付的，那我付了这个钱，你尴尬了。许玉超尴尬了，你说你们都尴尬，都是受害者。我这个掏钱的人倒不是受害者，那是怎么怪我了？我不该给这钱，是不是这意思？
2: 老衲，我真没想到啊，你就因为这几个钱儿，然后心里有那么大怨念？
1: 对，我就是因为这几个钱儿，我全家老小就跟着受罪了。怎么哥，我是不是在你眼里是个特别好欺负的人？你们反正就是散说散就反正就滚蛋了，然后然后要来的时候就来，老衲来我就来，那怎么后面是有什么雷？现在已经有了有什么端倪了，让我
2: 没有，别侮辱我！这15年之前我带你赚了多少钱？你那房子，然后你那个车，是不是跟我在一起赚的？要没有我，你在北京连个厕所都买不起，你别说娶老婆生孩子，住那么大房子。你要资源你没有资源，你要技术你没有技术，像你那样今年北京一抓一大把。是我从茫茫人海里把你选出来的，手把手教你，把你从小娜培养成老娜。别忘恩负义，你让人瞧不起。
1: 我感恩的。我15年来，实话实说，你就是我精神领袖。但是啊，哥，就到这儿了。因为我没有那个义务替你的风流债买单，那是你自己要去承受的。80万是我给的呀，我替你给的，你应该还给我。这钱你要是今天不还给我，那也行，那我就天天跟着你，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我就在这会所，这都我拉横幅，我拿大喇叭，我就喊欠债还钱，我这套活我熟。
2: 那我骂你啊！我忘恩负义你！老衲，你真是你坏人变老了，你这玩意儿你完蛋了，你没有什么太大出息了，你也就这样了。行，你别管，
1: 跟你说我。
2: 老伴儿，你说什么？我就说。
3: 你怎么回事？

0: 你这么撕破脸啊！你不怕我报复你啊？我光脚你穿鞋子，我怕啥？
1: 你就为了那个80万啊？你变成个要钱的无赖，你值得吗？哎，那钱要是能要回来，值啊！反正我什么也没了。
0: 人生就是一张赌局，你知道吗？我现在只剩我自己这么一个筹码了。我必须得赌下去。很多人旁边都在嘲笑我，在那儿说你这么大岁数了，你还能翻身吗？我不能输，我不认命。我过去我行，我今天我依然行。
1: 关我屁事儿。
0: 呸！隔绝。王一志，今天你只要打不死我，这钱你一定得还我。要是打死我了，你给我家赔更多。哎呦，黑帮大卫。
1: 我当初我招你的时候哈，哎呦，我又真没看出来，你是这种人啊！哎呀，学坏了你！你他妈笑个屁！你这兄弟，我那时候啊，我那时候我还不是谁的爹，我也不是谁老公呢，那可不是嘛，什么都听你的。 哎，不过我真的啊，我谢谢你。你真让我活明白了，啥他妈那种不那种的，我就是个屁。我在那大街上几块钱挣着，我让人家孙子一样指着我鼻子那骂的时候，我心里我就想着一个事儿。 只要我屋里那几个能好好活着，就行。
0: 这个世界不缺你这份。

回来路上我看了一店面，就在同州，面积也大，价钱不错。你老板打了个电话，基本情况跟他说了一下，约好了明天上午带你过去看。

0: 你俩这生意啊，真是越做越大。哎，这店咋都开到通州去了？
1: 那说好了，从今天开始，我们就不管了，货你们送到店里。
2: 那必须的，你俩上哪儿我都给你俩送货。那你得保证肉得新鲜，多打点折。
0: 我跟你说啊，我就看好你俩，你俩肯定能把生意做大。
1: 肯定打折，我跟你说，你俩以后的货都让我送啊。
0: 就你这儿，
1: 就你这儿了啊。
0: 货放这踏实的吧啊。
1: 哎，
0: 慢走啊，生意兴隆啊。
1: 生意兴隆。
0: 老张的嘴啊，一套一套的。鸡爪子、牛腱子、猪蹄儿，这三样记得多进点儿。一到下午就卖光了。
1: 哎，卖得好，卖得好。嗯，那个，我跟你说啊，江山啊，给咱们介绍那个超市，如果要是谈下来了，我觉得老张这一家肉不够。
0: 哪光是肉啊？嗯，店里人也不够了。我还想跟你商量，咱再招两个人呢，不然忙不过来了。
1: 不够就招嘛，两个不够，你再招一个也行。那你人要你的都招齐了，咱们俩干啥？
0: 咱们俩不也得顾点家里吗？早上你送送月月，我给家里人做点早饭，都可着妈一个人，她累死了。
1: 是是是，但是你等会儿啊，这个安排，哎呀，怎么这么耳熟呢？这个，这日子又过去了。
0: 过去不好啊？
1: 好啊，好。
0: 你家那房子，
1: 出租到什么时候？
0: 7月份。走，到点不是？
1: 不是。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太不上进了。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2: 李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3: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4: 点首歌吗？祝贺信，
2: 来说祝贺信，祝贺信。
5: 拼搏搞事业，
6: 我成心成意想对您好，忘对这个家好。
2: 买一个希望不值吗？
0: 值，我买你。
6: 可能你帅，
0: 太绝了，帅爆。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0: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角来了，走进广东道教，携手戏曲名家，开启一场特色美食之旅。戏剧评论家崔伟，京剧名家李军、徐梦珂，黄梅戏名家何云，乐曲名家梁玉龙，齐聚一堂，共话李南时事，一览戏中百味。
1: 弄不好就容易烧上堂。
2: 真香真香啊！
3: 七嫂，我七哥啥时候回来呀？
4: 哎呀，这个鱼烂了，
5: 不烂呢？
3: 他现在在哪儿呢？
4: 香不香啊？
3: 回来了没有啊？
0: 梨园菜单惊喜呈现，名家上演趣味点菜，
1: 技和艺有机的结合，
0: 创意解读戏中佳肴，再现演绎经典唱段。

0: 更多精彩马上开始。
1: 哎呀，崔老师啊，今天玩了一天累吧？有点累，咱们得补充补充吧。补充一下体力。
2: 好，特地给您准备了鲜木优高钙多肽羊奶粉，奶香醇，营养多，好吸收。一定要尝一尝。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 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400-9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4: CCTV
1: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 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苍穹之下，万物共生。 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 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好了，
5: 咱们看看，
6: 撩一眼这儿的美景哈，哎，真漂亮。嘿，你看这儿的生活多好啊！嘿，哎，岭南的生活。
7: 这个薛老师啊，我倒想起一出戏来。
5: 什么戏？哎，你猜猜哈。
7: 一路门尽关不进。那就自然的，肯定关不进了。
6: 下一句，
5: 下一句，来在道教寻美食。嘿。
6: 学美食，怎么样？
8: 你说真对，把咱们今天的晚上这个节目的主题都给说出来了。
5: 嘿，怎么样？
6: 你看，不但有美食，人家还有
5: 乐乐。二位老师，这说了半天，哪儿吃大碗面？
6: 想吃好吃的啊，
5: 那你跟着我走，
6: 好了，
5: 我到文山味儿了。
6: 文山味儿，
5: 坐了，那是。这吃是第一位，
8: 好吃。
6: 饿了，
5: 我跟着跟我走。
6: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5: 哎呀，
6: 哎呀，
5: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6: 欢迎，欢迎啊！
5: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梁老师。梁老师啊，不仅仅是咱们这个广东的
0: 乐曲名家，而且是中国曲艺牡丹奖获得者。
2: 哎呀，大名鼎鼎。
0: 更重要的是，咱们真正老广。嗨，你要想吃东西品这个广味，梁老师，那是。哎呀，
5: 过奖过奖，
2: 绝对过奖。
5: 请各位老师多多指教，多多指教。
6: 我们来学习学习。
2: 哎，非常感谢梁老师给我们准备了这么多的
0: 哎
2: 佳肴。
5: 对。这个都是地道的广东美食，
2: 是不是？
5: 对，你看烧鹅，白切鸡，干炒牛河，对，绿豆沙，鱼蓉，肉丸粥，
2: 鱼蓉肉丸，
0: 鱼蓉肉丸，
5: 鱼蓉跟肉丸搭在一起，哦，对对对，
2: 这一定好喝。
5: 对对，这个是叉烧包，
2: 核桃包，
5: 这个是最烧麦了，最著名的烧麦，
7: 对，
5: 烧麦。虾饺，
6: 这就认识了，
0: 好吃就行，
5: 好吃好吃
0: 就行，
5: 好来，
2: 好吃而不腻啊！
5: 哎，对对对，
7: 来个粥，
5: 来来来来来，各位老师，
2: 真饿了，真饿
5: 了，
2: 来
5: 来，
2: 真饿了啊，真饿了，
0: 真饿了，
2: 那就咱们就开吃了，
5: 开吃
2: 开吃
0: 开吃
2: 了啊，
0: 吃，
2: 饿了饿了，咱们就吃啊，
0: 尝一尝，我介绍的这位神秘嘉宾，权威不权威？
2: 哎，太权威了，
0: 而且
5: 过奖过奖，哎，
0: 而且梁勇老师啊，德艺双馨的一位乐曲名家哦。他的乐曲呢，不单单在全国很有影响，而且他有很多唱那个广东风土人情的代表作。
5: 就是我们广东呢，就广东的乐曲啊，他喜欢随着这个节气，还有这个节日，来填词。
0: 他是您自己填还是？
5: 有作者填
0: 啊，然后用乐曲来唱，
5: 用乐曲，比如就是用一首广东音乐，比如咱们就用一首那个赛龙夺锦，把它填上粤语，然后就唱，啊，就变成了一首乐曲。
6: 但据我所知啊，这个词不太好填，
0: 不太好填，
6: 因为粤语它有九个声调，
5: 对对对对，
6: 咱们是啊，咱们粤语可不止这些，
5: 对对对对，
6: 不好填，
5: 很难填，
0: 它是一个语系啊，
5: 对一个语系，它还要押韵，
0: 还有押韵，
5: 对对对，所以就是不好填。
7: 梁老师，您是粤曲名家嘛？我就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粤剧和粤曲有什么区别和不同吗？
5: 其实粤剧和粤曲呢，它都是同宗同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可以简单的两句话来概括，就是说粤剧是以歌舞演故事，粤曲呢属于曲艺类，它是以说唱来讲故事，对，
0: 它等于是代言体，
5: 对对对。
0: 然后呢，这个粤剧呢，它本身是戏剧，它有人物，
5: 有人物，
0: 而且众多的人物。
5: 哎，对对对。
0: 你们这个粤曲呢，就是整个故事是你来述说，
5: 我来说。
0: 但是呢，有时候你也是故事中的人物。
5: 对了，对了，这个人物可以跳进跳出。
0: 对，
5: 比如我
6: 有点像评弹，
0: 有点像评弹，
6: 是不是？
0: 对
6: 对对，
0: 它是曲艺嘛。
6: 是是是是。
5: 对，
0: 快板书都是这种的。
5: 对对对。
0: 我再给您为难你一下，唱美食的有吗？
5: 唱美食的很多啊！
0: 您给我们介绍一个最有代表性的，您的代表作。
5: 我的代表作啊，我唱过很多，有美食的，对，就东莞的，就是唱东莞的美食的都有。对，叫西园夜市。
2: 西园夜市，
6: 夜市，
2: 那夜市全是美食。
5: 对
0: 对，你去过？
2: 我去过，全是烧烤啊。
5: 对，
6: 就说到这儿啊，我特别想请教您，把这个菜呀用广东话说一下，
7: 说一下，
6: 让我们感受感受。哦，
2: 好好好好，哎，让我们也学学
0: 啊。
5: 乐曲里面有一个叫数白兰。
6: 手
5: 板蓝，
6: 手板蓝
0: 什么意思？
5: 数白兰，橄榄的兰。
0: 哦，白兰，
5: 对，数白兰
0: 什么意思呢？
5: 就是其实就是
6: 喝着拍，
0: 跟数板一样。
5: 对对，就是有节奏的口白，
0: 然后是合辙押韵。
5: 合辙押韵的
6: 数板，
5: 对对对对，
6: 是是是。
5: 其实它就是有节奏的口白。
6: 数板一样。
5: 对对对，它是有节奏的。
0: 对，
5: 就是有板。
0: 有节奏，合辙押韵。
5: 合辙押韵的，
6: 我特别期待，
2: 就数板，
6: 特别期待。
2: 这是我们
6: 广东话的数板，
2: 等那个等。
5: 对，就等那个等，等那个等。你看，干炒牛河啊，还有菜心，干
8: 炒牛河镬气浓，生炒菜心味道适中，白切油鸡皮爽脆，烧鹅捞湿面的确唔同，糖不甩开口笑配沙翁，绿豆糖水臭草互通，臭草互通。
6: 哎呦嘿，
0: 真好，
2: 这
0: 真好，一句没听懂，
9: 一句没听懂，
2: 但这韵味很好，
9: 我就听懂了一个糖不
7: 甩，对，糖不甩，
2: 糖不甩，就是这个
7: 糖不甩。
2: 糖不辣，
5: 对，
6: 我怎么听了半天都是逛台逛台逛，逛台逛台逛台逛，逛逛台逛，
0: 对，
6: 万佛古经是吧？
0: 李军，你看人家这个，他就用方言念就好听，
6: 好听，
0: 对吧？一个地方的语言和地方的这个节奏，
5: 对，
0: 就比咱们的很多其他剧种，它就有它自己特色了，
5: 是是是。
6: 但是这个要用山东话念，估计也另有风格。
5: 来一下，
0: 来一下。
7: 试一下。
6: 赶超牛河，国。

0: 起弄。哎，看怎么样？哎呀，省菜省炒菜心儿，味道适中。嘿，行不行？相当棒。哎，
1: 用安徽话，
2: 安徽话啊，要命来啊！啊，干炒留活，过气浓。蒜炒菜心，味道适中。
0: 哎呀，你好，你
3: 用苏白，
1: 用苏白，他是苏州人。
4: 苏白，我试试啊。
0: 干菜牛，过气浓，上菜菜心，米带色中。哎
1: 呀，如果用这个北京话就有，哎，
4: 北京话来来来，
1: 干炒牛和锅气浓，生炒菜心味道适中。
3: 快板书了，这
1: 快板书，
4: 我就感觉到每个地方的方言用完之后，连菜味儿都变了，
5: 不一样，不一样了，不一样，
0: 更加新鲜了。
1: 对，
5: 各地有各地的味道。哎，
1: 是。哎呀，我觉得刚才听那个梁老师给我们一说，乐曲，乐句的区别，又给我们介绍了美食，特别是给我们念了粤语的菜单子，我觉得哈，我们就特别期待，想让梁老师给我们演上一个节目。
2: 对，哎呀，
0: 我们太期待了。哎呀，太期待了。
5: 好啊，哎
0: 呀，好吗？
4: 一饱耳福，
0: 一饱耳福。
5: 刚才你看我们粤菜吃了哈，这个广东话也讲了，接下来呢，我想为各位老师，送上一段广东戏，请各位老师多多指教。哎呦，
0: 欢迎欢迎欢迎，
2: 好，
0: 期待中了，
4: 期待中了，
1: 一定非常好听，
4: 一定好听，
1: 考验咱们听懂听不懂。

0: 刚才我们看了这个广东的两个跟美食有关的剧目，怎么样？
1: 好，
2: 太好了。
0: 其实呢，中国戏剧很重要一特点，它表现的就是日常的生活。
1: 对的，对的。
0: 哎，包括美食生活，在戏剧中都有表现。咱们呀，都是搞戏的。哎，今儿呢是品尝美食，但是我觉得三句话不离本行。哎呦，不过咱们不但得吃，还得吃出咱们的职业特色来。哎，然后呢，我给你们推荐了几道菜。
3: 好，
0: 哎。这个菜啊都不是直接让你知道的，我准备了个菜单。
1: 哦，来我来看看，
2: 有准备呢。
1: 看看我来 看，
0: 我这菜单叫什么？叫梨园菜单。
2: 梨园菜单，
0: 每一个菜都是跟戏有关的。哎，咱就跟猜个闷儿一样。
1: 好，
0: 但是就看谁能猜到了。
1: 我来问问，咱们吃了半天了，我想来一段清淡的，
0: 素菜呀，
1: 素菜，清炒豆角怎么样？
3: 哎，这个戏我知道。
0: 什么？
1: 大戏？
3: 曲剧的《摘豆角》。嘿，体力老师老唱《摘豆角》。
0: 对，
2: 好厉害呀！
3: 第二句就是《摘豆角》。第三句还是《
2: 摘豆角》。
0: 但是我告诉你，这个《摘豆角》啊，是咱人家曲剧的代表的剧目。哦，曲剧呢是北京本土的地方戏曲。它是1952年的时候才命名的，而且是老舍先生给命名的。它表现的生活呢，一个就是北京的历史生活，一个呢就北京的老百姓的生活。而摘豆角呢，表现的就是一个摘豆角的一个过程，
1: 有过程，
0: 非常非常好看。
1: 它是有形体是吧？
0: 形体，而且呢，刚才他唱了一句，这后边呢就是摘豆角整个的过程，哎，怎么把那豆荚掰开，怎么全有。然后演员呢还配合有很多采摘的表演，嘿。
1: 形式和内容，哎，
0: 都有了，
1: 相得益彰。
0: 对，你点一道菜吧。
2: 我点啥？
1: 你看看，你来看。
2: 我随便点。
1: 随便点。这个。
2: 这个。
1: 来这个。
2: 对花鲜笋卷。哎呀。鲜笋卷。
1: 那全是清淡的。
2: 那我自己。
0: 这是什么？
2: 那我知道，就我们黄梅戏里有打猪草嘛。打猪草，哎不，他不是给猪吃啊。
1: 陶金
2: 花，对，他去挖笋子嘛，然后还做那个粑粑，叫做黑粑，对，都有在里头。
0: 你看我这个用心还是可以的吧？
1: 您是真是用心良苦，
0: 能对上戏，哎，而且我觉得，你看北京的曲剧，它的摘豆角呢是一种北方的表演风格，他们那边的打竹草呢又是南方戏、黄梅戏那种乡土戏，
2: 对对对，
0: 特别特别浓郁。
1: 您能来一句吗？
2: 泥土啊。我看哪句啊？啊，
1: 哪句？
2: 做的是荷把，此花叫做呀呀得儿喂呀
1: 得儿喂呀得儿喂。名句啊，这是都会唱啊，
2: 都会呢。
0: 你看那个打猪草，实际是个苦活，干活都挺辛苦的。
1: 对对。
0: 但是中国人为什么戏跟生活能够结合到一起啊？就是他在生活中有了文化，有了艺术，
2: 快乐，
0: 他就把他劳累给消解了。
1: 对对对，
3: 这就是戏中有实，实中有戏的。
0: 你看那个
1: 点题，
0: 点题，点题，哎，
3: 真点题。
0: 哎，干活那么累，但是呢，一通过干活艺术化的表现，感觉那么美，
2: 生活就美好。
1: 哎，对对对对，
0: 其实就是中国戏曲，
1: 对，
0: 善于用写意式的方式，把这种劳动的过程，
1: 对，
0: 表现得非常有形式感和美感。
2: 是的，
3: 哎，就说到这儿，我迫不及待。咱们啊跟着说的这些主人公走进这个田园山水之间，感受一下劳动的气息。
0: 对，
1: 好的，
0: 先听摘豆角，
1: 好，
0: 再看大猪草，
3: 又合韵了，
0: 又合韵了。

上，只恐怕碰折了豆角

0: 太好听，有意思吧？有意思，崔老师，咱们吃了半天的菜了。
1: 我觉得该上几道硬菜了吧？
2: 这硬菜我点，你点，你点，我点。
3: 你让胖同志点，
1: 对对，
2: 我胖啊，
0: 你胖，
2: 我爱吃。
3: 让小胖子点，
2: 让小胖子点。这个荤菜类的啊，
1: 对对，
2: 我点一个，十千叫花鸡，
0: 叫花鸡，
3: 跟你有关。
2: 十千叫花鸡，朝凤辣炒螺丝。然后还有个脱骨鲤鱼，
0: 脱骨鲤鱼，
3: 这三出戏，
2: 这三出戏，
3: 我觉得第一出戏你最熟，
1: 对啊，
2: 十千偷鸡其实，
3: 对，第二出戏呢，
0: 什么？
3: 李军老师熟啊，
0: 螺丝，
2: 炒螺丝，哎，朝凤，它是啊，胡剧里面的一出戏，哦，
1: 这还是胡剧，
2: 朝凤吃螺丝，
1: 朝凤吃螺丝，哎，
3: 对。
2: 这个朝凤吃螺丝看的就是没有任何食物的一个表演，这个戏特别考演员的功力了。
3: 什

0: 奶，撑起奶奶，这也是虚拟表演。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一手摁住鱼头，一手摁住鱼尾，呲溜一声，
1: 呲溜一声，
2: 骨头没了，
0: 骨头没了，
2: 脱骨了。
3: 这我想起了，你来一段，不要头尾，去掉中段，那就甭说了，
0: 那就别说了。你看，
1: 那叫赌当，
0: 哎，赌当，对，嗯，然后要尾呢？炒花水，
3: 对了，
1: 花水，
2: 花水，
0: 你看一看，咱们都是吃货，嗯，
1: 对呀，这头呢就鱼头汤，
0: 对，
3: 没错，所以这三出戏啊，它是层层递进的。您看啊，这个崔老师点的这个安排的这个剧名啊，它特别有内涵，嗯，从无实物，没有任何实物，
0: 对，
3: 就是这个朝凤，
1: 嗯，吃螺丝，
3: 吃螺丝，
0: 没有螺丝，
3: 没有螺丝，没筷子，就指着这个手，嗯，就这么表演，
2: 太厉害了。
3: 第二个呢，石签叫花鸡偷鸡，他就开始玩火了，
0: 对，
3: 就是纸了，
0: 对，
2: 哎，
3: 完了以后这个脱骨鲤鱼成亲奶奶，他就是就一盘鱼，没有，
0: 没有，
3: 就看演员的表演，他的手上的工作，表演的眼神的运用，来感觉到他是活灵活现的在吃。
0: 你看，就这三出戏，实际体现了中国戏曲表演的三种层次。嗯，第一种层次它是虚拟化东西，
2: 虚拟
0: 没有，但是演的跟有一样，
2: 真的一样。
0: 还有的呢，虽然没有，但是它有替用品，替用品不但能让你想象到它是吃了什么，还能延伸出绝技。你比如时间到，
2: 对，
1: 偷鸡这个，
0: 偷鸡这个吃火，
1: 吃火这个，
0: 对，吃螺丝。非常非常形象，嗯，吃大的跟吃小的不一样，吃鱼跟吃鸡不一样，嗯，吃螺丝那么小个东西，它的那种形态
1: 作，哎，得砸嘛。
0: 所以说你看，一方水土养一方，中国戏曲各个剧种啊，嗯，都有很高的水平，
1: 对，没错，
0: 它都跟当地的生活习惯紧密相连，
1: 是的，
0: 而且呢，老艺术家那么精彩的表演也不是凭想象创造出来的，都是苦功。我印象里就咱们说这个脱骨鲤鱼，嗯，
1: 对对对，
0: 马金凤老师，他怎么创造出这个成亲奶奶吃这个没有鱼的鱼，让你想到舞台上的有鱼，嗯，而且还他吃的还酣畅淋漓，还表现出这个人的性格的即兴的，嗯，爽朗，嗯，他就把好多厨师买了很多种鱼到家里面给他做，
1: 做给他吃。
0: 他通过吃的过程中，他寻找他怎么能在这个成亲奶奶这个吃鱼上面，哦，表现出了性格。表现出他的虚拟表演，
1: 对对对对，哎，
0: 然后呢，还能够成为一段表演的经典，
1: 对对对对。
3: 其实崔老师，我再跟您加一道菜，嗯，这个菜名儿，叫蟠桃宴，
0: 嘿，对。闹天宫，
1: 闹天宫，
3: 闹天宫，这个是又有食物，嗯，但是这个桃是假的，嗯，要感觉他吃的是真津津有味的，猴在偷着吃桃，嗯，我们就是我记得李光老师跟我说这戏的时候叫，吃一看二手拿三，嗯，吃着一个桃看着下一个桃，手里拿着另外一个桃，他的那个猴的感觉，
0: 猴气，哎，
3: 猴气就出来了，
0: 哦，你看就中国的一个猴，一个动物，嗯，在中国京剧舞台上，嗯，它等于是拟人化的，
2: 是真的，
0: 但是呢它又没有人，不是人，嗯，它也有猴性，
1: 对，
0: 你看，其实我再考你一个，
3: 您说
0: 你那个是没有食物，嗯，假桃，
3: 假桃，
0: 李万春先生这出戏真吃，
1: 真吃，对，
0: 他可吃的不是桃，
1: 啊，对，
0: 你想想他吃的是什么？应该
3: 您猜猜吃的是什么？
1: 不是梨就是苹果。哎，
2: 是吗？
0: 你吃桃他又吃的，他吃的是苹果。
2: 苹果，
1: 对。
0: 而且李先生那个我看过，嗯，他那个苹果磕苹果呀，是绝技。他这磕着苹果，能够最后磕完以后，那个苹果皮是连着的，
1: 对，
2: 多厉害！
1: 哎，
0: 然后最后吐出来，还举着看。
1: 对，
0: 你说老先生，中国戏曲为什么吸引人呢？他不仅仅说是讲故事，嗯，它是演出比生活中更精彩的
2: 可看性，
0: 舞台的叙述性，
1: 对的，嗯，技和艺有机的结合，
0: 对，哎，其实现在咱们今天一说这个，说是咱们吃，嗯，实际咱们大家呢就都是从这里总结出，我们现在要搞戏，怎么能够让观众好看，怎么继承中国戏曲的传统审美精神，对，传统审美精神最主要的一个是继承，一个是创造，
1: 对
3: 对对，
0: 你现在什么都那么实了。哪有什么表演的呀？
1: 是是是是，
3: 对，没有表演，
2: 就想象空间。
0: 对，
1: 你不能真把这盘鸡端在舞台上去。
0: 对呀，啊，你看人家当时那个小花脸那个吃鸡，那纸，对吧？
3: 对，
0: 绝对是绝技
2: 呀，啊，
3: 就是绝技。
0: 但是他那刀，反而是实物，
1: 刀是实的。哎，
0: 他那纸卷起来。这是他最熟，
3: 火

0: 是真的一点，哎，这个吃的里边有技巧，弄不好就容易
1: 烧上膛，
2: 烧上膛。
3: 哎，孟克，嗯，说了这么半天了，嗯，咱们得赶紧品尝品尝。
0: 好，哎，
3: 好，好不好？
4: 对，
3: 赶紧品尝了，饿了，又饿了。
4: 看一看，咱们的美食的精神满足。
1: 好的，
0: 好的，
3: 来。

0: 秦奶奶，
1: 今天吃席可不比往常、
0: 啊、
1: 你把这一碗一碗都报上名来，你要是报的好了啊，齐奶奶我还有赏嘞。
0: 哟嘿嘿，要是报的好了，齐奶奶有赏。
1: 有赏？
0: 此话当真？
1: 哎，冲着钟家告命，我还能说话不算话呀？
0: 哎，好极了，好极。这一碗报不报？
1: 当然要报。
0: 那都挺报。山上木耳山下藕，头一碗先上个肘子肉。
1: 你个漏东西，那头一碗咋先恩恩太太一头肉啊？
0: 齐奶奶听错了，头一碗先上肉啊，这是罗府的规矩，这就叫龙头凤尾席。
1: 哦，这头碗先上肉是恁罗府的规矩。
0: 对，
1: 这叫龙头凤尾席。
0: 对，
1: 那好，那你就快点端吧，快点端吧、
0: 哎、好，这
1: 二嫂把弟妹快吃这个龙头凤尾席，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2: 哎，我年纪大了消化不了啊，还是你吃吧。
1: 哦，你年纪大了消化不了，哎呀，这样你可不生我。你看咱眼不花耳不聋牙没掉胃不疼，我是能吃能喝的。
2: 七弟妹，那你能吃能喝才是有福之人呐。
1: 嗯，是吗？托咱朱了洪福，我要活他几百岁来。大弟妹，来，咱俩吃，来来来来来，
3: 我吃天斋。
1: 他吃天斋，不动心魂。哎呦，吃可好了，吃可真是，那有福不在忙，是无福跑断肠。这能吃能喝呀，嘿嘿，咱才是有福了嘞。哎呦，二嫂，这恁俩都不吃，这叫我自己吃，这都不好意思呀。这
2: 别不好意思了，快点吃吧、吃吧、
1: 那我可吃了，我可吃了啊，
2: 吃吧。
1: 哟，咦，还怪热嘞！哎呀，那我可吃了啊，我可吃了啊，
2: 吃吧，吃吧，吃吧。
1: 哎呦，咦，二嫂，你看看你多肥呀，二嫂。
2: 哎，那是肉肥，
1: 肉肥，肉肥，肉肥，我吃了，我吃了。
3: 嗯，七嫂，到底是啥味儿啊？
1: 这个肉香不香啊？
3: 嫩不嫩啊？
1: 我们吃的它耐心的没有
3: 啊？到底？
1: 哎呦，我的娘啊，烧死我了！哎呀，你个漏东西，那有话你是走也不说，晚也不说，单等着肉块到我这糊弄心儿干。你给我说话了，我再说给你说话吧，我顾不了咽了；我再说咽吧，顾不了跟你说话了。看看，啊，糊弄眼烧一层屁不是？
2: 啊，那到底啥味儿啊？
1: 谁品啥味儿啊？糊弄咽了。
2: 哎呀，喝个酒冲冲。啊，喝个酒冲冲。
1: 哎呀，真是的，哎呀，
0: 上菜啦。

0: 用说，还得报。
1: 哎，报吧。
0: 那就听吧。起的是八弯桥十三，中间加了一个蒙一串。
1: 穿掉你那驴夹板，没人给你服务。
0: 秦楠又听错了，我说的是穿堂大鲤鱼。
1: 哦，这是穿堂大鲤鱼。
0: 对对对。
1: 那好，那你就快点团吧，接住团吧，接住团吧。
0: 好好来了，来了。
1: 你们快吃这个穿堂大鲤鱼，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2: 我不爱吃鱼。
1: 耶，正好了，鱼你都不喜欢吃，你喜欢吃啥？把你们来，咱俩吃，来来来来来。
3: 七嫂。我知道你好吃鱼，今天特意给你做了一条大鲤鱼，你要多吃点儿。
1: 哎呀，那我就是好吃鱼，那恁俩都不吃，这也都不是外人，我自己吃。二嫂啊，我吃鱼呀，还吃出个名堂来。
4: 啥名堂啊？
1: 你看看我这个筷子按住你的头。
4: 哎，那是鱼的头。
1: 哦、鱼的头，鱼的头。我这个筷子按住八弟妹的尾巴。
3: 哎，鱼的尾巴。
1: 哦，鱼的尾巴，鱼的尾巴。我这头到那头，吸溜，这就叫那一艘光。
3: 七嫂，我七哥啥时候回来呀？
1: 这个鱼烂
4: 不烂呢？
3: 他现在在哪儿呢？
4: 香不香啊？
3: 回来了没有？
4: 到底哪一劲儿了？

0: 哎呦，你个老东西，不叫你说话偏要说话，看看真大个月子都把嘴扎流血了不是？
1: 哎呀，快喝个酒冲冲，喝个酒冲冲，冲冲冲冲，
0: 是的，哎呀，嗯，哎，二嫂，你咋不喝呀？你看你，嗯，哎，八弟妹，我替你喝了吧啊，
2: 上菜。

0: 宝宝，
1: 哎，宝宝，
0: 请宝，停顿，混沌，中间加了一个伦敦。
1: 你个老东西，这啥是个伦敦呐？
0: 伦敦就是丸子，丸子就叫伦敦。
1: 哦，这伦敦就是丸子，丸子就叫个伦敦。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好，那你就接住短吧，快点短吧，快点短吧啊！
0: 丸子丸子，那就完了。
1: 丸子就是完了。
0: 完了完了。
1: 没吃嘞，咋可就完了？
0: 哎，亲爹的把碗咽气，咽气了，咽气了。
1: 完了，你还不走？
0: 呀，亲奶奶好记性啊！说爸的话，那就又忘了。
1: 我忘啥了？
0: 你不是说包把菜还有商量吗？这？
2: 哎，是吗？是吗？恁七奶奶呀，她可是个大方之人，今天呢还要重重的赏你嘞。
0: 嗯，好好好。
1: 是吗？说出来，做出来，生个孩子抱出来，等着吧，多赏你点。
0: 哟，好好好。

真该丢人。那来了时候出尽三趟，还是忘了带钱呢，这可咋办呢？这。哎，甘二嫂姐姐，看他带钱了没有？

0: 老齐家啥事儿啊？
1: 二嫂，你带欠了没有？
0: 上衙借钱呢？
1: 哎呀，
0: 你
1: 这
0: 是带欠了？你看，
1: 哎呀，没带钱，你是瞅啥了？
0: 那人家没带钱，就是没带钱嘛！你真是，
1: 他也没有带，这可咋办呢？这。还拐凑巧了，还有俺家那小修弯了三个小钱了，就这占用一时吧。啊，老家云呐、今天呐、我要多赏你点、可是我赏钱呐，一不能太痛，二不能睁眼、你把那包成大、我把那金豆子银豆子大小元宝碎银子都赏给你。你要是太痛睁眼的话把你那眼砸瞎，鼻梁骨砸塌，我可是不管啊！
2: 哎，好，
1: 成包。
2: 撑起来了，
1: 搁记住烟。
2: 搁记住了，来吧。
1: 哇！
2: 哎呦！
1: 好了，上罢了，上罢了，可不要谢赏啊！
2: 光听见成亲奶奶那嘴，哗，都给我刮大风的样，他摸着恁亲啊这，看看看看，耶，三个小皮钱，脚边豁牙还带个水上漂，不叫我先生，我偏得先生。谢成亲奶奶赏三个小皮钱，外带一个水上漂。
1: 你个老东西，故意扮我的丢人。
2: 三个小皮钱，外带一个水上漂。
1: 你个老东西，
0: 哎呀，老齐呀！
3: 让羊奶的温暖和香气陪伴您。本节目礼品由戏曲频道行业合作伙伴仙木优特别支持。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6: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行。哎呀，哎呀，真是。

请入座。

0: 在地通来试试看。
1: 呀，那刚说不出来呀。
0: 哎呀，搿只眼睛毛病嘛，抠脑子。搿只老师批个万不记，他妈哪敢说得出呀？说得介起劲了，哦哟，好大好大好大好大。嗯，是刚买好的呢。嗯，哎呦，这个，嗯，我洗个，嗯，我情况。

0: 瞧，歇吧。
1: 两三招，又听得金鸡报叫，将他窃取全当九霄。哎呀，慢着！闻听人说，祝家店有只金鸡，这只鸡儿好怪。打一惊叫一声，打二惊叫两声，金鸡暴叫三声，全庄的百姓都要给祝朝奉修澡盘驼鹿。好嘞，我把狗的鸡头吃了，有何不可？

钢刀宰杀毛尖了，钢刀宰杀毛尖了，嗝儿！我让你狗的活一会儿，鸡是有了，生的怎么吃？啊！看厨房有火，我来个煨鸡吃吃。

0: 啊，贤弟，
1: 大哥，
0: 我看史谦贤弟做事鲁莽，倘若闯下祸来，如何是好？
1: 大哥但放宽心，史谦贤弟自有主张。

0: 油煎并火烧，油煎并火烧，钢刀宰杀毛尖了，钢刀宰杀毛尖了。二位哥哥请来吃鸡呀、啊、
1: 哪里来的？
0: 我买的。
1: 干么是偷盗来的？
0: 二位哥哥往后当着我这面别说这偷字，我们不爱听。
1: 我们不用啊。
0: 你们不用，我用。哎，二位哥哥，这还有酒，你们喝不喝呀？
1: 我们不用啊。
0: 你们不用，都归我了。我先来他一桌。好酒好酒啊。二位哥哥请吃这个。
1: 这是什么？
0: 鸡大腿有个名。
1: 什么名堂？
0: 叫独立朝纲。
1: 哦，好名堂。
0: 烤热了吃，烤热了吃啊。真香真香啊。哈哈哈哈。哎，我再来他一桌。哎，二位哥哥请吃这个。
1: 这又是什么？
0: 鸡胸脯儿，有个名。
1: 什么名堂？
0: 叫当朝一品。
1: 哦，好名堂。
0: 哎，烤热了吃，烤热了吃啊。嗯嗯嗯，好，真香真香啊。

0: 哎呀，我再来他一桌啊，再来他一桌。嗯，二位哥哥，请吃这个。
1: 这又是什么？
0: 鸡翅膀子，也有个名儿。
1: 什么名堂？
0: 叫凤凰单展翅。
1: 好名堂。
0: 烤热了吃，烤热了吃啊！嗯嗯嗯，我涮涮涮涮涮，嗯嗯嗯，我涮涮，嗯嗯嗯，哎呀，真香真香啊！有味没味，吃个热乎劲儿。嗯嗯嗯，再来一桌。嗯嗯嗯，哎呀，请吃这个。
1: 这又是什么？
0: 鸡皮眼子。这也有个名。
1: 什么名堂？
0: 叫后军都督府。
1: 去死了。
0: 哎呀，烤热了吃，烤热了吃。

0: 这真香真香啊！二位哥哥，吃这个鸡可不能咂摸滋味，
1: 怎么？
0: 要咂摸滋味，破破纸味儿
2: 啊啊！
3: 本期节目，名家们以岭南美食为引，
4: 干炒牛河镬气浓，生炒菜心味道适中，白切油鸡皮爽脆，烧鹅捞湿面的确唔同。
3: 品味戏中田园诗韵，再现演绎戏中虚实。
5: 哥，啥时候回来呀？
6: 这个晕烂不烂呐？
5: 他现在在哪儿呢？
6: 强不强啊？
5: 回来了没有啊？
6: 到底外星人是？
3: 下期梨园菜单继续开席。
7: 中国戏曲中的很多这个美食的东西，都成为戏曲讲述的内容。
8: 一五碗姜臊五道牛。
3: 梨园美食，气韵佐酒，更多舌尖上的梨园奥秘，尽在嚼儿来了。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4: 量身定制，
1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4: 量
1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6: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1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0: 能通血管，
18: 还能保心防意外。
1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燕北也被称作晋北，指代山西省内雁门关以北的区域。在这片充满故事的土地上，一种名叫耍孩的地方巨种，历经600余年风雨，依旧枝繁叶茂，呈现出勃勃生机。耍孩也被称为嗨嗨腔，起源于桑干河中游的怀仁、应县及大同一带。正如燕北大地所展现的厚重底蕴，耍孩剧种同样拥有着苍劲雄厚的艺术风格。他的表演淳朴热情，直爽率真。由于其发展年代久远，耍孩也被专家誉为戏剧史上的活化石。耍孩剧种的名称来自一个古老的曲牌《班社调耍孩》，这个曲牌在金元时期广泛流传，至今有很多剧种中都有它的身影。人们将它和其他戏曲音乐、民歌曲调相互融合，并把这种加入地域特色的声腔叫做燕北耍孩。任时代更迭，岁月流转，多数从事耍孩艺术的民间班社早已没了痕迹。大同市耍孩剧种传习中心是唯一一家有着国营资质的专业院团。1992年，在文化部举办的全国天下第一团优秀剧目展演中，大同市耍孩剧种传习中心被授予天下第一团称号。
1: 天下第一团它是个双重含义，第一个是说明它是个确实是个稀有的剧种，再一个呢，我理解是它一个确实到了濒危的状态。正是因为那次活动，我们好多剧种保存了下来，9项大奖，包括那个我们的小飞罗面薛老师赢的是特别奖。

0: 好，三起。大同市耍孩剧种传习中心作为守护雁北耍孩这一剧种的重要单位，常年来在将耍孩艺术带到国内外艺术殿堂的同时，坚持扎根于乡土，服务于人民，持续为当地的村民百姓演出。时至今日，它依旧是当地老百姓最喜爱的剧种之一。
1: 早上好，八点准时出发啊！去不了自己去啊，快快快快，加快速度！好，嗯嗯嗯。早起了啊！等二人到齐，咱就走吧，出发！免费送戏下乡是大同市重要的文化惠民工程。
0: 2024年，大同市耍孩剧种传习中心共安排演出场次105场，在全市乡镇开展稀有剧种公益性演出。这次他们要去大同市阳高县首口堡村连演3天，这里的老百姓已经3年没有看到过耍孩的现场表演。
2: 哎呀，明年我们开耍孩了，快点啊！
3: 对，没开。
2: 哦，我们今天晚上。
3: 我们让了欢迎
2: 让了欢迎，
3: 对对对，
2: 哎呀太好了。
4: 好，再说我们两个行李架数
5: 不够，两个行李架数不够
6: 啊，
5: 有没有？
6: 但挡不下了，
7: 这样不能这样。
8: 其实每次下乡在一起生活都挺开心的，下来一起大集体，大家一起上台化妆也好，演出也好，回来一起吃饭，然后一起睡觉，我们就把它当做一次快乐的旅行。
0: 此心安处便是理想所在。初秋的大同天气多变，一场暴雨来袭，气温骤降，但村民们看戏的热情并没有因为天气减少半分。薛志花是雁北耍孩的第4代传承人，每逢下乡演出，只要该场次没有他的角色，他都会通过直播的形式为线上的观众们分享演出背后的故事。
9: 大家看一看，我给你们看看我们现在老百姓多热爱我们的戏，你看，他们顶着伞，在这个3轮车里边，你看，用这个毯子遮着自己。下雨停了，观众越来越多了。
2: 今晚是继续来看戏，晚上是也是大戏。
10: 那就下雨也不行
2: 了，好戏给我们鼓鼓劲儿，给观众鼓鼓劲儿。
9: 是的，演员是不能美甲的。是的，这个细节非常重要。演员不光要注意细节，我们的观众也要有要求。观众的要求高了，我们作为演员也会高要求的要求我们自己。
2: 体验咋地的？好不好？
11: 对，不错，
2: 不错，
11: 挺好的，
2: 挺好。
9: 带着大家到后台看看，很神秘的后台，很多人都喜欢看。田老师在帮我们烙衣服，大家猜猜这是烙了一个什么呀？给你们看看，翻过来看看，这是个什么？看看这是个什么道具呀？
12: 这是个什么呀？叫你们看看这是个什么呀？
9: 猪八戒的肚子。
12: 猪八戒的肚子。
9: 对，太敬业了，非常敬业。我们田老师，每一位演员不管舞台下是什么天气状况，啊，有没有人？当然人多更好，我们每一位演员都会非常非常的敬业啊。乡情乡音才是地方特色，对，我非常认可这句话。
0: 下午的演出告一段落，村民们回家吃饭，演员们也要为晚上的演出积蓄力量。
13: 哎，去外面，去外面。哎，
0: 大锅饭是每一个戏曲人难以割舍的情怀，而此刻猪肉、粉条与土豆的相遇 也让这方土地有了更多快乐源泉。
1: 蔡叔啊，就这把舞台就缺了啊，
4: 缺少了。
3: 今儿炒啥？
2: 炒四十多。
3: 四十多斤
1: 儿。我们着急要给来这边。
0: 为了今晚的大戏，剧团的演员们全体出动。
10: 要不要把钱？要不要把钱？

0: 狮子洞是雁北耍孩最具代表性的经典作品，取材自西游记，讲述了孙悟空幻化变身成为小娘子戏耍猪八戒的故事。整段表演诙谐幽默，唱腔酣畅淋漓，深受当地老百姓的喜爱。如今的耍孩舞台上有男有女，戏中的舞蹈表演也占据了全剧的半壁江山。其实在上世纪50年代，女性演员才首次亮相于耍孩的舞台。薛志花的师父薛瑞红是雁北耍孩第三代传承人，在狮子洞这出戏中他做了大胆尝试。
1: 根据角色的需要，她不仅仅就是一个小娘子，所以这中间咱们就编排了处理了很多。我就看西游记，就是六小龄童，她那个动作我就学她那个爸大疼这一掌疼疼，我就好像学她那个眼睛，那她那个眼睛不是头一摇眼睛好像就猴子下去出来了。它本身是个神话剧，它是不是一般的小旦角色，它就是孙悟空变的美女，它就边歌边舞。所以说我的要求就是就按舞蹈性的来，怎么美怎么来，身段怎么能体现这个戏曲演员的不一样的这个身段。
0: 经过改编的狮子洞大为成功，成为雁北耍孩里既保留传统精髓又融入时代创新的经典剧目之一。
2: 呀，尤其是那猪八戒看窗户了，看窗户了，往小一点照上了，走问你这是。
0: 扮演猪八戒的演员是雁北耍孩第四代传承人连阳。
3: 2003年的时候，从村里边到那个大同市考的市艺校，学了5年，完了到大同市耍孩团，分配到大同市耍孩团了。
4: 做难受啊，做难受
5: 啊，那可得害得就破了。活了完了再再喊，好了完了再喊，老不喊老平时也不喊，也发药也疼。
0: 连阳是如今剧团里的大师哥，他也是现有的男演员中为数不多能掌握后嗓子发音技巧的人。无论寒暑，连阳都会风雨无阻的领着团里的师弟师妹们开启清晨练嗓第一课。
6: 10个男演员里边能有一个发这样的声音就已经很了不得，而且是他是持续性的能够发这个声音。
0: 10几年前，连阳同10余位少年一起学戏，但最终仅有2位练成了后嗓子。后嗓子能否学成，与演员的发音器官、方言环境、青春期的发育都息息相关，这也让男演员的发掘、培养、传承如同开盲盒一般不可预期。
7: 还有一个优秀的艺术的车难度非常大，要走起也长。但是我们这个耍孩最大的特点就是发声方法咱们在当地演唱，你不拿这个后嗓这个音去演唱去，当地老百姓不认可，说这不是耍孩，必须叫你嗨拿后嗓。
0: 对于大同市耍孩剧种传习中心来说，延续剧种发展，培养下一代传承人是工作的重中之重。为此，他们利用每一次下乡演出的机会，主动走进到百姓家中，发掘好苗子，为耍孩寻找新生力量。
8: 啊，你看他还，我才不接
6: 人家有这个走色的，雪球有走色，你还可以看看我们走色的戒指。
2: 有小黑怕走色，
8: 在西区也有，也有最高学府，也有大学的。我们下来的情况下，在一边演戏，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走色。
2: 这么人家传承了，那里头就没有个奇妙。
8: 对，
2: 也不懂你以前有过啥戏。
9: 够了吧，你再。
0: 对耍孩感兴趣的孩子和家长，正是剧团招生的目标人群。
6: 先看吧，我们先看看小孩哪去了，找一些年轻人，找一些年轻人，那有个小孩。
10: 喝六下吧，
11: 喝六下吧。
6: 孩子几岁了？
12: 五岁了，
6: 五岁了，五岁还有点小。
12: 我
6: 们学校也有伴舞的，学耍孩好不好？咦，开心的。咱们是事业单位，到你的这草子呢，这草越高，然后这就是果子越高。哦，咱们这是
13: 这儿长多少？
6: 我捞点石钱来，快去。
13: 也长就行
6: 了。哦，圆圆，国家开钱，
13: 开支。
6: 哦，我们事业单位，
13: 正式单位，
6: 正式单位。
0: 每一位耍孩人都曾是戏台下好奇的孩童，今天的招生也许不会有答案，但在未来的日子里，他们将承担起天下第一团的荣耀和责任，在台上挥洒热情，在台下寻找希望。

0: 童呢是一个历史名城。那么今天呢，刚好在我们的关帝庙的前方有一个鼓楼，那么舞台上有一场耍孩精彩的演绎。
1: 如今的薛稚花和连阳不仅在舞台上传播耍孩艺术，同时他们担负起大同市文旅兴推官向来自各地的孩子们介绍着雁北耍孩。

0: 经过众多耍孩人的招生努力，2024年9月，第六代耍孩培训班的学生们已经走进校园。招来的孩子们集中在10至14岁，他们将在变声之前接受系统训练。
1: 好，徐老师已经看到都喜欢的
2: 了，我看到我们耍孩的希望，看到我们耍孩的未来，真好，你们就是我们耍孩的未来。
0: 云中有长歌，一唱天地宽。如今的大同成为世界瞩目的旅游胜地，带着天下第一团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大同市耍孩剧种传习中心的演员们用厚重的声腔欢迎八方来客。这个古老的剧种穿透了历史烟云，也将穿向更广阔的未来。

夜送月夜清，万紫千红，送

0: 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粤剧电影《追鱼》，碧波潭边人鱼相遇，这是一段旷世情缘，一出唱了数十年的粤剧经典。粤剧电影《追鱼》记录了王文娟、徐玉兰等粤剧名家盛年时的艺术风采，并恰当运用特效镜头，丰富观感，演绎了一段曲折跌宕的爱情故事。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2: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3: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4: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5: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6: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7: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8: 法是治国之重刑，
9: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

0: 校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众赢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看国粹新苗满园芬芳。锣鼓起，西韵悠扬，一方戏台传承百年江南雅韵。从校园课堂到戏台，孩子们浸润传统，如今少年学子登台献艺，一腔一调尽显梨园新苗的蓬勃朝气。星火更续，以少年之声演绎经典西韵华章。
1: 他们会说话，张嘴就高能。我是小十一，今日嘉宾厚底靴。如果他们会说话，梨园辅助大师。
2: 大家好，我是厚底靴，俗称厚底儿，是戏曲舞台上的王牌辅助。我的筒靴比较高，是轻缎子做成，鞋底雪白，厚度在7-9厘米的才是我，可别认错了。
1: 厚底靴大师，我也想请您来当辅助。
2: 哦，我出场可是有特定场景的，帝王将相、文武官员通常会让我辅助，来增加他们的威严值。作为专业辅助，上了舞台我还能发动特殊技能，切换形态模式。
3: 厚底靴身份认证成功，您的模式切换技能已准备就绪。
2: 瞧好了，这是黄色头旋纹模式，这是绿色云头纹模式。戏曲演员一旦有了我的辅助技能加成，还可以做出翻腾、跳跃等高难度动作。
1: 厚底靴大师，快来帮帮我做这个特技！
2: 马上到。
1: 厚底靴作为辅助大师，真是低调却强悍。对戏曲家族感兴趣的朋友们，欢迎留言探讨。我们下期再见。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3: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4: 不要咳，不要痰，
1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4: 不要咳，

0: 不要痰，
1: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我们想去看大海，
3: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4: 有点东西啊，
3: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4: 太懂了吧？
3: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5: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3: 有事说话啊。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向我张嘴，第两才是此事，与丞相金钟之女刘丹小姐有夜定下婚姻，不应亲王家来，府内自得到金府留亲，永见我衣衫褴褛，十分不喜，遂命我在别部谈判操堂公事。这婚姻之事他从不提起，不知我那刘丹小姐心意如何。哎，好不烦闷。

小姐，你遇见是也，秀才长成才子公叔，蒙他多情，每日顾盼与我，他令我三夫妻俩，我为他书房写墨，有何不可？不免待我变作牡丹小姐模样，先去一回别了。

0: 小命儿在家没蛋，且以为过十天心。
1: 哎呀呀呀，我的名单小姐来倒数吧。哎呀，是您啊，是是您、啊、
0: 不怪那是不怪。
1: 哦，小姐请走啊。小姐失望尽了，熬不到月下当数。

0: 小子，轻松啊。啊，你也轻松啊。
1: 好，我晕。

好一个美貌的小姐，好一位英俊的秀才呀，小姐。

0: 夫人，此次豪华可惜无人提拥啊。
1: 是相爷，我不到兵部时光去请张相公写来的诗。
0: 杜醉，他修的第一什么诗？
1: 是。
2: 晚仔在这里做什么？快去准备饺子，这位相爷还要上家关灯去呢。下去。
1: 是。
3: 女儿来。

0: 怎么两只仙宝到这里来了？哎呀，娘子，你跑得好快呀！哎呀，你手上这个叫我娘子来人呐，来人！哎呀，住手呀，住手！
1: 住手！
2: 容不得你，
3: 家园
2: 要
3: 将他赶了出去。
2: 滚！
3: 来，
2: 用死记委来，死记委去。你呀！
4: 哎呀，
2: 怪你不得，这是错身无礼呀！
4: 哎呀，
2: 不要你哭，快去为娘喂王去吧！快喂王去吧！
4: 啊，快去！
2: 施相爷，家爷。

0: 你是谁？为我在这里哭啊？
1: 我是静玉的。
0: 啊，
1: 走啦！
0: 当相国召办你们官差们来，非他之才。
1: 我与你有夫妻之定，岂能让你流落在外？
0: 你在花园之中高喊之声，为什么夫妻的情分？
1: 当啦！
0: 我是黄生，我是谁？谁是你的丈夫？

当郎，从今以后，妾身情愿跟随当郎受穷受苦，我再也不回家去了。可是当郎，你我至今无挂念，只得再次当我是即家中去吧。此次一同前往，不、哦，要是见你母亲知道了，那怎么得了？那也顾不了许多。好了，姐姐，如坐悬天，一路之上你个夫妻人和花灯岂不是好？我要开什么花灯，我是管路的要紧。今晚是不是不是妾身不是把长郎气成这个样子？如今你我夫妻都开几十花灯，无上无下是否？对呀，对呀。

0: 心里一男一女为慌慌张张，
1: 小生不敢多想。
2: 讲，
0: 张相公，欢迎我家小姐，
3: 将他们快快追准，不得有误。
1: 是。
3: 家有要事告辞了。
2: 哦，请。

0: 为雷了。
1: 不闹不闹，
2: 小爷你为我这样怒气冲天。
0: 嘿，不问出身小张本，可是不能有把事非分，

0: 给你老爷问话宽出了嘴，这是老父亲爹亲七十年了还未生不起。
1: 启禀相爷，当相府小姐这一桌
2: 改了的嘞。
1: 是。
2: 小畜生，老夫将你关出府门，内经胆大包天，反勾引我女儿关邓老师，我们奉华人命见，斩了的，来，
1: 有
2: 与我绑了。家园，
1: 有
2: 将这小畜生斩押速放。

0: 夫人
1: 啊，
0: 女儿是你抚养的，你可分出真假？
1: 女儿是我生的，我能分得出真假？哦，我祖先上面有女子一个，有女子的就是真的，没有女子就是假的。
0: 快起身来，快起身来！
1: 母亲，儿身上有女子，儿有女子，儿是真的，我恨我恨。母亲，儿身上有女子。哎呀，夫人，他也有女子，
0: 你也有女子。
1: 母亲，儿有女子，儿是没有的。母亲，儿有女子，儿是没有的。儿有女子，儿有女子，儿有女子，儿有女子，儿有女子。
0: 大爷，这是不是好啊？苍天啊，苍天！像我今从这一道为官，不在千军莽场打成马头，并不成此妖孽，好不呢？

0: 着他们两人待了下去。
1: 我说湘云，他俩真假难分，这是如是好啊。
0: 哦，夫人，不必惊慌，本子包大人再要见你，待老夫人后堂修饰一封，

0: 人公夫判断此事，这是好了。哎呀，刚才听金聪之言，要请老大人前来普渡，要是判出真假，岂不是完了夫妻恩爱？哎呀，这叫我如何是好啊！哦，不免带我回到水府，与钟家师兄一同商议一遍了。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2: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6: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7: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奉劝诸位师兄师妹，师兄，那进冲要听报道人家的苦衷，你可是如此好，你就已经明白了。
1: 爷们不必心担惊，女兄已把苗记紧，带我去变奏包大人，闹他姑增加包公，对不起，
2: 斩路走父王造反会，
3: 不等雷兵，大家这里注意在，
0: 不敌诸位师兄师妹。哎呀，时又不早，我要走了，
4: 好，请吧。
0: 此次呢，我们是说变恩来。

0: 伟大，不比鲁班古有不死老。是什么年鲁王，讲什么老伯年鲁老伯，别的吧是非对好，岂可把鲁伯把车一股老爹
1: 进夫去了，待我们相行一步，张朝王牌，
2: 有
1: 与我乞讨乞讨。

0: 为了小女子是烦恼大人到此，老夫真是归恩不尽，外望大人快命真假主持妖女。
1: 相爷难放欢喜，老夫是月宽斗，
0: 多谢了。
2: 我大人到，
3: 启禀相爷，
0: 我是金花。
3: 又来了一位包大人。
0: 啊，
3: 相爷，相爷
0: 啊，请问包大人，我朝之中有几位包大人啊？
1: 咦，这是一包一五二包，
0: 刚在家园报道又有包大人到，
1: 哪里的？这怕草包。
0: 包大人亲自别色。
1: 请
0: 请。有请有请
1: 有请。

0: 老乡矣。而大人，莫非有买客之意？
1: 哎呀呀呀呀！老虎真开蛮客，这乃是西来了一位包大人呐、
0: 啊，包大人，包什么？
1: 保真，
0: 保真。这宋朝哪里来的两股保真？
1: 是啊是啊是啊，老夫也好生奇怪，怎能作为包大人与大人一贯密谋一盘无痕？
0: 既然是此，请来相请。
1: 有请包大人。
0: 哦，

0: 哎呀，不要为了我女儿的事伤了两位大人的和气呀、啊！
1: 与那妖怪有什么武器？哎，凡事要定性情气。相爷但放宽心，老鸨自有判断。

0: 数量
1: 最谨慎，
0: 养活现在的累是有鬼。
1: 金翅老豹数大台，张朝王马两面台，
0: 百夫百马
1: 齐守信，千军六万数长来。

0: 老乡衣大人，他儿生去世一样可过，叫老鲍是何判断？
1: 是啊，
0: 他儿生去世一样可过，叫老鲍是何判断？
1: 可外放二位大人判过陈家，
0: 老鲍是有判断。

0: 听见大声
1: 长征你知罪不知罪长征你知罪不知罪
0: 哦小生不知罪不知罪呀
1: 你身为温秀才我无上马七名老乡也修留印章马都苦托列都无上金什么尽管昌盛花园做成月里一子时七名老乡也官城不取又一名单小姐与借滚灯一直花摇月眉扫乱相府何有力气使我用的哎
2: 有
1: 将掌正修成一个曲推下去从恩的

0: 啊，老乡爷，林爱的真假已经断命了。
1: 哦，哎呀，老夫还是分离不清，还请大人指明。
0: 那可的是假，不可的是真，我的。不可的是假，可的是真。可的是假，不可的是真。老汉，有道是请真即真，请假即假。我的命不由真的，谁是假，谁是真，不问比谁问张嘴。好，张真，你从实说来，可的是真还是不可的是真？
2: 启禀二位大人，学生与美丹小姐相约以来，情深意重，千恩百爱，今日大堂主上受证，可的是真，不可的是假。
0: 且有来，我愿说可的是真，

0: 起牌，下三声打下去。老贺，你不要不看乱看，杀了假包公不要紧，杀了真包公那还了得？
1: 谁是真包，谁是假包？
0: 哼，问是端的名义就是真包，端不名义就是假包。

0: 草网罢，企鹅逃。
1: 哎呀，去吧！凡是包大人再要见李黑，休叫此妖倒嘴啊！
0: 老包包几岁，不战不退，一只要告我吃。

人不离此恩，真假为名，这叫我是何时好？哦，有了，我命太我追名圣上，江夏嫂子，命张天子做哪次要？

0: 娘子，你怎么会来的呀？
1: 我弟弟膝下不良之心，他要嫁给于你。
0: 哦，哎呀，这是不是好啊？
1: 真是私下如人，你我父亲不是走愉快远逃之旅了吗？
0: 这是，
1: 长郎，快走吧。

0: 今有五八子，
1: 今有兵部丹李玉金，大闹吉祥府，奉圣旨，命儿等先去捉拿，不得有
2: 连八子。

0: 真哟、啊。
1: 我有一点冷啊。
0: 冷？
1: 哦，不用了。上郎，我们走得快一点就不冷了啊，快走吧。
2: 娘子，你走得慢一点。

0: 张郎，你可认识我吗？我怎么不认识你了？你是个娘子牡丹香，不，我不是牡丹。
1: 哦，那一定是关外仙子了。
0: 也非关外仙子，我是比不太离。
1: 离？离什么？
0: 张郎，你不要害怕，我是比不太离。

军逼上飞机远洋。

0: 整天这样苦苦要走哪一路？你去躲避就是，带我去阻挡你走。
1: 大哥，娘子我不能离开，我要保护你呀！
0: 这是你是不行的呀！

天降赐计，王公来电报万福。将入家门户，与龙厮守。

天降最得厉害，不免太后发动红色主动一催。

0: 用起我一把纸，
1: 无奈地来随我与他二等退下。
0: 孙子，
2: 想要叩见娘娘，
1: 李玉不必惊慌，我得来得救于你。
2: 多谢娘娘。
1: 你愿答应还是小应？
2: 答应真的，小应何来？
1: 小应在我到南海手里五百年后得到东西，答应把雨林三片当着万箭受苦。
2: 小妖情愿答应，
1: 恰是为何？
2: 为了战争，小妖情愿当着万箭受苦。
1: 战争乃是万夫所指，你为他抛下千年倒影，岂不苦心？
2: 娘娘，那张嘴乃是自称君子，想要与他黑死三门，不是为他完成什么心，完了什么道。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雪中悍刀行》。电视剧《雪中悍刀行》极具复古之感，选取生活化情节切入，在徐凤年的一路行走中，一幅江湖图景徐徐展开。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
1: 粒。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任的都跟进林子了，不信任的都留下了，
1: 也包括你自己吧。
2: 世子不信我很正常，
0: 本来我也没什么忠心可言。
1: 那你为什么还要做他的护卫？
0: 你不也是？说起来，大家留在世子身边都是各取所需，我觉得我们应该互相照应一些。你也一样。

0: 我当然没忘了见神大人。见神大人和徐骁没有什么牵连，我猜你护送赤子东行应该也是答应了什么条件吧。剑神大人曾傲视天下，您知不知道有门功法叫白帝抱朴诀？不瞒前辈，小女子投效徐家就是为了这套功法，若先生记得这个，说修愿改投前辈门下。
1: 滚开！
0: 那就不打扰先生了。

0: 我们不会受惊过，江宁，
1: 不会遇险了吧？应该不会。你就不怕我把这些话告诉徐凤年吗？随你怎么说，你有想要的东西，他们只会更放心。 你们林家若是知道白帝豹不绝，我也可以为你效力。
2: 我叫吕钱塘。

0: 没事吧？
1: 你看，
0: 怎么了？哇，虎葵
1: 已经死了，
0: 也不知道是什么杀了虎葵。
1: 我看见了，从我跟前跑过去的。

0: 他没袭击你？
1: 没有，他都没停，直接跑。
2: 长什么样？
1: 跑太快没看清，就看见是黑白杂色，而且背上还背了个人，一晃。

0: 是母兽怀胎，幼兽就要出生了，
1: 真是千载难逢的机遇。乌龟出生，睁眼看到的便认作父母，若是幼兽第一眼看到世子，便能收服此等怪兽。

0: 跳，先出来的是雌的，后出来的是雄的，
1: 那就是姐弟了。
0: 他马上睁眼了，让他看到狮子。

0: 母亲受浑身是伤，唯独腹部安然无恙。他一直拼命护着这两个孩子。我爷爷，天机气运，都可以靠实力争夺，但母亲不该被夺走。 小家伙们，这就是你们的娘亲。你们看好了，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千万别忘了。
1: 他的眼睛。

0: 娘亲死了。还真把世子当亲人了。
1: 我可不是你们爹啊，千真万确，没骗你们。
2: 哎，这么凶？
1: 这个不能咬，这是自己人。
0: 天意使然，这两只虎魁天生就应该跟着世子。
2: 总要有个名字吧。
1: 你是姐姐，那你就叫菩萨；你是弟弟，你叫金刚。
2: 这哪能听得懂？
1: 对呀、啊，菩萨，金刚，菩萨，金刚，菩萨。
2: 咦，真听懂了。
1: 金刚，长姐如母，这是管着弟弟呢。
2: 我能摸吗？
1: 别怕啊，没事的。
2: 这么小就有鳞片了。哎，他们的母亲是双脚，他们为什么是独脚？颜色还不一样。
0: 长大了就会长出双脚，颜色也会变化。世子，虎魁浑身是宝，鳞甲做成甲胄，刀枪不入，不比富强红甲差。
1: 把它埋了吧，
0: 什么都不要。
1: 他把两个孩子托付给我，足够了。出发吧。
0: 啊，怎么走？
1: 越过青城，改渡水路，顺江而下，直奔青州。上车。
3: 嗯，嘿，哪来的小虎魁啊？嘿嘿，倒是有胆气啊。

0: 啊，
1: 对，
0: 看什么？
1: 好剑。
0: 徐潇说了，不能给他钱。
1: 你娘的大梁龙雀，
2: 这你也看出来了。嗯，
1: 小丫头，你别紧张，这剑女娲子用久了不适合我。哦。
0: 哎，你不去跟你姑姑道个别吗？
1: 该说的都说过了。
3: 水陆东行，便是轻舟，千万小心进安王赵后。
4: 在北凉时，我已领教过他的手段。
3: 当年老皇帝过世，八龙夺嫡，金安王只差了少许便能坐上至尊之位。此人心机深沉，经纬韬略，未必就输给黎阳的皇帝。
4: 姑姑放心，有北凉35万大军在，赵恒不敢杀我。
3: 希望如此。
5: 靖安王，我倒真的有点期待，这位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0: 王爷，林家在青州的产业，今时已经全在掌控之中。这其中财务的流转数目都全写在这儿。王爷，要不要过公墓啊？
1: 说起来也可怜呐，好大的一个家门，被毁于一旦，也不知道如今。
2: 林家还剩下几人存活于世啊？
3: 王某正在追查，定当斩草除根，不会让林家有再起的机会。
2: 慈悲为上，慈悲为上啊！父王，王先生也在。
1: 见过世子。
2: 有什么事？
3: 有上阴学宫学子前来献策，求见父王。
1: 你亲自引荐，那学子说的话，怕是会与你不谋而合吧？算了，把他带过来吧。

0: 去吧，飞去北凉的。是，有人收到剑穗，自然会赶到青州，为及时为世子后援。
1: 徐凤年，如果没有闯青阳派呢？世子
0: 若不曾闯青阳派，就说明。 是审时度势、谨小慎微的性子，也就不会在青州有大麻烦。这支援兵也就不需要了。
1: 徐骁连自己的儿子都要这么试探，
0: 临事关头，方见本性。世子没有让我失望，不愧是小姐的孩子。

0: 老头，这船开得这么快，你钓得着鱼吗？
1: 对，
0: 这都行。
1: 对。
2: 父王，这位就是上阴学宫来的学子。
3: 赵凯见过靖安王。
4: 你要献策？
5: 好，王某还有事要做，不如先行告辞。
4: 王先生一起听一听，你说你的。
3: 靖安王入主荆州将近20年载，可曾想过更进一步？

0: 你说的更进一步，什么意思？朝廷让靖安王入主青州，是为了挟青州水师之威震慑北凉。若北凉灭亡，靖安王自恃奇功一件，怎能不扶摇直上？
1: 北凉35万大军，谁动得了？想灭北凉，无需大战，杀一人即可。
0: 杀谁？
2: 徐凤年，你到底是剑神还是鱼神啊？这钓鱼比捞鱼还快。
0: 我啊，这是借钓钩为剑，这不是钓鱼，而是刺鱼。
2: 你武功真的很高，
0: 还行吧？
2: 到底多高？
0: 想拜师了？ 为什么不能给你剑？我败给王仙芝之后，我再未持剑。徐骁以为我心里面压了屈辱和战意，他担心我一旦持剑，会控制不住，大开杀戒。
2: 你会吗？
0: 不会，因为徐骁并不知道我不持剑，不是因为战败，
2: 那是为什么？
0: 那是因为有一个人死在我眼前。
2: 女人，她是你什么人啊？
0: 江宁，嗯，知道我为什么想收你为徒吗？
2: 因为我天赋很高啊。
0: 不仅仅是因为天赋，
2: 还有什么原因？你跟在徐凤年身边，就像当年。
0: 他跟着我一样，我想教你学剑，是想让你的武功强过徐凤年，这样，他就不会对你视而不见。就算有一天这小子跟我一样疯了，你也能制住他，不让他犯下难以弥补的大错。
2: 你说的那个女人，难道是被？
0: 是被我亲手杀死的。

0: 父王，您觉得呢？
1: 有言惑众罢了。
0: 可他说的没错呀。
1: 杀了徐凤年，徐骁必反。
2: 徐骁反，未尝不是好事。
1: 天下大乱，好处何在呀？
3: 大乱方能大治，乱世之中，
2: 王爷才有机会再去争一争那至尊之位啊。
1: 将他轰出府去。
0: 父王，
1: 若再登门斩首示众。

0: 这孩子眼睛里的野心和我当年一模一样，世子受王爷教诲，自然少年有志。
1: 我说的

0: 那位赵凯，
1: 啊，
2: 一个学子而已，野心再大，他又有何用啊？
0: 可巧的是，他也姓赵。
2: 哎，林家还未剿除干净，王某就先告辞了。
0: 王先生请便。
2: 徐凤年就要到青州了，狼爷真要放了他？
0: 心有善念，慈悲为怀。

0: 那你又为什么会同意送徐凤年去武帝城？
1: 哎呀，好了，你别问了，我跟徐骁的交易不能说与人听，除非你愿意做我弟子。
0: 不听就不听。那你准备好了吗？
1: 准备什么？
0: 他要去武帝城，那你恐怕又要对上王仙芝了呀。
1: 挺好的，我把自己关了这么多年，手都痒了。天底下有资格与我交手的也没几个，王仙芝最合适了。
0: 你能赢吗？
1: 不好说啊，当时输在毫厘之间呢。不过现在嘛，许久没握剑，有些属身，不过也没关系。
2: 打架嘛，开心就好，输赢先不想。
0: 我希望你赢。
1: 那我谢谢你。嗯。
0: 如今这世上没人对我好，也还不错。
1: 怎么了？想拜我为师了？
0: 给你，借你的，打完架立马还给我。
1: 你要把神符借给我？
0: 你认识？
1: 一眼就看出来了，楚国至宝，你说借就借。
0: 楚国没了，这就是把匕首。你不会要大开杀戒吧？
1: 你放心吧，不会的，算我欠你的。想想要我怎么还。
0: 要不你教教他吧。
1: 我的人情就这么用啊？
0: 嘿，还不是怪你。自从那天晚上你说了他几句之后，他再也没让我读过秘籍，害我少赚好些钱。你赶紧指点他一下，说不定过了这一关就又让我读书了呢。
3: 楚王常年安逸，胆子都变小了。
4: 没有京城旨意，擅自杀北凉世子，总有些顾虑。
3: 大好的机会，放过了可不成。
4: 百善孝为先，世子该为王爷解忧。
3: 你是说让我出手？也不是不行，只是徐凤年出了北凉，身边怕是有高手护卫。
4: 世子，看那边。
3: 就他，
4: 世子如果想除徐凤年身边护卫，非他莫属。

0: 小子，
1: 前辈，
0: 哎哎，别过来，哎哎哎哎哎哎，别咬我，哎别咬我，哎哎哎哎哎哎哎，停一停，别瞎看着呀，
1: 金刚菩萨回来，
0: 哎，
1: 金刚。你们两个别乱咬人，也就是前辈宽宏大量，他要是动了杀心，我可拦不住啊。
0: 嘿嘿，别拐个弯求情了，我还不至于对这两只小家伙动手呢。
1: 那我替他们谢谢您。
0: 你这小子也真是踩了狗屎啊，再过几年这两只小家伙都可以顶个一品高手了。
1: 我收养他们没想着养成高手，
0: 人都会变的。
1: 前辈找我有事儿。
0: 光修大黄庭，不练招式，一样是个废物，修龙出窍。
1: 前辈要指点我。
0: 刀痕在上面，太高。行，手指弹刀身，试试砸碎核桃。

0: 配合他，甲板不能留痕迹。再来。
1: 千剑草纲白看了，剑术剑道的平衡在哪里？看什么？我知道你用的是刀，可道理都一样。
2: 千剑草纲就读了个开头，没往下看啊。
0: 为什么不继续往下看呢？
1: 那不是您说那书写的荒唐，误人子弟吗？
0: 是啊，嗯，那就想想那天我用水珠破红甲的场景，我那弹指是怎么运镜的。

0: 好好磨练吧，就你这悟性怕是够悬。
1: 只许碎一个核桃，不要伤及其他。
2: 世子可知吴家剑种？
3: 当然知道，剑仙辈出人间禁地。
2: 吴家近几年出了一名天才剑士，20岁便出剑种，挑战天下剑士，从无败绩。此位便是吴家新一代的希望，吴六鼎。
4: 说完了吗？我还要美言。
2: 先生在青州是在等徐凤年吧？
4: 与你何干？
2: 靖安王府愿为先生打探徐凤年行踪，一有消息立时奉上。
4: 你想要什么？
2: 能一睹先生出手，心满意足。
5: 这吴家人为什么对徐凤年出手？
2: 徐凤年的母亲曾为徐骁反出剑种，如今新一代算旧掌门了。

0: 还在练呢，给你提个醒啊，过几天要是练成了，记得叠两枚核桃，然后呢？
1: 然后弹刀下去，核桃俱碎，船板没事儿。我已经做到了。
0: 怎么可能？中午才练的，你可别骗我啊！

1: 你小子倒是有点悟性，让你坐这儿发什么愣呢？
2: 我想试试三枚，但试了好几次，都没出毛。用力的时候，最下边那一枚会被弹开，难道说两枚就是极限吗？
1: 知道剑招和剑意的区别吗？刀。

0: 刀没动，怎么碎的？
1: 这便是建刚，光看没用，把穿雷旋在袖筒下，细心感受何为建刚。
0: 感受到了，是气劲凌空，
1: 内息破体，透冰刃而出。建刚本质上就是真气的运用，以你大黄庭的功底，多练几次也能试出来。
0: 那这建刚可比剑招厉害多了，剑招可没这效果。
1: 刀在放。

0: 这次又有不同，好像有力道击打逼迫春雷脱手。这就是剑招，你摸一下，袖洞的刀面。感觉没动，但其实有细微震动。第二指击打，袖洞看似未动，其实已经以极快的速度弯曲六次，击打春雷，然后再借力恢复正常。
1: 弯曲六次，都没看出来。
0: 上沉剑招，快如奔雷稳如午夜。小子，你要学的还多着呢。
1: 那是剑招与剑罡，孰强孰弱？
0: 老夫以剑罡破敌便是剑罡厉害，老夫用剑招杀人，剑招便胜过天下剑罡。明白了，您最厉害。你果然有悟性。剑招剑罡，自己琢磨。不几日便到荆州，不到万不得已，老夫懒得出手，能不能躲过明刀暗箭，看你自己了。
1: 多谢前辈指点。
0: 我没想指点你，是欠了人情，拿你来还。
1: 谁能让您欠人情啊？内息叩击，叩兵刃而出。

0: 前辈，我练出金刚了。
1: 你那是刀刚，
0: 有道理。
1: 就这么点力气，杀只鸡都不够，慢慢磨练吧。
0: 这小怪物，修行的速度比老夫当年还快。

0: 将军，你已经在王府门口睡了好几日了，府里的人都问您什么时候回去呢。
1: 义父让我在这儿等着耀武英送剑穗，英不来我不走。那是什么呀？
0: 耀英，好像是耀英。将军，我去替你瞧瞧。
1: 闪开！
0: 将军，小心！
1: 是剑穗。
2: 真是剑穗！
3: 你就守在王府门口，一旦收到了耀英送来的剑穗，你立刻率领本部骑兵赶往青州。
0: 将军，你慢点啊！
4: 行接应是非，
5: 调兵需有虎符。
6: 你个鬼啊，不去了都砍了。
5: 将军喜欢假装。
6: 路上话，路上话。
7: 闪开，闪开。
8: 江上传来消息，徐凤年今日便到春神湖。
9: 吴六鼎通知了吗？
8: 他说要养剑，明日才肯动手。
9: 不等了，先调集水师赶往春神湖，机不可失。
10: 你把神符给李前辈了，
11: 关你什么事儿？你不怕摔下去啊？
10: 这儿风景好，要不坐下试试？
11: 我水性不好，
10: 有我在，掉不下去。嗯，

0: 这湖比府里的大多了。
1: 那可没法比，800里春申湖容纳天下水陆，吞吐大江，历来是兵家死争之地。靖安王坐镇青州，养水师，盘踞春申湖，就是借天险，据北凉。这等大湖，就是放在天下，也是独树一帜。
0: 啰嗦的要死。
1: 你找我有事儿？
0: 你那两只小虎葵，在储物仓偷生肉。
1: 没伤人吧？
0: 那倒没有，小家伙鬼得很，只吓人不伤人。
1: 那就不管他们。
0: 前面有船。那后面也有一艘。

0: 这些都是青州水师的黄龙楼船。
1: 找麻烦呢？
0: 或许吧。
2: 那边有艘船。
3: 没关系，那也是青州水师。
2: 世子以为这艘船是巧遇，还是专程出现？
3: 定是巧合。靖安王府未出生，青州城谁敢来接徐凤年？
0: 这艘又是干嘛来的？
4: 奇了怪了，好像真是去接徐凤年的，谁这么大胆子？
1: 认识吗？
4: 王林泉，
1: 这是要动手吗？
5: 阁下，可是北凉世子徐凤年？
6: 正是。
2: 世子，这位王先生此时出现，是王爷的意思？

0: 你到底是谁？
1: 老奴王林泉，见过世子。
0: 王林泉，你是靖安王麾下那个财神爷？
1: 投效靖安王。

0: 不过是奉命行事，老奴实为北凉旧部。
1: 王林泉投靠青州，本就是王爷安排。
2: 你认识？
1: 这些年就是我暗中联络，与王林泉联系。
3: 所以是徐骁派你来青州的？
0: 是。数十年经营，也是大将军暗中相助，靖安王最后是信了老奴。林家覆灭，青州的财权就交到老奴手上了。靖安王自以为齐居大胜，可到头来还是大将军棋高一招。

这一天，老奴恢复北凉军身份之时。这一天。

0: 咱不说这些了。在春申湖中心，它有一个岛屿，名叫母山，它早就在老夫的掌控之下。世子，请随我来。转舵，回家。
1: 徐潇究竟还有多少暗器没让我知道？

0: 青州水师，
1: 要遇上了。
2: 那靖安王府子不是闯祸，真要害了世子，那北凉必定杀之青州。
3: 旗舰不动，左右两舰击沉敌船，不留活口。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12: 蓝味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
11: 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深出品。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世子请，还不快跪！老奴全家都在此处，给世子请安。大家快起来，尤其是您，可不能跪。大家请起，
1: 起来吧。
0: 世子为什么说老奴不能跪呢？因为我北凉军中有军礼，无需跪拜。
2: 可老奴早就离开军伍了。一日北凉军，一生北凉军，您始终未曾离开。
0: 北凉虎背营马前卒王连全参见世子。
2: 北凉后卫徐凤年见过老兵。
0: 北凉有世子在，未来可期呀、啊。老奴便是死，也瞑目了。
3: 别用这个奴字，您是我长辈。
0: 好，好。哎，初冬，过来。哎，这是王某的女儿，名为初冬。世子要是不嫌弃，今夜就让小女侍寝吧。

0: 父王，怎么不叫人呢？姨娘，
1: 叫错了。
2: 娘亲，跑得这么急，出什么事儿了？
0: 北凉为我青州宿敌，不管是民间还是官面，父王都不该如此折辱自己。
1: 乱七八糟，说些什么？
0: 您让王林泉去接徐凤年，这定是有您的谋策。但也不应该让他下跪吧？
1: 徐骁下的一手好棋呀！王林泉是徐骁的人，回来，去哪儿？
3: 我去灭了王家全族。
1: 王林泉在我身边躲了这么多年。 为何今日大张旗鼓去见徐凤年？他现在暴露身份，对他有什么好处？这是交换。
0: 交换。
1: 徐骁让王凌泉亮出身份，就是要告诉我，他主动撤去暗棋。 要换我一个态度。

0: 什么态度？
1: 徐丰年世袭罔替，要换我不要从中阻挠，这分明就是折辱。反正人在青州，不如把王家带着徐丰年一块灭了。不必焦躁，且等王林泉登门吧。
0: 王林泉怎么会登门送死？肯定跟徐凤年跑了。
1: 下去吧。

0: 我们的任务是要找到徐凤年，
1: 我们的任务是要找到徐凤年。
0: 徐凤年是谁？
2: 徐凤年是我们的人质，他是我们的人质。
0: 徐凤年是谁？
3: 徐凤年是我们的人质，他是我们的人质。
0: 徐凤年是谁？
4: 徐凤年是我们的人质，他是我们的人质。
5: 徐凤年是谁？
6: 徐凤年是我们的人质，他是我们的人质。
7: 徐凤年是谁？
8: 徐凤年是我们的人质，他是我们的人质。
9: 徐凤年是谁？
10: 徐凤年是我们的人质，他是我们的人质。
11: 徐凤年是谁？
12: 徐凤年是我们的人质，他是我们的人质。
13: 徐凤年是谁？
14: 徐凤年是我们的人质，他是我们的人质。
15: 徐凤年是谁？

0: 谁呀、啊？
1: 我。
0: 世子，给你引荐一下，这位是王林泉王老先生。
2: 这不是林家那个探花吗？静安王对林家只有一个态度，那就是突进满门斩草除根。这老夫就负责此事。可大将军还是给了林家一线生机。你娘就在我府上。
0: 我娘在这儿。走，我带你见一面。

北凉如虎狼之地，你刺杀失败，怎么逃出来的？

0: 儿子现如今已投靠北凉门下。 如今，林家还剩下多少人活着？儿子此次回来是想把他家一举送到北凉去。您放心，这个仇我一定会报。
1: 你过来。

0: 我林家书香门第，最将礼教法度，那徐孝是为国贼，人人得而诛之。你去刺杀徐凤年，为娘我很是骄傲啊！就是林家从此灭门，也没人怪罪你啊！你竟然胆小未死，宁愿你死了，我也不想你这样活下去。
1: 娘，
0: 你是北凉门生，这声娘我受不起。我当时我儿子就死了，林家人自会留在青州，绝不会有人跟你到北凉。

0: 我可以把林家的人送出青州，但是我有两个条件。
1: 你说。
0: 第一个，林家驻扎青州多年，根基深厚，就算是灭门，也依然有不少旧部留存。我要你明日乘船进城，联系林家旧部。
1: 为什么这么做？
0: 林家跟靖安王这斗了这么多年，靖安王的许多秘密还有把柄只有林家知道。
1: 好，我会把所有的秘密全都问出来，然后告诉你。
0: 那不是告诉我，告诉世子。
1: 那第二个条件是什么？
0: 从此以后，你只为世子的安危而活。世子在青州境内，但凡有一点点伤，我都会把林家的人交给靖安王，你懂吗？
2: 王伯，
0: 哎，世子，这是大将军的意思，您让我处理吧。啊，
1: 我会为世子而战死。在我死之前，我绝对不会让世子受伤于险。
0: 很好，记住你说的话。哎，这个侍寝的事，今天是我唐突
2: 啊！不打紧，不打紧。您是北凉前辈，我做那种事儿，我还算什么？
0: 这是我愿意的呀，
2: 您女儿可不愿意啊。
0: 哦，这倒是，是，我劝你。哎，
2: 明天我陪你进城。
3: 希望徐凤年今日可以离岛。
4: 徐凤年若不离岛，我们就杀上木山。
3: 世子威武。

0: 世子一路保重啊，啊，请。
1: 那凤子营就劳烦王伯照顾了。哎
0: 呀，这靖安王久居襄樊，一旦进城，生死可就交在他手里了。
1: 王伯放心，赵恒就算真要杀我，也不会在城里。
0: 要不把凤子营带上？
1: 兵部无调令，皇帝未下旨，北凉军不能进襄樊城。徐骁进。

0: 叫世子此去，总要有一个熟悉相反的人跟着。就让小女初冬跟在世子身边，晚上嘛，你们多聊聊，熟悉熟悉。
1: 我不去。
2: 别胡闹。
1: 咱们王家为北凉帽挣来风钱还不够，还得把我也先出去。
0: 世子有什么了不起的？不过是身外命好。
2: 你放肆！
1: 让世子见笑了。
2: 王伯。
1: 我一个人进城，就不劳烦领千金了。
0: 这小女从小娇生惯养，识了礼数，世子莫怪呀。
2: 王伯客气，您留步，我们走了。
0: 慢走。
3: 刚才那丫头乱说话，世子。
1: 不必动气，我怎么会生他的气呢？飞爷，我心里觉得不舒服，是因为我大概想到徐骁在青州的布局了。徐骁行事和我师父一样，都是连环行棋。如今王伯暴露，下一步棋也就准备好了。从王林泉让他女儿侍寝开始，我大概就明白了。
0: 哦，
1: 新城再说吧，但愿是我多想了。

0: 我不是下令了吗？凤子营留在岛上，
1: 就我们三个书生打扮，万无一失的。
0: 你家书生带这个？
1: 收去。
2: 那俩小家伙呢？
3: 啊，他们和于幼薇在一起，留在了岛上。那丫头养猫，也能照顾那幼兽。
4: 走开，走开。

0: 你既然看见了，怎么不拉我去码头？
1: 赶不上了，从这下码头，再出船怎么也赶不上了。
0: 我呀，我就该陪着世子一块儿去。

0: 靖安王府的不是主簿，真要害了世子，那北凉必定杀之荆州。
1: 今日不能再错失机会，到时候给他留个全尸送回北凉，也算是仁至义尽了。别管建中那家伙了，等他赶到，徐凤年早死。旗舰不动，左右两舰击沉敌船，不留活口。

0: 世子，可以用兵刃吗？
1: 准了。
0: 来。

0: 这位将军他又不是三头六臂，他光挡挡不住的。
1: 那现在该怎么办呢？
2: 宁峨眉，
3: 在
2: 夺船。

0: 哪一个进站多船啊？魏爷爷，能上那艘船吗？
1: 小事一桩。
0: 把船拉过去吗？
2: 请前辈出手！
3: 什么小鱼小虾，也配让我？

0: 后说了这么多，今日一见，名不虚传。
1: 取我神臂弓来。
2: 是。
3: 已经没事了，林家的人已经陆续送走，王伯救下不少人。

0: 何涛倒是没白敲啊，大皇庭也差不多是他自己的了。终于到了，
1: 来了也不动，怕是吓破了胆。吴家见证不过如此。
2: 那艘小船竟能厮杀，为什么还不走？

0: 你想干什么？这又是谁？
1: 是徐凤年吗？
2: 哪位？
1: 建主吴六鼎。你娘当年反出吴家，建主名声受损，这屈辱总要还上。
2: 母债子偿，我娘的祸事我接着。
3: 吴家若有胆气，大可以来北凉讨债。

你要接，便接着吧。这是怎么了？如家见主竟然如此重。

0: 脑袋上人传。
1: 前辈是哪一位？
0: 关你啥事儿？

真气用的倒是熟了，那老头又是何方神圣？接着，

0: 那红甲人又是哪儿冒出来的？
1: 那艘旗舰上到底是谁想对徐凤年下手？
2: 那不管是谁，都闯下大祸了，对北凉世子行凶，打一撞都够。
3: 徐凤年的船靠过来了，
0: 身边都是怪物，看来是杀不成了。把人带上来。
4: 是。
0: 你无关山，就别在船上了。
3: 我先下船，回城之后登门拜会。

0: 久闻北凉徐凤年大名，今日得见，名不虚传。靖安王世子，正是赵某。
1: 这是要杀我？
0: 惭愧啊，赵某虽水师演练，却被宵小之徒夺权，贼人大胆，竟然还想刺杀徐兄。幸好徐兄无事啊。
1: 赵某才松了口气。不是夺权吗？怎么还把人绑上了？方才大乱之事，我借机出手将这贼子擒住。贼子夺权不算，竟然还想刺杀徐兄，当真可恨。
2: 他是谁？水师都统韦董之子，韦唯。
1: 射箭的也是他。
3: 就是此。
1: 那他知不知道这可是死罪？徐兄说的是，刺杀北凉世子，只能是死罪了。赵某不才，为徐兄讨个公道。

0: 徐兄，消息没有？杀得够快的，为国除奸，刻不容缓。你这是早就备好了？
1: 赵某听不懂徐兄在说什么，
0: 你就一点责任都没有？
1: 毕竟是我属下独权，我虽无辜。 可也算御下无方，还请徐兄体谅。要不这样，我请徐兄吃酒谢罪。
0: 真都写了，多谢。
1: 什么意思？吃酒就不必了，多破费啊！这就算是谢罪了。
0: 徐凤年，
1: 不叫徐兄了，
0: 徐兄消气就好。
1: 雅量高致，晋安王养了个好儿子，佩服。

0: 手下高手还挺多，怎能直呼世子姓名？这徐凤年素有纨绔好色的名声，没想到比常文更加恶劣。这才上当，就想让我跟他走，这样的世子，我可不会听他的。这件事啊，与世子无关，啊，是我的意思。
1: 等世子离开襄樊时，你跟着走吧。这
2: 才见一面，你就要把自己的女儿送出去，为什么？
3: 爹是为你好。
1: 刚才水下偷袭的，又是福将红甲。
3: 看来想杀我的人。 一路跟到了青州，
1: 会是谁指使福将红甲？难道是刚才的赵寻？如果是赵寻指使的话，红甲偷袭会和楼船强攻配合得更好才是。背后要杀我的这个人是在借赵寻的势，
3: 可惜不知道是谁。
1: 会再见的。

0: 我知道杀徐凤年像同马蜂窝一样，我已经找好了替死鬼。上柱国远到赴京，怎么不进城啊？啊，
1: 这不是看到了这棵树吗？原来是怀念王妃。砍了。你说这陛下，啊，这他想让我等到什么时候才肯见我呀？哎呀，这就要看你儿子。 怎么出青州了？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

0: 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4: 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家好，晚间黄金时段小十一邀您来看由赵志刚、单仰平等主演的越剧家。越剧家取材于巴金的同名长篇小说，在保留了越剧柔美抒情的艺术特质的同时，实现了戏曲与文学的完美融合。请看名家联袂为您再现这部经典之作。今晚锁定戏曲频道，小十一与您准时相约。

0: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1: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是只能拿笔杆的？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
2: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3: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4: 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5: 抓！
6: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7: 站！
8: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9: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0: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1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2: 鹿鸣业风雅无比。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3: 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4: 大家好，我是柯军。
15: 我是曾昭娟。
16: 我是善文。
17: 李正成。
18: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19: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13: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20: 20部戏剧电影，
13: 20段光影传奇，
20: 传统换新，
13: 多元呈现，
21: 精品佳作
13: 与您共赏。
22: 蝉鸣声声唤童趣，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众名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看国粹新苗满园芬芳。

0: 为缘，天开化境，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十为烈，取书，淬火成金，取百家之长，见交融新生。经纬融天地众生，
1: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2: 三四，
0: 寻根溯源，

百戏入碗，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原来我根本没有想到我从这个戏上出了名了。我原来是唱花脸的，这一出名就不着了。这大家一提到卷曲筒，那就是小苍蝇，小苍蝇就海莲池。

金哥或玉妮儿。

0: 本来第一集嘛，它是个戏，悲戏剧，戏成悲，悲成戏。这个音乐那个曲剧这个音乐的，正好给这一类的剧中这个相吻，像这一类的戏啊，故事情节相吻合。曲剧这个剧音乐就是走两个极端，大喜大悲。你这个越喜越巧越高兴，这个曲剧最擅长。
1: 卷系统啊，这个一集的电影啊播放以后呢，这个全国影响很大，观众呢一直来信，曲艺团收住上千封信呢，这个要求要继续演出卷系统。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我开始结构了二集的这个电影。
2: 第二集比第一集要水平高，从它的结构，从音乐，从舞美，从各方面比较顺。

0: 那我都放心了。嫂子，兄弟，为弟有句话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1: 兄弟有话请讲。

0: 是灾难母亲一人之错，如今他要回心转意，
1: 冒死

吃不完那餐堂剩饭，给他几口穿旧了的破衣烂衫，给他几件叫他肚肚饥饿，为的总是救救俺，也是

兄弟不行去发配，我只待求求哥嫂替我保温，让他到

0: 我这厢有力量，
1: 夫人有话请讲。
0: 我二弟无故发配边关，一路之上唤望二位多多关照，
2: 日后会着重重酬谢。
3: 状元爷你请放心呐，
4: 可嫂你们请回吧，我都走了。
2: 亲哥一人让你来不走吧。兄弟你要保重
4: 你。哥嫂赶快请去，赶快请去。哥呀，嫂子，常言说长兄顶父，老嫂比母啊，你们给我跪下，我实在受不了。
2: 一个女人你来受平日里爱你们疼你们，今日一别不知何日才能相见，快跪下给你来受磕个头吧。
4: 请哥爷爷在家好好上学，听爹妈的话。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蜜蜂，你快，这一朵梅花好不好看？
1: 好看，只有这只。三少爷，你要当心啊！
0: 蜜蜂。

0: 跟你讲过多少遍了，你可不要再叫我三少爷。
1: 沈家就管了嘛。哎，三少爷，你看这花儿真美呀、啊。
0: 可花儿再美，也比不上你。
1: 三少爷，
0: 哎呀，又叫错了。依我看呐、啊，在这高公馆，只有你的神迹才能与这梅花媲美。
1: 哎呀，这样的夸奖我可当不起呀、啊哎！
0: 这都是我的真心话。哎、小生，这是大哥，又在吹梅花三落。
1: 这小生，谁美得像梅花呀？
0: 哎，明波，近来我发现啊，每次梅表姐来，大哥都会吹这支曲子。
1: 嗯，我知道，梅小姐最爱听这支曲子了。嗯
0: 我还发现，这箫声其实是又是他们岳威的文号。
1: 嗯，我也知道，谁都看得出，他们两个是天生的一对。
0: 对，是天生的一对，天生的一对。那我们
1: 三少爷，我要走了。
0: 明波，明波，
1: 但因为他又要找我了。
0: 明波，今天晚上。我在这美林等你，我见你年事，见你讲故事。
1: 这要看他他往里是非保得开，
0: 保得开，保得开。我去跟母亲说，说也有事要叫你做。
1: 三少爷，
0: 明凤，明凤，明凤，明凤。

0: 没，一款一蹦一跳的三 D。
1: 嗯，我也酷爱的小蜜蜂。
0: 是啊，这美丽到处充满了生机。特别想到能进去我喜爱的花园，我每天晚上都做好梦。
1: 真羡慕你，可是我妈妈每天当霸道生意，我可做不成像你那样的好梦。
0: 告诉你，我不但要到上海不仅进去，我晚上到德国去旅游呢。
1: 真的？
0: 嗯，
1: 大表哥，你想得好美好远啊。
0: 怎么说，你赞成我的打算？
1: 当然赞成了。
0: 你不怕我离开你太久太远吗？美，
1: 大表哥，你推荐我要好好读一读的这本
0: 新青年啊。
1: 对呀，我们吉祥族新青年难道你古人

0: 妹，谢谢你的支持，今天是我俩最值得纪念的好日子。妹，我想挑个爷爷高兴的日子，去找把我俩的事，哎，告诉他。我的好消息，美
1: 大少爷，你母亲有好消息要告诉你。
0: 母亲，什么好消息？
1: 这件事，沈姨她最用心事，万是沈姨她对你说吧。
2: 好，我说，徐我说，大少爷。

0: 我的心子你知道，你要为我做主啊。
1: 星儿啊，这件事是你爷爷做的主，娘是没有说话问题。
0: 我找爷爷去，我找爷爷去。哎呀，
2: 找也没有用。余下的两家门生都是孔家位的掌门老太爷的子侄，介绍来的姑娘，一位是先秦巨神冯乐山的侧孙女楚楚，一位是李元璋的千金沈君。这样的大人家大面子，老太爷不能不考虑呀。
0: 是，
1: 修为者，老太爷要你尊重天命，抓阄选亲。
0: 对，抓阄选亲，母亲，我也没表妹。
1: 你妈也要替妹夫领选。不嫁了、
0: 啊、不不不，
1: 星儿啊，星儿，爷爷也是为你好，你要慎重听话，千万不能让四望五望看小啊。
0: 看小啊，看小啊，这眼泪观众晃荡抓住，这难道万不是小啊，这难道万不是小话吗？
3: 咦，你是高家身从长孙，爷言爷影都要为弟妹们死了榜样啊。
0: 爷爷，我不想结婚，我年纪顽小，我要上药。
3: 不，爷爷我年事已高，你爹又死得早，我要你提前退呀，早呀，胆子快生气。你应该知道爷爷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啊。
0: 爷爷，可结婚是终身大事，我不能用抓阄来决定我一生的婚姻命运啊。爷爷，
3: 什么？你是在说爷爷的决定不对？
0: 不不，不是，
3: 不是就好。谁高家，我说是对的，谁都不能说不对。我说要怎样做，就应该怎样做。这就是你长房长孙要牢记一辈子的家谱。快抓阄吧，快抓阄。

0: 杏儿，到这中明刻你怎能躲到美林去，可不能让爷爷丢面子啊。
1: 面子面子，你们这个是金面子，就不怕黑人一辈子。大哥，这是你下决心的最后机会了，实在犹豫，那你就要一生一世对不起美表姐。
2: 三弟，你的良苦用心我知道，可是我的难事，我的苦心，你不懂啊。
1: 大哥，
0: 九位娘舅，你不要再越帮越忙了。事到如今，我不得不告诉你们，美凤今天也嫁到曹家去了。
3: 母亲，表妹，
0: 你姨妈唯独妻，匆匆忙忙接她找了一份富贵人家，这一切都是命啊！
2: 这命究竟是什么东西呀？
1: 你要是再这样软着下去，那你的命就是天神摆布。
0: 心儿，你不已经对不起了，难道我要再对不起你儿不？再说新娘子一进门就遭难看冷落，这也是谁人谁呀？还是快进房吧。
1: 母亲。

梅，你这一步使我比你跨，而我跨出这一步也是成于负累。

总不能养到邓牧，数到天亮吧。

0: 我还好，我还好。
1: 冻得已经发呆，晚上还好呢。
0: 我是起来，多谢，多谢。
1: 都是一家人了，何用客气？
0: 一家人，对对，一家人，一家人。
1: 去吧，
0: 啊，不不，我不累，你还是自己先睡吧。
1: 你不累，我也不累，你不睡，我也不睡。
0: 你，
1: 那我们还是看月亮吧。
0: 看月亮？
1: 嗯，
0: 好，那我们看月亮吧。

0: 在这神秘幽静的气氛里，桑爷颜亮总是吹笛。
1: 什么？你晚会吹笛子？
0: 会一点，可吹不好。到大清早，朝我的生死上还有许多喜庆，在叽叽喳喳欢弄气上，那鸟声比我的笛声还要好听呢。我不该啰嗦这么多。
1: 哦，不不，你描绘得很美很美，真的很美。只可惜今晚的月亮只有一半，而且快要落下去了。
0: 可有刚唱上那片白亮亮的雾水，也好像是个大月亮呀。
1: 大月亮？你这话发几下有意思
0: 呀。不天
1: 你也喜欢美花？
0: 喜欢喜欢，我总想

0: 起来尽管身子不爽，只好由我来接待大贵客喽。
1: 这就是你我有缘嘛。

1: 老老，老老，这是我家四小姐啦！冯老太爷，对不起哦。哦，
2: 不必，不必啦！
1: 哎呦，回来！你这上大街呀，早就给供起来了。哪来？
2: 可是三国杀，
1: 好多人里早就犯得过节啦。
2: 放屁！哈哈哈哈哈！
1: 潇洒，谁听他的，谁倒霉。下去。
2: 谁他？
1: 哎，
2: 你说的放屁者，是不是那个专门？

0: 文章，骂我们是封建遗老的高脚尾巴。
1: 哎呀，就是这个臭屁呀！
0: 嘿，是该收收他的心了。
1: 哎呀，疯了！
2: 是他，他送了新的股票，请客人赏些。
1: 看，大王你来谢你这个大美人来了，拿下去吧。
2: 是。

0: 凤郎，凤郎，
1: 谁是他？方才那个丫头不是？
2: 是大王里的丫头，叫明文，今年17岁。听说还是读书人家里出来的呢。
1: 哦，怪不得一生领袖都聚会跟我。
2: 怎么？
1: 当丫头苦死了，苦死了。
2: 凤老，还有这风流雅士。
1: 哪里哪里，乌云出狱，举人王之罗，老罗老罗。
2: 那冯老是菩萨心肠，想超度他咯。那这张开刀机，
1: 当然是要你认一他，来来来来来念罗。啊啊啊啊！真有点虎牙为你，却会啊，爵位，你小子总算有点进步了。
3: 三少爷，
4: 米芳，
3: 三少爷，这一只是今年采的，
4: 这是对我最高的奖赏。米芳，你来看，我的文章在《黎明追报》登出来了。
3: 真的？可我不嫌多。
4: 不嫌多不要紧，我告诉你。我这篇文章就像一门大炮，专门轰击孔教委，轰击黑警察，轰击镇压爱国乐声的所有坏蛋。
3: 三少爷，你真了不起！可我一想到3年前你参加月朝被老太爷关禁闭，我还是害怕。
4: 你不用怕，来来来来来，你来看这段话。最要紧的，我是一个神，同意一样的神。一切事情都应该由我们自己去想，自己去解决。你再来看这段，我们是青年，不是旗神，不是御神，我们应该替自己把幸福争过来。
3: 呀，说得真好啊！
4: 神就该做自己的主人，有了这个信念，谁会什么也不顾忌、不妥协、不害怕？
3: 不顾忌、不妥协、不害怕。三少爷，你懂得真多啊！
4: 你也会懂很多的，你聪明，你好哟。将来我还要送你去赏月堂。
3: 赏月堂？哦不，不不不，我只是一个丫头，一个下人。
4: 不，你应当这样伟大。我是一个神，同你一样的神。

0: 请我的，
1: 我的本领有那么大？

0: 爷，相信我。
1: 同你在一起，我总觉得快乐比我
0: 好。冰冰，你等着，总有一天我要娶你。
1: 三少爷，
0: 冰冰。
1: 千万不要讲，千万不要讲。
0: 不用怕，你的水好凉好凉。小三，
1: 是大少爷又在吹箫了。
0: 大哥有思想，我不管有思想。大哥爱大嫂，我又忘不了美表姐。小中隐形的大嫂似乎更凄凉。大姑爱梅花，她就把房间打扮成梅花。哦，大姑爱穿梅花衫喽，她就用碟子压上穿。
1: 但愿少奶奶一辈子也不要知道这段隐情。
0: 明波，郑夫君和军阀在那边打起来了，梅彪最无语嘛，到南岛到这里来。
1: 那大少爷知道吗？
0: 知道。
1: 这，
0: 未必纠葛，母亲。你把他们安排在武生房中了。啊，
1: 三少爷，我好怕。
0: 你怕什么？
1: 像大少爷我梅小姐这样好的天生一代都被娃娃出生，更何况是你。葫芦啊，
0: 明凤。

0: 愿为伯子决心，今天也非说天。
1: 可天高地低，家规不变。

0: 文登硕士，像你这样的圣人好女子，真是火冒林珠啊。
1: 三少爷，
0: 明波，
1: 美玲，活在我今生之地。

0: 大哥，大哥，醒醒，快醒醒！大哥，你怎么又喝醉了？
1: 古人云：“何以解愁，唯有杜康啊！”
0: 可你这是在使我麻醉。
1: 哎，这喝醉酒的好滋味你不懂啊，醉了好糊涂一点，醉了胆子可以大一点，醉了完可以忘记过去，潇洒一点。
0: 可就行了，你还是要面对现实。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当初劝你，你不反抗，现在倒用这种笨办法来试探试探。好了好了好了，大哥，我们回去吧啊，回去吧。
1: 不，我不回去，我要去找梅彪妹，我要问问她来了这么久，为什么总是要堵着我。
0: 不行，这样子会把事情搞得更糟哦。
1: 事情不糟就搞糟了嘛。
0: 这
1: 梅子所以草率出家，所以落到今天，这一切的一切，不都是我为她害她的？
0: 可过去的事情怎能深深埋藏？大哥，说不定梅彪子也已把过去忘记了。
1: 不，三弟，你不懂。

0: 这一切我们从来都是瞒着你的，你怎么都知道了哎？
1: 因为梅表妹，她从你离开公墓的心啊，她可是为着我的心有每时每刻都觉得对不起你的打扫啊，
0: 那你就更不能让她去找。可怜大嫂是那样的爱你，要你迎风，她待你实在是太好。
1: 可她越是待我好，我越是觉得对不起美。美是为了我，才毁了一辈子迎风。

0: 你再也不肯饶死我了吧？
1: 大表哥，你快不要生气。
0: 那我求你不要同我这样无言告别，求你让我说一说我的心底苦处。
1: 你要说的，我都知道。
0: 可是你不明白。
1: 我明白。

0: 音语一语还悲观四方啊。总算举月不看心，看心次尚有美丽少年心。
1: 少年心这个是多么美好，多么叫人神往啊。
0: 是啊，你千万要当心死记，月兵要去找医师啊。
1: 这些年有病相婆倒要介绍了我几份酒，大表哥你也多保重。
0: 哎，
1: 我走了。
0: 没没

0: 哎呦，是。
1: 可是我家里不用，大家都地主房那么房，都不会倒掉的。
0: 不
1: 行，
2: 少爷啊，三老爷是冯老太爷来了，请你马上去老太爷房里有事商量。哦，
3: 王妈
2: 啊，
3: 怎么陪你来了？明峰呢？哎呀，
2: 明峰被人一他叫去了。
3: 人一他叫他管什么？
2: 天晓得，又要搞啥名堂，送进你们大房。哎呀，我啊是跟你亲娘进高家的，现在我成老了，只好你弥陀保佑你们平安喽。哎，这趟过清水，再趟浑水，终究不是滋味喽。
3: 这种凡尘的隐士何时能了我？
4: 大姑，大姑，大姑，
3: 三弟，
4: 靠枪炮上来的张军长果然跟心狠手辣，他一进城就开刀封了我们李明追报，我们把两个主笔都抓住了。
3: 他的上身三把火，就是修行怎样？三弟，这几天你千万不能再出去了。
4: 他们封了李明追报，我们就改过名字，再出李云追报。
3: 新军阀，
4: 我只要管这篇文章，狠狠揭露新军阀的罪孽。
3: 这样对得过？我正为你担心
4: 呢。我也过不了这些了。
3: 姚娘爷也知道。
4: 大哥，反正你还是装你的糊涂吧。
3: 啊，三弟，三弟，装糊涂。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婉儿，你不要光顾借我照亮，还与明峰呢。从明天起，明峰身份变了，你该叫他冯一探了。
1: 沈一探，你不要这样讲，明峰我没有这种命。
15: 明峰，我也是过来之人，知道你的心思， 这件事虽与老太爷做的决定，可是我还是要来送送你，好私下看到看到你，明峰。

去找三少爷。

0: 鲁亮，明翁不害怕，明翁来同你告别了。三少爷，三少爷。
1: 哎，明翁。
0: 三少爷。
1: 怎么玩的？你怎么玩没有谁？
0: 我谁不上。想来看看你，
1: 明翁，我也在很忙啊，你先回去吧啊。
0: 三少爷啊，我想同你说说话。
1: 明翁，我正在关写一篇文章，哎，等明天再好好陪你说完啊。再见。
0: 明天，明翁，我还有明天吗？三少爷，三少爷，
1: 明翁。你今天怎么了？
0: 三少爷。
1: 啊，你哭了？
0: 没有，我没有哭。
1: 管什么有哭，眼泪都挂上了。嗯，一定又受什么委屈了。好，等明天你详详细细告诉我啊。
0: 三少爷。
1: 啊，
0: 你能不能再来一下？
1: 明峰，
0: 我想看你一眼，一眼，小一眼。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地也过上小地狱，请管用生命来换取神的死证，我到稀碎水不信不被地炸也笨疼
1: 我要在北天明城装我做杨柳、
0: 三弟，是三弟吗？我找了你两个时辰了。
1: 你还会想得上我三弟的死吗？
0: 你这是什么话呀，三弟？我在为你担心，把上下校都找遍了，你到哪里去？
1: 我在你当初曾经躺过的地方，
0: 美丽。莫非你也喝醉了？
1: 不，我清醒得很。高觉心，你明明知道他们要把民翁推进火坑，为什么你不但不为风俗小姐死口死鼻？你明明知道封了三十个肮脏政客切身莫忘，为什么你玩新官竟然替他保命助他帮？你为当我，你为当我啊！
0: 你冷静一些好不好？
1: 面对民风张生之地，只有像你这样铁石心肠的人才能冷静，我可冷静不了。
0: 你让我说几句好吗？
1: 我不想听你辩吧，哼，不想看你演戏，我只要你。老子招供反省，因我清楚地知道杀害敏锋的凶手是了这反恶的所谓之好玩的家庭，竟然有你，你这个作为第一代从业年来甚至懦弱胆小无用无德的低情大哥高

0: 民风松风家之事，等我知道内心，爷爷已做决定，根本无法再做变更。我就是告诉你，你能赎他、救他、让他心生，我就是让你大脑也上，才又能得及民风什么命运。三弟呀，你一个尚未踏上所谓的年轻人，根本无力驱动风高两股枷锁抗衡。聪明的民风尚且不把真相向你讲明，这死的才与不愿牵累你的爱心，还不是因为连他都明白，你俩之爱只能是一段精神恋情，大脑的结果只能是既害民风又害你死神。何况爷爷一病得不轻，我总不能不顾老人身心，不顾千家万义，纵容你横冲直撞，匍匐救神啊！就为
1: 民风。

0: 弟，
1: 我要离开这个鸡
0: 山弟。你的心思我明白，可眼下爷爷病得那样重，你能一去了之吗？
1: 可这个家到处都留有民风的声音，大哥，我受不了，我受不了。
0: 山弟，山弟，
2: 这心怎么玩不来呀？美表妹，我们手下边聊边等决心吧。
3: 不用等了，大表嫂，你带着圣韵亲自前来为我接应，已经够麻烦的了。我一个回房准备动身了。
2: 美表妹，你再等等，决心他讲好，今天一定要来送你的。
3: 不必了，表嫂大表哥今天也一定够为的嘛。再说我本也不该来打扰你们，我走了。
2: 美表妹，美表妹，你不要误会，这人家里真的出了急事，你无论如何再等等，他要是今天不来送你，我一辈子不安心的。
3: 大表嫂，你心过安心，因我真的是谁要走的人，也真的不会再来麻烦你们的了。
2: 美表妹，美表妹，你的心我是明白的，可我的心你未必明白呀。

0: 只希望你们的孩子能早些降临。
1: 我真希望孩子顺利做官嘛，这样你也好上上累了。
0: 是啊，我也真想见见孩子，可是我这边
1: 没表妹，没表妹，能见到的一定能见到的。
0: 大表嫂不要难过，这对我倒是一股寄托，你可千万不能告诉大表哥。
2: 没表妹，
3: 大嫂奶奶，大嫂奶奶，哎呀，大嫂奶奶，不好了，生意他又要表。
0: 大表嫂，家里究竟出了什么事了？
1: 明凤，对付死了，怕你难过，没有官告诉你，明凤是不愿到冯家做事。
3: 大嫂奶奶，你万不知道，也得让一他又比我儿定计明凤，上凤了山花轿走。

0: 你快去告诉大少爷，三妹表妹我在这里等着他呢。
1: 你问传世三表弟他是否舍得了？
0: 是啊，三弟的命中是一片真心啊。
2: 不是，少爷玩丫头算什么真心？老太爷让我来告诉你们，立即为三少爷操办定亲。
0: 为这位定亲？
2: 那跟天都是眼成的，就是奉老太爷的侄孙女楚楚。
0: 就是决心抓去没有抓到的那个。
2: 对呀，这样做既判了高门又完了神经，也拘了当。
1: 这怎么可以？这怎么可以？
0: 快走，快走吧。
3: 梅表妹，梅表妹。哎呀，
4: 大姑，大姑，你躲到哪里去了？这几天爷爷一直在念叨你，他说冯家的亲事啊不顶了，他最担心你在外面有因，老是怕你会送了小命。你快去捆捆他们啊。
5: 爷爷，这位款你来了。
6: 大少爷，大少爷。哎呀，大少爷，大少爷，大少奶奶动了胎气了，可他我要见老太爷来请我。
4: 你去听我招应着，千万不能让他过来啊。快去吧，快去吧。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6: 大少爷，可怜可怜老太爷是真的快不行了
4: 呀。啊，爷爷，
6: 哦，大少爷，有件事我必须向你早做交代。
4: 什么事？
6: 我老夫里的规矩，老太爷是真跪了天，谁觉是凡凡不能在家里生孩子的。
4: 为什么？
6: 产妇的血光会冲得老太爷七孔流血，这是眼家带来灾难。
4: 母亲，
6: 神医太放在身，这叫血光之灾。
4: 血光之灾？
6: 对呀，产妇必须出城十里，过三条河，坠落如脚，关到乡下去生孩子。
4: 可是乡下青衣不便，少有意外，这怎么得了啊？
6: 可高家谁是第一位，你总该知道吧。哎，
7: 第一位就是第一位，老太爷才突破的万年，你们大王担得起这股肩干吗？
8: 对呀，啊，高家要这位是最拿领的，你长老长孙负得起这股责任吗？
6: 再说你大少爷小人甚至的名誉，总不能不考虑吧？
8: 对呀，啊，能不考虑吗？
4: 母亲，我的名誉算不了什么，可是谁叫身子虚让我不能冒这股险呐。
8: 那你
4: 就算要奔，也不能奔出省去。
6: 好啊，老太爷还没有死呢，你们是反了。我老实告诉你们，老太爷是真跪了天，我万一奉老太爷金龙唱掉你，
4: 你
6: 倒要哭哭。你们杀你官犯。
4: 这人是不行的呀。

0: 姐好。
1: 睡觉。
2: 妈好。
1: 睡觉。
2: 你准备准备，反正老规矩是不能给的。
1: 不，这上天还有你的规矩。

0: 了，你呀，你也可以真开吧，你真
1: 你们，你们
2: 你们。

0: 这个家明明是已经戳破的紫雾灯笼，你却还要去念他不他，念他不他，真是太可怜太可悲了。你
1: 我不许你这样，我哭嫂小他
0: 大嫂，我是不省心，你也跟着他遭贼呀！你看看他都哭变成无样，哭就得我亏累了，我能不气不恨？我能不气不恨吗？三弟，三弟，三弟！
1: 三弟，三弟，三弟，希望你千万要放宽心啊，之心。
0: 我最放心不下的是谁？就你呀！这辈子不是苦是心碎与委屈，可我对你却是心求一回，自己欲要为我冒险去相见，我不但无能无能，我还是自己无愧有谁呀、啊？

道你睡意动身，事故命发生，恐我没有想到你受了这样大的委屈，今晚是吃宽宥。

0: 母亲，
1: 你妈拍成雷暴，美凤她快不行了。
0: 母亲，这是水饺，这是
1: 由于什么？这是梅表妹最想见的就是你。
0: 我自己去，我自己去啊。
1: 去，
2: 老太爷。

0: 醉酒的等着我，不回来了，不回来了。
1: 你醒了。

0: 都准备好了，大哥，离开这个家，我就要丢掉一个可怕的阴影，没有丝毫留恋。可又想到你，还要封闭在这秋凋冬杀的想要监牢里我，
1: 谁在这个家？是你大哥的责任啊！
0: 你实在活得太苦太累了。

这些血液是你打造圣殿为你准备的，好打扫大功。上帝，你夸罪于吧，送罪了你，也算是大功墓上司的第一次用光。你夸罪。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我们的每一天离不开衣食住行，在这看似普通的日常里，

工作时我们将它挽起。

0: 戏曲艺术家将生活极致描绘，幻化出舞台上的华服衣裳。戏服是生活的剪影，更是情感的放大。民以食为天，吃饭
1: 同饮庆功酒，
0: 喝酒不足为奇，但舞台无食无酒，却演活了人间百味。

0: 智慧的结晶。是一次美的邂逅，看戏是用想象力共赴一场盛宴。住离不开桌与椅，而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在戏曲舞台上又能变出什么花样？这是桌子吗？可能没有那么简单。也许它还有其他作用，我们看它又要干嘛。戏曲用简练的道具与精妙的身段，在一方舞台造出了气象万千的场景与世界。行路有何难，但在戏曲它可成了艺术。划船，烟雨绵绵，一个戏曲身段便可在湖心荡漾。开车不惧堵车，两骑车轮方寸之间便可日行千里。不同行当，不同心情，就连脚下的步子也大不相同。戏曲让每一步都行在人物性格和戏剧节奏的古典上，医德得体，食得美味，住得安逸，行得端正。戏曲深深扎根在中国人的智慧与审美中，下一次见到它，不妨留心你生活中的某个瞬间，或许正与舞台上的精彩悄然共鸣。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阿姐，你怎么？
1: 你快死了！
2: 普通朋友啊，普通朋友，你那么紧张，做啥的啊？
1: 你啊！
3: 吃点早饭吧。
4: 我不是很饿。
3: 不吃早饭对身体不好。
4: 不用了。
3: 老婆，别生气了。
4: 我没生气啊。

0: 嗨，早。
1: 。
0: 那一起去爬山吧。
1: 好啊，我最喜欢爬山了。你要换双鞋吧。
0: 待会儿路边买一双吧。
2: 哎，你别着急，我马上到啊。
3: 麦考，我突然间有点事儿，得出去一趟。这儿有份合同，麻烦你送给 IG 的匹特曹，让他签个字，再带回来就行。
4: 好，没问题，放心吧。

0: 抬不动啊？
1: 没问题。给老公查岗啊。
0: 什么查岗？就表示一下关心不行啊。哎，你说你爬个海拔100米的山，你都爬不动。
2: 这100米，这最少得5000米，好不好？
0: 哎，我们俩比赛吧。
2: 别别别别。

0: 号挂机，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1: Sorry, please hold on.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2: 你好。
3: 啊，你好。
2: 我找三卓。
3: 哦，三卓今天不在，他请假了。哎喂。嗯，我现在马上给您送过去啊。

0: 这里 MJQ，
1: 哎，我是刚才来的那个人，我是来找 Sandra 的，我有一个文件袋丢在你们那儿了，请问你们有没有看见？
0: 嗯，没有啊，要不您留个电话，等会儿如果找到了，我再通知您。
1: 好，谢谢。
2: 你没搞错吧？你把合同带到 MJQ 去干嘛？我知道你跟你老婆关系好，也不至于上班的时间还腻在一起吧，去就去了还把合同丢了，我真是没见过像你这么不靠谱的人。
1: 对不起。
2: 对不起有用吗？你难道不知道同行是冤家吗？万一谁看了合同内容卡着我的条款再去跟 IG 谈怎么办？你知道我为了这个 case 我费了多大心思才搞定吗？我也是笨，拖谁不好非得拖你去，就算是靠关系进来也不至于这么一塌糊涂吧，你有没有点脑子？
3: 是我的，我马上过来啊，谢谢啊。

0: 记得以前你吃火锅不怎么吃辣的呀，你怎么今天叫了个重辣的火锅？
1: 辣的才好吃啊。哎，你要吃辣你就吃清汤的。
0: 我当然没问题了，就这个辣油我能喝两碗，你不信是吧？我现在就给你喝啊，我喝了啊。
1: 哎，帅哥。
0: 哎。哎，
2: 来了来了。
1: 给我拿一罐冰可乐。
0: 哎，稍等稍等稍等。吴新宇，你吃太辣了，喝冰可乐不行的，你肠胃扛不住。
1: 再加一杯冰块，谢谢。
2: 好嘞。
0: 我跟你说，我妈说呀。
1: 我警告你啊，不要小我气。
0: 你开心就好。
1: 我开心啊，我今天特别开心，不用上班去爬山。
2: 你好，你要的可乐。
1: 谢谢。
0: 哎，我来，我来。
1: 哎，我来了。
0: 女神不用自己倒的。哎，好。你忍一忍啊，我马上送你去医院。说了让你别吃辣的，别喝冷的，不听。你让人省点心行不行？
1: 哎，你别说话了行不行啊？
0: 你忍着啊，我开快点。
3: 不是，这不叫水，慢一点啊，要不太疼了。
4: 行。你这胃啊，得好好养着。要不然以后有你好受的。你怎么当人家老公的？也得好好劝着，以后让他不要乱吃东西了。行，
3: 好，谢谢你啊。
4: 没事，看着。
3: 还疼不疼？
1: 怎么有点幸灾乐祸的样子啊？
3: 你刚才听见他说什么了？来吧，把你手机给我，我给你老公打个电话。
1: 给他打电话干嘛？
3: 你是不是怕他担心你啊？你们俩是不是吵架了？
1: 你别告诉他。
3: 吴清月，你把我叫出来陪你爬山，又吃火锅，然后喝冰冻饮料，现在躺在医院里，你就是希望你老公把我杀了，对不对？
1: 所以你别给他打电话，也别告诉他呀。
5: 哎，发现，那个，你能找到诗媛吗？
6: 喂，小琴。在哪个医院？我马上过来。安娜，不好意思啊，我有点急事，我先走了。
7: 哎，这关系户说了就走了，挺潇洒的。
8: 是啊，咱们可比不了，继续干活吧。
9: 我跟你说啊，他今天呀在单位里面突然的不舒服，他助理没有你的电话就打到家里了，爸就让我过来。
5: 辛苦你了。这样我来吧。
9: 你有事给我打电话。好，不用担心，现在好多了。

0: 老公呢？走了。没有发烧，一会儿他醒了，要是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就可以回去了。回去后跟他说，可千万别再吃什么火锅了，好好养养胃，喝几天粥吧。啊。
1: 哎，谢谢啊。
0: 没事没事。
1: 要不要躺一会儿？
2: 不用了。你怎么过来了？
1: 小群通知我的，说你在公司里边胃疼送医院了。你呀，就是不听我的，不吃早饭胃怎么会好呢？哎，怎么去吃火锅了？

0: 我们回家吧。哎，什么情况？什么情况？现在好多了呀！你就这个事情啊，你发个微信问问我不就行了吗？
1: 微信说不清楚啊，要面聊吗？那个，她老公有没有说什么？
0: 她老公没说什么呀，我就按照你教我的，但是她。

0: 他们好，还是希望他们分开啊？
1: 我要说我希望他们俩好，不太假。如果顾青鱼跟他在一起，觉得很幸福，很快乐，那我希望他们俩一辈子在一起。虽然我没什么文化，点道理还是懂的。
0: 哎呀，忘了录下来，要不然的话，阿姐听到不知道有多感动。
2: 我不都故意说给你听的吗？希望你替我转达一下嘛。
0: 阿哥，我问你，十年如一日的喜欢一个人，到底什么感觉啊？
1: 没什么感觉啊，就像一个人爱吃米饭，另一个爱吃面食一样，它就是一种习惯嘛。我觉得习惯很幸福。

0: 州吧。
1: 喝不下去。
0: 胃呢，是要靠自己养的。你如果知道胃不好，饮食方面就要注意，不然老了，自己要吃苦头疼。

0: 不错，这个报告写的真的是不错。
1: 那份年终报告你跟处长讲是你写的
2: 啊？哦哦哦，我们是一个处的，你写我写不都一样吗？
1: 会上处长夸报告写得好，那你是不是应该澄清一下这件事情？
3: 我理解你的心情，你的事情呢
0: 我也知道。
3: 报告写得很好，值得表扬。不过有些话呢我还得劝你啊，大家是一个处事，格局要放开，心胸要开阔啊，别什么你的我的。你写的是处事的年终报告，写得好，成绩是大家的嘛。我也知道，因为职务聘定的事情你和小陆有点那个。
0: 处长，我没有。
3: 好，我知道我知道啊，你们是同一届进来的，难免相互竞争比较，这我能够理解。但是还是那句话啊，一定要以大局为重，别太计较，气量大一些啊。

0: 小杜又给我买了一个芒果蛋糕，我有点没胃口，我给你吃好不好？
1: 我也没胃口，不想吃我就扔了。

0: 这还用说吗？板上定金的事情，不提拔你，提拔我呀！恭喜啊！恭喜恭喜！恭喜啊！不要客气啊！
1: 一定要以大局为重，别太计较，气量大一些。

0: 为什么总是赢你呢？啊，
1: 狗屎运！今天晚饭你请啊？
0: 没问题，不赢你我也可以请。哎，
2: 石老师，刚下课，走走走，一起吃饭。哎，
3: 人家石老师日理万机，家有娇妻，又是讨好先生，人家回去陪太太，你打扰人家干什么？
4: 拜拜
2: 拜拜拜拜，石老师。
4: 既然是展老板请客，那当然得去了，不然就是不给展老板面子了。
2: 那太好了，石老师，来来来来来来。
4: 展老板看来很喜欢吃火锅啊。
5: 对啊，
4: 火锅容易上火，而且对胃不太好。
5: 没有
1: 啊，石老师平时不太吃火锅是吧？早知道我们今儿换点别的了。
4: 那倒没有，我这人吃东西不挑，什么都可以。啊、哦。但是我太太的胃不好，她不能吃火锅。
2: 那正好，今儿您太太不在，多吃点，石老师。
4: 你客气了。
0: 哎，新婚快乐！来，祝贺！夫妻关系还可以吧？
2: 这特别好，人家关系。哎，
0: 对，最近看青鱼好像是心情很好。啊、哦，后来你这个老公多照顾啊，无微不至啊。
4: 看来展老板对我的太太很关心啊。
2: 啊，石老师，展老板平时就是个热心肠，他对小区里的每个人都挺关心的，是吧？而且那个青鱼，毕竟他们住得近嘛，平时多照应也应该。
4: 住得再近，那也得上心才行。
0: 对啊，老师，我是不是说过，你要是敢欺负青鱼的话，那你就是我的敌人，对吧？
2: 经常说。
4: 看来展老板确实是很关心青鱼。
0: 我和青鱼十几年的朋友了，我当然希望他这辈子幸福。我希望他一生都平平安安、顺顺利利，最好就不要所托非人。我这样说，你别多心啊。
4: 展老板如此关心青鱼，我应该替他谢谢你才是。而且，我看你像是个正人君子，应该不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
6: 我自然不会多心。
0: 正人君子倒谈不上。问心无愧。老师啊，啊，你知道我最讨厌有一种什么人？有一种男的呀，婚前十全十美，就像白马王子一样。你别跟他结婚，一结婚怎么办？本性全部出来了。这种人啊，你就应该报警给他抓了他，对吧？
2: 我前妻以前老这么说我。哎，石老师，你别一直说。
4: 看来展老板是话里有话。
2: 哎呀，这太搞笑了。
0: 你看，老师，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6: 自动对号入座。自动对号。
2: 说我呢？他说我呢，石老师。我说错了，我自
4: 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吃不到的葡萄都是酸的。看不见的美景都是 low 的，追不到的女人，婚后生活一定是不幸福的。以为这样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以为这样，自己就是天下无敌了。
0: 你是说我吗？
4: 别多想，我只是有些感慨而已，也欢迎你对号入座。告辞了。
2: 石老师，你不坐会儿吗？是。那慢走啊，石老师。
6: 哎呦，夫人夏萌哥呀，
0: 我刚才说他，你帮什么腔了啊？
2: 我是夏萌，我前妻真这么说过。

0: 跟你说，你不至于，你犯不着，你跟他一般见识干什么呀？他现在是我们这儿的摇钱树，回头你把他得罪了，他一走了之，回头
1: 怕什么？惹急让他滚，我再给你介绍人不就行了吗？他有什么呀？这浪得虚名，他这文凭都是假的。
0: 不说了，不提这事儿吗？怎么回事？
1: 我跟你说，我最烦他这种人，看起来人模狗样的，装腔作势，狐假虎威，浪得虚名，欺世盗名。
0: 现在每次你一生气就开始飙成语，搞得好像很有文化一样。你不是说你不惦记他了吗？你不惦记他，你就让他说去。还有啊，假文凭这个事儿千万别再提。
1: 他就是假文凭，假文凭，别说，是不是让我死？让我死是不是？最烦他这种人，真的。
2: 情况不错，目前没有排异，几项指标呢也都恢复了。
0: 医生，那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2: 如果没什么特别不舒服的，按时吃药，定期来复诊就可以了。
0: 好，谢谢医生。
2: 没事，
0: 走，谢谢啊。
2: 那走。
0: 妈，没事吧？
3: 不要紧啊，习惯了，习惯了。嗯，
4: 妈，你在这里等我一下。我有个药的用法用量没问清楚。我再找一下医生去。
3: 好。

0: 护士，我想跟你打听一下，就是资助我母亲换肾的那个基金会，它是个什么机构啊？我想了解一下他们的背景，以后有机会去感谢人家。
1: 什么基金会啊？哪有基金会做资助的？
0: 给我母亲提供肾源和所有的手术的费用，是一家基金会啊。他们还说负责以后所有的康复检查。不知道。
2: 您还是问医生吧，我知道都是病人家属付的钱。
3: 有个慈善团体专门针对尿毒症这一块的，如果你们同意的话，来这个地方签个字，我们尽快安排手术。
4: 所有的钱都是他们负责。
3: 嗯。
5: 哎，你说。 这换一个肾要花多少钱呢？居然让我碰到免费的，啊，还是一条龙服务，连药费都省了，
2: 简直是太梦幻了。

0: 喂，我是，你是？
1: 喂，爸爸。
2: 田水啊，
3: 世园被市场监管局叫做约谈了，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呀。什么时候的事儿？
3: 就在刚才呀，说是有人举报，说世园啊给那些小孩子教英文用的是假文凭。
2: 这不就被市场监管局叫走谈话了？
1: 要不要紧啊？
4: 不清楚啊，不过我估计啊，也就是罚款什么的，对他应该影响不大，总不能因为这点事情去坐牢吧？
2: 哎，不过我跟你讲啊，
4: 见到石原有话好好说，千万不要吵架，
2: 晓得吧？
1: 我知道了。
2: 挂了。

0: 老师，咱进去回家。
1: 你们看呐，石老师的文凭真的是假的，
2: 应该算老师了。
1: 对呀，
3: 石老师人倒不错。

0: 你回来了。
1: 哦，
0: 吃过饭了吗？
1: 下午吃了个包子，不饿了。
0: 那件事情没什么吧？
1: 没什么。
0: 没什么就好。

0: 假奔聘不是我弄的，我知道啊，是那个史老板。你之前也不知道这个事情对吧？我不知道，我对他是有所怀疑，但是我没问他，他也没说。嗯，你不相信我？
1: 这不是重点，我本来也就不希望你去上什么英语课，但那些小孩也挺累的，这样不是正好休息一下吗？
0: 我不累，
1: 不累也别去了，挣不了多少钱，何必呢？

0: 这月啊，我们俩的标准不一样，别说这个英语课了，就连我在爱盟上班的工资，在你眼里那也只是毛毛雨，都及不上你一个零头。可是你让我怎么办呢？我只能在自己一个小的范围里面努力，卑微又执着。
1: 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0: 我知道你不是那个意思，你都是为了我好。
1: 我问你，你是不是偷偷瞒着我，把我妈换肾的钱给付了，还让医生跟你对我没皮来演戏？
0: 你怎么知道的呀？
1: 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可笑？穷光蛋一个，要啥啥没有，干啥啥不成。结婚后，出的是老婆的房子，工作。 也是因为老婆的关系，现在连我妈换肾的钱，也是我老婆出的。你是不是在医院里看着我们一家人欢天喜地的样子？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在自嗨啊？
0: 我做那些事情，你觉得我是为了笑话你吗？
1: 你不是在笑话我们，你就小手轻轻一挥，就把我所有的努力、所有的执着、所有的尊严都付之一炬了。
0: 我知道你是一个女菩萨，你跟我结婚，就是一场渡劫，渡完这个劫你就可以封神了。不是，你是不是觉得终归到底就是我做错了？我不应该这么做，是吗？这么做伤你自尊心了，让你不舒服了。那你教教我应该怎么做？
2: 你妈妈等着生一只救命，我不管吗？
0: 还是说我们结婚以后？
1: 我就应该跟你搬去你们家那个阁楼里住，你是不是心里就能平衡一点啊？对不起，是我没有，我让你受委屈了。
0: 我从来就没有这么说过。
1: 我真觉得。 我当时真是盲目的自信。结婚前我告诉你说，我会给你幸福的。现在想想，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我哪来的自信？我就是一个笑话。就算盛元的事情我没有告诉你。
2: 但我总归是一片好心吧，怎么现在变成你委屈了？贾文斌的事情我也没说你什么呀，你一上来就咄咄逼人，还有你妈妈，在两亲家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那么失控，我不跟她计较，我知道她身体不好。那你说你去爱盟上班，我明明知道 Cindy 另有企图，会对我的工作不利，那既然你做了决定，我尊重你。怎么现在听起来好像你很委屈？
1: 那你告诉我，我怎么做，我怎么做才能让你满意？你看，现在你也觉得委屈，我们大家都觉得委屈，都觉得辛苦，这就是问题所在。你知道吗？我每天住在这么大的房子里，这个温馨的家里的我压力还是很大。 因为这一切不是我给你的，是你给我的。我真的觉得我这个老公真的很无能。咱们现在把话说明白了也好，说出来，大家就不会憋在肚子里了。我有时候觉得，我不如那个展翔。你跟他在一起，会比跟我在一起快乐。
0: 他这么有钱，带你去爬山，带你吃火锅。
1: 我要是你，我也会选他。
2: 你有病吧你！

0: 怎么样，千姐？
1: 倒数第二名。
0: 那怎么办？公司规定，连续三个月排名靠后的会被辞退的。
2: 哦呦，倩倩，侬是真的结棍啊！恭喜啊，终于不是倒数第一了，变成倒数第二了，这是往前跨了一大步啊！我们要继续努力了，下个月争取弄个倒数第三来看看，好吧？
3: 好可爱，这都是谁呀？爷爷。
0: 哦呦，哦，不好搞了，让宝宝休息啊。
4: 好，走走。
5: 大宝啊，
6: 小毛头长得老好的，像顾欣和小葛他们的优点啊。哦，对了，
7: 大宝，这我给宝宝准备的，
6: 要补补钙的。
8: 哦，谢谢啊。
9: 哎，你现在一个晚上喂他几次啊？
10: 三次。
9: 哦，就三次啊。嗯，那个时候小老虎刚生下来没多久，一个晚上要喂五六顿，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
10: 五六顿啊。
9: 嗯，
10: 我还是挺有福气的。
9: 嗯，
10: 平时呢，我喂完奶以后都是妈给他拍嗝的，妈比较辛苦。

0: 他能闪电结婚，就有可能闪电离婚。
1: 婷雨，婷雨，
2: 不是说了他们都在上班吗？没人。怎么？你看这鞋扔的，好像没什么问题嘛。
3: 下面有请我们的新郎和新娘交换戒指。
4: 他不是没离婚吗？
5: 人家那盏长明灯啊，从来没有暗过，一直为他亮着呢。
4: 你要是有感觉，你也可以争取啊。
2: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

0: 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哎呦，宝宝！
1: 哎，阿嫂啊，那你晚上睡在哪里啊？
0: 我睡在星星的房间里，打地铺呀。
1: 打地铺的？
0: 晚上起来给孩子方便一些。
1: 那白天也是你的？
0: 白天小葛的妈妈来，我可以中午睡个午觉。
1: 哎呀，现在生个小孩子，双方父母，全家总动员，轮流值班。你想想原来的人，一生四五个，你都不晓得怎么就带过来了。
0: 哎呦，我说说是双方父母，只有母没有父。你问问他们两个，他们做什么了？原来干嘛还是干嘛？葛月的爸爸也不太来的。女人苦啊，怀孕生孩子苦，孩子生出来苦，孩子的孩子还要苦。
2: 奶奶叫
0: 宝宝去睡觉去了，当心当心。男人多潇洒呀，他不好比的。
3: 哎，阿姐，今天姐夫怎么没来啊？
4: 啊，你姐夫是老派人，他说女人在月子里他也不方便来。哦，礼物倒是他给宝宝挑的。葛月，你看看尺寸不合适再告诉我啊。
5: 谢谢阿姐，等我坐完月子，姐夫有时间的时候过来玩。
4: 好呀。
6: 讲起来我也很久没见到姐夫了。
4: 他最近特别忙，老是出差。上个星期刚从香港回来，东西都还没收拾好，第二天又去南京了。
3: 嗨，忙点好，闲着才怪了。
6: 他不是忙一点，他是太忙了。这都两个多月了没见过他，爸几次做饭叫他回来吃，他也不回来，是不是啊？阿姐，你要劝劝姐夫，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他这样提前透支，那日子长着呢，以后怎么办啊？
4: 小青，你当时想的蛮周到的。
3: 所以呢，他们俩闹翻了。
6: 傻子都能看出来，他现在一个人独来独往。石原呢，不是说去加班，就是出差去了，要么就是去他爸妈家。这两个人表面上不说，但心里面大家都有数。你看看你这个装修情的，全是气泡，我怎么搞都没有用。
3: 哎，说正事儿，那顾青鱼现在会不高兴啊？
6: 你天天在他家门口等着，你就没有发现吗？
3: 我是警犬呢，看门狗啊。
6: 你觉得你不是吗？嗯。哎，话说回来了，你现在是不是心里面挺高兴的？对这块骨头又产生了希望了啊？
3: 看你说的两码事儿。反正啊，他开心我就高兴，他要是不高兴，我感觉我好像吃什么骨头都没味道。
6: 你这个人啊，我明白，也就是说说而已。
3: 什么？
6: 说你是情圣，他是女神，你们俩天生一对。
3: 不好听，你个大喇叭！
0: 哎，要不然你去问问青鱼。
1: 这我怎么问呀？
0: 有什么不能问的呢？你就说你们俩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儿？离了还是分了？好就好，不好嘛，就跟大家说一声，免得大家猜来猜去的。
1: 我问他也不能告诉我呀，如果到时候把话讲僵了，他不开心，我也不开心，那更不好了呀。
0: 那你就这么憋着啊？你准备憋到什么时候啊？哎，不是我吓唬你啊，你女儿的这个脾气啊，她能闪电结婚，就有可能闪电离婚。你说这几个月都不见人，他又不是做保密工作的，他一个外企的小职员，至于吗？
1: 说的是吗？哎，
6: 爸，你也不用叹气了。你要真想知道他们到底什么情况，我有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4: 喂，爸爸。
7: 青鱼啊，到公司了吧？
4: 到了。
1: 那小诗呢？
4: 他在上班呀，这个店。

0: 有什么事儿？没事没事，我就随便问问。
1: 叫他们回来吃饭。
0: 我这几天都要加班，回不来了。哎，
1: 我好像听见姑姑的声音了。
2: 姑姑也在啊？
0: 没有啊，就我自己在家。
1: 那没什么事的话，我先挂了。
0: 那好吧，在外。
1: 喂，我有个事情想让你帮我个忙。

0: 婷雨，婷雨，
1: 哎呀，不是说了他们都在上班吗？没人，你看这鞋扔了，哼。

0: 好像没什么问题嘛。哎，那怎么回事啊？要不，我们先回去再说。
1: 人已经走了，你可以出来了啊！
2: 我知道他们走了，我听见声音了。你这门开不了了。
3: 我躲到你们家储藏间里来了。
2: 啊，打不开了。
4: 你用力拉呀！
1: 我他妈拉了几百遍了，你的门都快烂了，还拉不开，听见没有？
3: 不是大哥，你锁门干什么呀？
2: 我不锁，刚才你爸突然间开门进来，我怎么解释？
4: 我那个门锁从来都不锁的，那个锁芯早就生锈了。
1: 这个肯定要开锁公司来才能解决的。那你赶紧找啊！我跟你说啊，我从小我妈就给我关小黑屋，我有幽闭恐惧症的。
2: 你快点回来啊！那我现在在上班怎么办啊？
4: 姐，求你了啊！
1: 你要不抓紧时间的话，我就穿你的衣服啊！
2: 行了行了，知道了，我马上就回来了。 可以吗？
3: 谢谢啊，师傅。啊，不客气。你没事吧？再
4: 晚一点，就要开追悼会。
3: 你别胡说八道，你起来看看有没有事啊。我头晕，腿软，站不起来。哎呀，那好可惜啊！本来我还打算去请你吃顿大餐呢，既然这样的话，就算了吧。
4: 我吃西餐，我吃西餐。
3: 味道怎么样？
4: 太好吃了。谢谢你啊，不上班专门请我吃饭。
3: 我要谢谢你，今天让你江湖救急，还被关小黑屋。
4: 那不是我应该的吗？
5: 哎，你怎么知道你爸呀？今天会跑到你家去的？
3: 我就觉得有点奇怪。 所以，只好麻烦你跑一趟了。
1: 我刚回到家，啊，你放心，马上啊，很快。

0: 哎，你的东西能不能再借我摆几天啊？我怕我爸到时候又临时杀个回马枪。
1: 可以，没问题，送给你都行。我能不能问你个事儿？当然，你要是不想回答的话，可以不说。你和你老公发生什么事情了？
0: 我们俩分居了。

0: 我们家的猫已经死了，其实分居已经有两个多月了。不过现在我爸还不知道，我也没敢告诉他，怕他担心。哎，你这个大嘴巴，你可别告诉我爸啊！你发誓。
1: 谁催我的？

0: 这个。
1: 好的。
0: 哎，给鱼买好。走，陪呀。
1: 好的。二位需要喝点什么？
0: 这个喝点。凯迪拉克。
1: 黄先生，我敬您一杯。
0: 哦，好好好，来。不好意思啊，今天让你出血了啊。
2: 哎呦哎呦，顾主任啊，
3: 黄老板，
0: 这么巧，
3: 欢迎过来，
0: 你也来吃饭啊？哎呦，
3: 黄老板胃口不错啊。
2: 你们这是谈事情啊？
0: 哦哦，你哥小姑娘在银行工作了，我们就是之间聊点业务嘛。
2: 不瞒您说啊，倩倩是我家亲戚。
0: 哦。
3: 不要看她年纪小啊，小姑娘人老灵啊。虽然说刚到银行，所以有些事情啊，还得麻烦黄老板多多照应。
0: 哎呦呦，顾主任哪里话，你的心情那一定关照，一定关照。
2: 好，那你慢吃。
0: 哎，好好好，
2: 慢吃。
0: 哎哎，好好好。哎，对了，黄老板，
2: 啊，有些事情，黄老板，你的那个钱啊。明天上班我到科里以后啊，我看看安排一下。
0: 这些等了好久了，好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啊。
0: 哎，好好好。哎呀，走走走走，小王，哎呀，走走走。
3: 怎么样，点啥了？
4: 你要不要看看？
0: 哎，小王啊，这个顾主任和你是什么亲戚啊？
1: 啊，他是我表哥。
0: 哦，这么巧啊。你有他这样的亲戚，你还出来费什么劲嘛？现在这个经济形势都不太好，这个中小企业啊普遍都经营困难。你要拉业务，国企政府机关蛮好的。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小峰，你还有顾主任这样的亲戚，哎呀，
5: 我劝你还是在本单位多想想办法。哎，
2: 你还想让我在单位里搞事情？那怎么可能啊！
5: 嗨，我说的又不是让你找人升官，就是换个地方挪挪岗位，有那么困难吗？再说了，这公务员系统大着呢，你跟你们领导好好说一说，谈一谈，万一要是可以呢，你试试看呗。
0: 哎，哎，怎么样，吃好了吧？那个服务员，这桌买菜单。哎，小芳，今天我来啊，我来，来，多少钱？
1: 这个是您的账单。
0: 哎，好，那个把那两位先生那一桌也一起结一下。顾主任，
6: 那个我们吃好了，我们先走了，单我已经忙过了啊。
0: 哎呦。
6: 破费了吧？
0: 哎，好，再会啊！慢吃，
3: 好，
0: 别走了啊！
7: 大哥，再见。
0: 哎，好，
3: 拜拜。
5: 太客气了。哎，
2: 求着我办事儿吧。

0: 干嘛？我跑步呢。
1: 啊？不是说你掉到水里面感冒了吗？
0: 谁告诉你的？
1: 那小区业主群里面都在说呀。你说你也是的，一大把年纪的人，走路不看着一点，能掉到水里，我真是服你了。那，给你拿了两包感冒药，熬的鸡汤正好给你拿过来一点。
0: 哎，把鸡汤拿过来给我喝。
1: 在干什么？
0: 喝鸡汤能不能长肌肉？
1: 长肌肉干什么？
0: 怎么样，能不能出八块腹肌？
1: 啊？你要八块腹肌干嘛？镶进去啊？哎，
0: 从现在开始，我每天保持运动，拿出我的最佳状态。
2: 哎，我问你啊，娃姐是分居了，还是离婚了？
0: 是。我说过吗？
2: 没有啊，我猜的呀。他是不是离婚了？
0: 不是离婚。
2: 那是分居。我说你怎么回事呢？
1: 我告诉你，80块腹肌都没有用，你能帅得过人家诗源啊？还不是照样分居了？
3: 诗源他刚进公司，人家资历都比他老，所以不愿意干的事情都让他去干，不愿意出的差也都让他去出。我都跟他讲了，你不回来爸爸都不高兴了。他说了，等忙过这段就回来好好陪你啊，陪你好好喝两杯。哎，
4: 我倒也不是怪他，他工作忙也很辛苦。嗯，我在家里面挺好，也不需要人照顾啊。你们两个好好的，我就放心了。
3: 我们两个挺好的呀。
1: 不好意思啊，
3: 我陪你喝一杯，
1: 吃青菜。
5: 各位，今天真是一个吉祥浪漫的日子，我们的王小帅先生和张琳娜小姐怀着对彼此的爱，终于走上了这个庄严神圣的婚礼的殿堂。这可谓是才子配佳人，牛郎配织女。下面有请我们的新郎和新娘交换戒指。
6: 哎呦，主持人，今天辛苦了，多亏了你啊，主持的太好了，谢谢啊。
7: 恭喜恭喜，祝你们百年好合。
6: 谢谢谢谢。
8: 思念啊，你真的可以考虑改行当婚礼司仪算了，这个来钱比当翻译快啊。
7: 别看多无聊，喝吧。
9: 爸妈，你们还没睡啊？怎么了？
10: 贴在门口的，被我拿进来了。刚才我跟你妈算了好几遍了，家里的钱，你的加上我们的，一共也就80多万，这还剩一个多月，你说怎么办呢？
9: 这里面有50万是我妈换肾的钱，我要还给青宇的。
10: 你跟他分那么清楚干嘛？你跟他是分居，不是离婚。再说他出钱给你妈看病，那是天经地义啊。你跟我拎拎清，不要糊里糊涂的啊。现在这种时候，别说他的钱不用急着还，就连那个财务公司这100多万 实在不行啊，你跟他进。
9: 不行。
10: 为什么不行啊？
5: 债是我欠的，我妈换肾的钱也是青鱼垫付的，平时开销她已经多出了，我现在财务公司欠的钱还要她还，我还是男人吗？
10: 不管你是不是男人，你们是一家人，一家人钱就是夫妻双方的。我问龙哥，这种小财务公司惹不起的，到时候你不还钱，他们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这都火烧眉毛了，你还讲什么自尊心了？再说了，这个分居也不是你一个人错，一个巴掌拍得响吗？只要你们还没离婚，你们就是夫妻，他就有义务来帮你还钱。
5: 好，那我们离婚算了。
10: 离婚那你也有一半财产的呀。啊，不行，这搞得你去签什么协议？哎呦，哎，对了，婚后财产你也有一半的，他一年好几百万收入，那不少钱了。
5: 老爸，挪意思是讲，我还得跟他要一点青春损失费啊，得跟他要点钱。
2: 我要是知道换肾的钱是他拿的，我宁可等死。我说你们讲来讲去的有什么意思啊？我老早就跟你们说了，你这种女人你去跟她结婚干嘛呀？你还一直说她爱你啊，她怎么可能爱你呢？她跟你在一起就是心情开心不想弄呀，热情一过头，好嘞，就把你晾在那边了。
11: 儿子，你今天看到了她的真面目了吧？我早就跟你说了呀，你应该去找黄妹妹的女儿，你要是跟她在一起，现在的日子不是……
5: 好了，你把那个娃娃亲的电话拨了我好吧，我现在就去离婚，我明天就订机票去美国，我保证把她娶回来。
10: 这小子，哎，
2: 侬啥意思啊？侬来管我啊？侬搞一分居啊，都是我的责任啊，是我的责任吗？侬搞，
10: 好，不要紧，不要紧，
12: 我没有怪你们，不是你们的责任，都是我的责任，是我的错，我从生下来就错了。
5: 闵明子的伤害你，我却回不了上海，考不上大学，找不到好的工作，讨不到好的老婆，要啥啥没有，干啥啥不成，都是我的错，我是天底下最错最倒霉的人。
2: 那你不是还是在怪我吗？弄弄快快拿你这样，那你这样可不呛着呢啊！我可能刚你在怪我给你吃错了药，让你上不了大学，是不是？你告能告啊！
5: 妈，对不起，对不起，你们懂气啊，你们懂气，我真的是觉得是我的错，真的。我一个快40岁的人了，我还欠了一屁股债，欠了100。

0: 说来。好了，胖了。
1: 我就是个废人，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我儿子啊。

0: 小脸胖嘟嘟的，哎呦，真的长大了哈！你公公婆婆今天去哪里了？
1: 去浙江了。他们说呢，原来插队的时候一个朋友去世了，去参加葬礼。哦，明天才能回来。
0: 那你今天怎么办啊？
1: 那顾欣说他来嘛。
0: 他呀，他不靠谱吧？
1: 多半是不靠谱。那切水果切半天了还不出来？
2: 那我去看看去。
1: 好。
2: 我来吧。
3: 啊，没事儿，我自己来就行。你是客人，怎么好让你动手的？
2: 你这一只瓜都被你切成只剩小半只了，还是我来吧。

0: 女孩子就是心细啊，切的就是不一样。
1: 顾欣，快来，宝宝拉便便了。
2: 哎，我来了。
3: 你怎么回事啊？拉臭臭了是不是？
1: 哎呦，臭死嘞！
4: 不能再给他上尿不湿了，让他屁股亮了，要不要起红疹子了？
2: 啊。哦，好，好，好，那我去拿。
3: 哎，这个，
4: 我这个拿走。
2: 哦呦。
3: 洗一下。
1: 那个不要用洗衣机啊，用手洗啊。
2: 哦，好。
4: 哎呦，好了。
1: 哎呦。
4: 他搞不定了，你快去帮帮他吧。
1: 好。

0: 我帮你。
1: 哎呦，不用，
0: 再不洗就洗不掉了。
1: 哎呦，这怎么好意思？
0: 阿哥，你平时洗衣服吗？那天谢谢你啊，那个姓黄的本来想敲我竹杠，结果被你两句话一说，他直接抢着去买单了。
1: 那天我也是凑巧路过，顺手帮个忙，没什么。
0: 我也是才知道，像你们政府机关做项目也是要向银行贷款的，对不对？
1: 对啊。
0: 那你下次做项目的时候可不可以来找我贷款？
1: 哦，我们单位分得比较细，这块呢我不是特别熟悉的，但是
0: 那你帮我留心好吗？如果有合适的项目你就帮我牵个线，利率什么的都好谈的。
1: 行，我帮你想着。
0: 谢谢阿哥。
2: 请进。
3: 小顾啊，找我有事吗？
1: 处长，有个事儿我想跟您商量一下。
4: 这家牛肉太新鲜了，多划算呀！每天还有那么多打折，以后咱们可以经常来家。

0: 来超市买，
1: 他也不是每天牛肉都打折的。
0: 那难说了，隔三差五的那买也是赚的呀。
1: 哎呀，那打完折还80多块钱呢，还是贵的。
0: 哎，那不是你家大姑子吗？她不是没离婚吗？怎么那么早就找到新方向了？
1: 人家那盏长明灯啊，从来没有暗过，一直为他亮着呢。哟，
0: 你什么意思啊？你要是有感觉，你也可以争取啊。
1: 你说什么呢？我对这种人啊，这种一根筋的朋友啊，实在没有兴趣。
0: 哎呀，人家房子多呀，你嫁过去就成地主婆了。你考虑一下，
1: 帮帮忙。这种人啊，我真的不感兴趣。我要感兴趣，我老早动手了。你知道他在我眼里是什么吗？就是那种走路撞电线杆子那种，不停的咣咣咣的撞，撞到最后，要么是把电线杆子撞断，要么是把自己撞晕，否则停不下来的。
2: 哎呦，那你给他调整一下方向嘛，你给他做个指路明灯呀。
1: 没有用的，这种人不光脑子不好，耳朵也听不进去话。
0: 那你不能看他咣咣撞死呀，好歹你们俩还合作呢。
3: 清雨啊，你们俩现在这个分居啊，我没搞明白，是字面上的理解分开居住的意思，还是法律上有什么含义？
4: 其实我也没了解过，不过我听说可能分开一段时间以后就自动离婚了吧。
3: 那怎么办？你得想办法，总不能一直分着吧。
4: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啊。嗯，
3: 你现在家里啊没有一个男人，要是有什么粗活累活的需要帮忙，你给我打电话，我马上到。
4: 我结婚前不也是一个人吗？没有那么娇气的。
3: 反正你别逞能就行啊，我随时候命啊。
4: 你给我，
3: 没事，
4: 你给我。
3: 喂，
5: 老板，你在哪里呀？
6: 我在外面有事呢，怎么了？说。
1: 是这样的哈，我工地上，你能不能过来一趟啊？
3: 干嘛呀？改天吧，啊。
1: 好多事情我一个人拿不了主意，要你来决定一下。
6: 啊，行，
1: 你稍微快一点啊。
0: 太快了你。
3: 这样，我那边没事，我就马上回来接你。
4: 不用了，我自己叫个车走就行。
3: 不用，你东西多，
4: 你
3: 等我就行
4: 啊！
3: 你等我啊，先逛着啊！
4: 啊，
7: 嗯。宝琴，
1: 哎，
7: 在哪？
1: 你来了啊！你快看看，这
7: 边
1: 插座好像有问题，没排好。你看，我怎么插都不亮。可是你看。灯也是亮的，哪里都是亮的。
7: 就这点事儿啊？
1: 就这个地方不亮。啊，这个也不亮，这两个连在一块的，所以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3: 这个是不是叫茶水间？
1: 啊。
3: 不要紧。你脑子瓦特了啊？
1: 真是啊，我也没想到那儿。
3: 你总开关你都不开，你亮什么灯？
1: 我没看见。
3: 没事了吧？
1: 嗯。
3: 行，那我先回去了。
1: 不，哎，还有事儿，哎，你过来，你看一下啊。你看哈，你有没有觉得这个整个大厅颜色都太偏黄了？你看，这个墙上是黄的，地板也是黄的啊，这个柜子呀也是黄的，灯也是黄的，全部黄到一起了，一点反差都没有。
3: 那你想怎么办？
1: 我就想是不是能把这个墙重新漆一下，漆成白色的，有一些对比。
3: 这不是白色吗？
1: 这不是淡淡的黄吗？
3: 有什么区别呢？那谁会拿个放大镜去看它？又没有个大窟窿，还有个现在你灯也装了，家具也进来了，你现在再换来不及了。就这样就挺好的。
1: 哎，我跟你说啊，全部都黄到一起了，时间久了会有审美疲劳。
3: 这没问题，就这样。
1: 你既然装修就一步到位，不要中间到时候再返工再重新搞啊，行不行？认真一点，老板。哎，你看，
3: 稍等。不，我越想越不对啊，这个颜色是我定的吗？
1: 这个
3: 是你选的吧？啊，这个装修是你在盯啊。

0: 你现在问我干什么？你搞什么搞啊？你把我叫回来就弄那个灯，再弄那个颜色，你是有什么事情吗？
1: 你是老板，是不是？我是打工的，我只是对你负责。到时候将来你又觉得这个大厅
2: 行，我是老板，我定了这个颜色，我很满意。OK， 就这样。
1: 等一下，我们养老院的名字没有起。
0: 你起什么名字？你把装修先弄完好不好？
1: 街道办事处催了我几回了，要我把名字赶紧报上去。
0: 那你想个名字？
1: 我想不出来，不知道有什么名字比较合适。
0: 那我想想啊，叫晚上再说好不好？我现在有急事，我得赶紧赶过去，要不然我就晚了。
1: 晚上再说就来不及了，今天拖到明天。
0: 哎呀，我那边晚了。
1: 晚什么晚？不晚。
0: 走了啊。晚上再说。
1: 活该撞人。
3: 我们说一个人老了是比较晚年，现在我们告诉他们，虽然你老了，但一切都不晚，所以来我们不晚养老院，给你个五星级的家。不晚，
0: 这个名字怎么样？不晚，信不信？不晚养老院。
1: 不晚。哎呦，
0: 我想到的，我是天才。不晚养老院，报过去给他们。啊，不晚养老院。哎，我现在赶过去也不晚。
1: 不晚，这么妖的名字。不晚，小姑娘，我们这个名字也定了，现在还缺一些什么？那我们装修呢，也七七八八弄得差不多了，是不是这样？我们和这个社区的医疗对接上，就可以做起来了。
4: 三个月前登记的是吧？
1: 啊，
4: 嗯。目前上海市政府正在鼓励创业，对私人养老院这块扶持也是很多的，申请的人不少。你这样，你回去找个文笔好点的人。然后按照民政局的要求写一份运营计划书，把你们的想法、你们办养老院的优势都写下来，越详细越好，尽快送过来，好吧？
1: 好。
5: 街道办事处，
6: 你不是说想换个工作环境吗？我亲自找了人力资源部的熟人才把你搞定的。
5: 可是，那也不能是街道办事处啊。
6: 一样的。你去了之后啊，还是享受正科级，待遇是一分都不会少，而且离家又近，上下班多方便啊。其实在哪里工作都一样，是金子总是会发光的。说实话，我们相处那么多年，我是有点舍不得你，可再一想，你想换个工作环境，肯定有你的考量，离开也好，投入到新的工作，说不定对你是件好事儿，我真心的祝福你。

0: 喂，喂，妈，怎么了？是大年又闯祸了吗？哦，是爷爷啊，爷爷怎么了？你放心，婶婶不会不管爷爷的，最多就是像以前那样回娘家待几天，还是会回来的。妈，我跟你讲啊，爷爷虽然身体不好，可是他脑子是清醒的呀。啊，最难受的人是他。
1: 这样看没什么问题。
2: 没关系啊，我再找人走一走关系。
0: 会不会真的不批我呢？
2: 不批，不批就不批吧，没什么问题。

0: 问题啊，你看我们现在这个装修啊，这个地方做茶餐厅，那边我们可以再做一个咖啡吧，不浪费的，懂吧？
1: 是啊，还可以开卡拉 OK。
0: 那不行，有点扰民了。
1: 我就知道你不是认真的，是玩一玩的。
0: 肯定把想弄烂。
2: 那当初说好开养老，那就要开起来啊，是不是？你总得试一试，努努力吧。
1: 阿哥，不是我说你，你要是能拿出你追女人的一半的劲来，别说一个养老院，十个养老院都开出来了。
0: 冯小琪，我发现你最近老针对我是吧？
2: 不是我针对他，是他拎不清。哎呀，明明呢都已经上过一次当了，吃过一次亏了，还像哈巴狗一样的粘上去，真搞不懂。
3: 他倒是蛮痴情的哦。
2: 他哪里是痴情啊，他那是发痴。
3: 那你就让他发痴好了，反正跟你有瓦达嘎。
2: 怎么瓦达嘎呀？他是我的合作伙伴啊。

0: 你现在调到街道办事处，一切还要重新开始。你这辈子的路就越走越窄了。
1: 二哥，这房子真好，要是给我一个这样的房子，能让我少活20年都行。
2: 我也想找个上海男人。
3: 正月28号，我表哥结婚，费用是8800，你要有兴趣的话，我就把你的微信推送给他。好。
4: 大娘，大姐，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蒂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7: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9: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0: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1: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2: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他心思不放在工作上面，那累的是不是我呀？
1: 他累，你还开养老院？扶持老人可比扶持小孩子难多了。
0: 嗯，
1: 我真想不通你为什么要开养老院。开始的时候啊，我还以为你是想一个奇奇怪怪的点子哄他投钱，现在看来是真的。哎，你真的觉得开养老院赚钱？
2: 突发性脑缺血，晕倒后造成的股骨骨折，他这个年龄啊不适合做手术了，所以呢我建议保守治疗，你们商量一下啊。
3: 弟妹，爸爸，咱们两家轮流照顾，这个月在我们家，下个月送到你们家，可以吗？
4: 行。
5: 哦，要我替他端屎端尿，那我不干的。
4: 你不干？难道眼睁睁看着他爸去死啊？
5: 哦，他如果说在床上躺十年，是不是我要伺候他十年吗？他都一把年纪了，一个脚都已经伸在棺材里了，干嘛还要折腾我们这些当小辈？
4: 你说这是人话吗？你
5: 什么不是人话？
4: 你说这是人话吗？
5: 那你来啊，你来啊，你来啊。
1: 妹妹，你在想什么？
0: 没想什么。
1: 哎呦，
0: 怎么了？
1: 哎呦，我肚子痛。
0: 怎么回事？
1: 哎呀，肚子好痛啊！
0: 你不要吓我。
1: 哎呦，真的呀。
3: 睡沉了。
4: 你辛苦了，我送你出去。
3: 好。
4: 实话跟你说吧，卵巢癌去年查出来的，已经是晚期了。
3: 可是阿婆一点都看不出像是生病的样子啊。
4: 她自己也是一会儿记得一会儿忘记，不过我觉得这也蛮好的，她的性格帮了她。我现在就是希望她能够开开心心的走完人生最后这一段。

你就算待得再不舒服，总归都那么多年了嘛。你现在调到街道办事处，一切还要重新开始。再说这么大的事情，你总归事先要跟家里人通个气吧，一声不吭自己就拿了主意。你看看，弄得现在这副样子，你怎么收场？本来呢，觉得你蛮稳重的，才把月月交给你，搞了半天是我看错人了。顾欣，你才30多岁，后边的日子还长着呢。本来只要你沉住气好好干，早晚会有机会的。现在好了，你自己就这么放弃了，你这辈子的路就越走越窄了。

0: 倩倩，
1: 阿哥，
0: 你喝酒了？
1: 喝了一点点，我刚刚跟客户聊事情，刚把他送回去。
0: 那事情谈的怎么样？谈成了吗？
1: 他说他会考虑一下，但我估计没戏。
2: 哎，那这种工作的事情，你们银行是不是要给你报销的？
1: 怎么可能？我们都是自己花钱的，哪里像你啊，阿哥？你是公务员，什么什么都比我们好，工作又稳定，然后还不用每个月什么业绩考核。哎呦，哎，你这大半夜出来干嘛呢？
0: 我没事。
2: 要不要我们再喝一点？
1: 喝一点。
2: 好，走。
0: 来，进。

0: 阿哥，这些家具是还没买呢啊！对啊，刚刚装修好，现在还在放位呢，半年以后才能住呢。阿哥，啊，这房子真好。好什么呀？你是没看到我阿姐的房子，她那个房子才真好。我们家顶多算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1: 他呢，
0: 已经搬到小康了。天哪！要是给我一个这样的房子，你让我少活10年，哦，你让我少活20年都行。哎呦，你说什么呢？你还年轻啊，以后有的是机会。来，坐。
1: 机会啊，对于我来说可太渺茫。
0: 哎呦，可能是之前装修把电用光了。哎，没关系，我知道拿蜡烛，我去找。
1: 好。

0: 哎，倩倩，
1: 嗯，
0: 你之前谈过几个男朋友啊？
1: 一个都没有。
0: 瞎讲。
1: 真的？好的吧，他看不上我；坏的，我还有一点看不上。嗯，阿哥，嗯，你帮我找一找，我也想找个上海男人。
0: 上海男人怎么了？上海男人就都是好的呀？啊？
1: 那美女里面也有不好的人呀，可男人不还是喜欢美女吗？阿哥，我听说你之前的那个女朋友长得特别特别漂亮，对不对？
0: 哎呀，漂亮怎么样啊？漂亮也不能当饭吃。
1: 嗯，那100分呢？100分的话能打几分？
0: 嗯，80分。
1: 那青云阿姐呢？
0: 那是我姐。
1: 哎呀，说说嘛。
0: 85分吧，不能再。
1: 我呢？

0: 吃，喝个牛奶。嗯，
1: 爸，你快去睡吧，我陪着他。好，面要不够，让阿姐再给你煮啊。嗯，慢一点吃啊！你这么大声，妈，我问你啊，你来妈为什么要跟我说呀？
0: 我跟她说，周末学校组织去黄山串游，2天1夜，她不知道来上海。
1: 你可真够可以的。
0: 中午一放学回来了。
1: 路上拦拦卡车，给司机50块钱，开了6个多小时到宝山，然后坐地铁过来的。你以后可不敢这样了，这多危险啊！万一碰到人贩子，把你骗到那些煤场，让你去挖煤，那就惨了。切，
0: 我才完了啊！
1: 我这……哎呀，好了，给我收起来，小心别弄到手。赶快吃，吃完赶紧睡觉，今晚你先睡着啊。
0: 姐，我想待在上海，不走了。
1: 先睡觉，回头再说。

0: 这孩子不能留，打掉吧。
1: 我不想打，我要把他生下来。
0: 你才20多岁，将来还嫁不嫁人？再说了，那男的都死了，你把孩子生下来，那将来怎么办呢？
1: 反正这个孩子我不打，孩子爸爸已经没了，难道你们还要打掉这条小生命吗？

0: 哎呀，路上辛苦啊，给你们添麻烦了。那个啥，哦，房间我都给你收拾好了，你们就放心住啊。
1: 哎，来，快。
2: 小晴家属，生了个男孩，七斤六两。来了来了，哎呦，真好呀！哎呦，聪明，真好呀！你要是怎么生？小孩都这么大了，你有弟弟了，你们家多了一个儿子。大年，你看看我是谁呀？
3: 看那，
2: 小
4: 姐姐，
2: 他会叫人了吗？

0: 说话了。
1: 丹年，丹年，你看我，你叫妈妈，叫呀，妈妈，
0: 还是叫姐姐吧，别叫乱了。
1: 好好，叫姐姐啊，姐姐，姐姐。

0: 你是谁呀？你怎么进来的？啊，世宏，家里进小偷了。
1: 误会了，误会了，妈，这是小琴的弟弟，昨天晚上刚到，太晚了，就让他睡沙发上了。没事，没事。

0: 慢一点吃啊。
1: 小老虎，来把牛奶喝点。大娘，喝个牛奶，不要光吃那个，营养均衡。
2: 嗯
1: 啊，
3: 胃口倒是蛮好的，年轻人就是不一样。
1: 来，
4: 小老虎，你也吃啊，吃的那么慢，东西都是给你抢光了。
1: 不急啊，慢慢吃，还有呢。
0: 不要光吃稀的，光吃肉，吃口馒头。
5: 这馒头一看做的就不如我妈的，我妈做的我吃腻了，偏偏这个。姐，这香肠还不错，你再做点来。
0: 没有了。
5: 二姐。

0: 你们休养干嘛去了？啊，我去万子园了。去那儿干嘛呀？物质里边特别味儿，过去不朝我打开通过风，然后买了两瓶啤酒，喝睡着了。
1: 为什么喝酒？心情不好啊？
0: 没有，
1: 心情不好可以去别的地方，那连成床都没有啊。
2: 我回去补个觉啊。
1: 那你不吃早饭了？不吃了，你们吃吧。啊！怎么了？感冒了？啊！一会儿我给你熬点姜茶。妈怎么说呀？你先别管妈怎么说，你怎么回事啊？一个晚上没回来，电话也不接。
3: 我昨天晚上去跟一个同事看电影，然后夜场电影就在电影院里睡着了。男的女的？女的。你骗鬼呢？跟女的看电影看到晚上？没骗你啊，真的。
1: 你少来！你是不是谈恋爱了？没有姐，谁要我呀？快吃。以后不可以这样啊！我打电话回来的。
4: 咱忘了喝那个，哪个呀？
5: 你这个你要吃吗？
4: 是啊。
5: 那这个椰汁，
4: 要这个。
5: 这个多少钱啊？
4: 嗯，这个，正好说是。
5: 你好，帮我拿两盒这个。

0: 我就是觉得吧，他这个弟弟啊，一看就是不让人省心的样子。
1: 省心你也不能留啊，让他早走早好。
0: 我这肯定不会留了，那家里面就那么点点大，留下来他住哪里啊？
1: 所以你就拿出小时候对我那样的威严，然后眼神里再带着三分嫌弃，让他知道这个家不欢迎他。
0: 哎呀，这难度有点大呀。不过我看小琴是想让他走，好像明天就要走了。
1: 那不就好了呀。
0: 哎，小雨啊，你星期六还要加班呀？
1: 对啊，我在赶一个项目。
0: 那诗源一个人在家里啊？
1: 啊，
2: 你要注意多休息，三餐一定要按时吃，一定要吃主食，以免你胃病又要犯的哦。
1: 知道了，爸，我刚吃完一碗米饭。哎，爸，没什么事儿，我就不跟你聊了。

0: 喂，
1: 哎喂，啊，这个月28号我表哥结婚，在周浦，有没有兴趣当司仪啊？啊，那个费用是8888，外加一瓶茅台。你要有兴趣的话，我就把你的微信推送给他。啊，怎么样？有没有兴趣啊？
0: 好，我去。你们对婚宴具体有什么要求吗？
2: 这结婚嘛，就是图个热闹，所以啊，咱们就怎么热闹怎么来。哎，兄弟，你懂我意思吧？还有啊，这来的客人呢，一定是会准备红包的，那就是相当于付门票了。那既然人家付了门票，那我们必须得负责，是吧？让人家全程开心呢。所以啊，这个气氛啊，一定给我搞起来，要嗨，哎，高潮不断那种。否则我们办什么婚礼呀、啊？直接旅行结婚不就得了吗？
3: 不累也别去了，挣不了多少钱，何必呢？
4: 我做这些事情，我让你心里不舒服了，伤你的自尊了。告诉我，我怎么做，我怎么做才能让你满意？
2: 哎，兄弟，你觉得我讲的在理吧？
0: 没问题。这都什么呀？这是。
5: 快吃吧，倩倩。
6: 大娘。今天出去玩的开心吗？
7: 还行。
6: 嗯，那就好。哎，明天什么时候火车呀？
5: 明天早上10点，早饭以后。
6: 路上多给阿弟带些吃的，然后呢，到了车站和那个列车员打个招呼。孩子到底还是小，让他们帮忙照顾一下。
7: 我没说要回去，我不想走，不想上学。

0: 看什么看？你赶快吃，一堆作业要写呢。
1: 我也不想上学啊。
0: 好啊，那你跟他一起回乡下好了，我给你补张票，到了以后报个平安，以后逢年过节的记得到上海来看我啊。
2: 快吃吧，小老虎。
0: 那这个是给爸爸妈妈的，而这是给爷爷的。这里边呢是两套运动服，我都给你过过水洗好了，你拿回去穿啊。
3: 嗯，知道了。
0: 你要听姐的话，回去好好读书，争口气，学一门本事。有一个专业，将来能混口饭吃。不要觉得上海有多好，我告诉你，没有本事的人在上海，简直不要太难混了，你懂吗？
3: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本事？
0: 你有什么本事啊？你就嘴上有本事。好了。走了一个小时了，晚上八点之前肯定到家了。听话，听什么话呀？一点都不听话。那还好，被我吼了两句，老实了。

0: 妈，我先不跟你说了啊。你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
0: 那你为什么不上火车？
1: 我说了，我不想回去。
0: 哎呀，我还真是小看你了。你不想回去，你想干嘛呀？你的家不在这里。
1: 你的家也不在这里啊，不照样来上海？
0: 正因为我来上海了，我才知道没有本事、没有文化，在上海讨生活有多难。你看看你二姐，也是高中毕业才来的，一边打工一边学习，才勉勉强强找了个小银行的职位。你呢？
1: 你不也是高中没毕业啊？
0: 大年，我那个时候的年代跟你现在能比吗？再说我命好，碰到你姐夫。你呢？就你这样的，你告诉我哪个上海小姑娘会喜欢你？
1: 反正我不回去，你也不用管我，给我一个地方住就行了。
0: 我给你地方住？这个地方有我的户口吗？房产证上有我的名字吗？我给你住哪里？
1: 我住阳台总行了吧？
0: 你是听不懂我说话是不是？这是我的家吗？这是别人的家，凭什么让你住阳台？你少跟我横！我告诉你，我今天把话放这儿，你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信不信我要警察打个110把你弄出去？
1: 行，反正回去了我还能再来啊，扒火车，拦卡车，实在不行我一路要饭到上海。你总不能拿锁链把我锁着吧？哦，行，就算你把我锁着，我绝食，我不吃饭不喝水，我管把自己饿死，饿死我我也不回去。
0: 你少威胁我，大姐我还不吃你。
1: 你再逼我，你再逼我，我现在就从四楼跳下去啊！
0: 你跳，你跳，
1: 摔不死啊！
0: 好，你跳，
1: 摔不残废。
0: 跳！
2: 哎哎哎！安迪，安迪，安迪，别冲，
1: 放开，
2: 别冲啊！倩倩，倩倩，
0: 你别管他，你让他跳。
2: 倩倩，倩倩，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好好说，回去。
0: 跳！
2: 哎，哎呦，
1: 安迪，
2: 快快快！哎呦，哎呦，哎，姐弟俩有话好好讲呀！哎。
3: 小青啊，你这个弟弟啊蛮有力气的，我看啊你也不要太着急了。哎，事情已经到这个地步了，你怎么劝他也赶不走，不行就先住下，然后你慢慢

0: 再劝他。啊，
1: 你胳膊没事吧？爸，
0: 没事。
1: 不好意思，今天这个事情闹成这样，给家里添这么多麻烦。
0: 哎呀，自家人不说这些。
1: 笑笑笑，也不知道有什么开心的。家里的床不比这个床舒服啊？
2: 我就喜欢这里。
1: 说了多少遍了，这里跟你一点都不搭嘎。人家爷爷脾气好，被你吓唬两下就让你住下来了。你换一个人试试看，把你扔到大马路上，不会管你的。你呢，也就只会吓唬我们自己人。真要把他放出去，你看他有什么本事啊？被人欺负的撂一个，我告诉你。还有啊，我警告你啊，让你留下来了，你自己心里有点数，不要什么事情都没有规矩，听到没有？真被撵出去了，要命好看。
3: 睡觉喽！
1: 脏死脏死！洗澡去，去洗澡去。烂皮狗。

0: 想着，等我安顿好了，有了自己的小窝，再把他接过来。现在这么一闹，全家不舒服，他自己也舒服不到哪里去。他是不是傻？
1: 看他多舒服，睡得像个小猪一样。
0: 什么都不懂，就知道给人添麻烦。
1: 姐，我也是，我们两个都给你添麻烦了。
0: 乱讲什么呀？你们怎么是麻烦了？你们是我嫡亲的弟弟妹妹，我们身上流着同样的血。我是说，这么住着不是个办法。与其让别人说，还不如自己心里面早一点做打算。
1: 姐，你是不是又想买房了？
0: 是啊，我一直在想。我现在哪有钱啊，连个厕所都买不起。但是你话说回来，这么再住下去，是有点不明不分的。顾磊也不在了，小老虎现在还小，我带着他住在这儿，还算名正言顺。小老虎上大学住出去怎么办？万一奶奶再走了，我跟爸爸住在一起，我别扭死了。
1: 不过说到这里，阿佳，姐夫都走了一年多了，就没想着再找一个？
0: 我找谁去啊？谁要我呀？不去想这些事情，我先把养老院办好，再把这个小混蛋安顿好，一样一样来吧。
2: 这是以前做保险的同事，好朋友。
3: 欢迎欢迎，
4: 你好，
3: 小胡总，
4: 早生贵子啊，你们俩。
3: 好，谢谢。
4: 这边这边啊，我看到了，你不要管我，你去忙，你去忙。哎，钱总，哎，姐姐，
5: 哎，好久没见了。
6: 是啊是啊，好久了，
5: 好久了。嗯嗯，
4: 谢谢你儿子吗？
5: 哎，我儿子，对对对，
4: 这么大了。
7: Ladies and gentlemen， 我是今晚婚礼的主持人施远。

0: 参观。
1: 请问您今天晚上是什么感受？
2: 我说实话，我有点紧张。
0: 紧张
2: 是呢，我又非常的兴奋。
1: 兴奋？今天晚上你兴不兴奋？
2: 兴奋。
1: 高不高兴？
2: 高兴。
1: 冲！

0: 人吃不饱啊，怎好讨家巧啊？哎，再说了，叔叔生活好啊，你咋会知道啊？
1: 我咋会知道呢？
0: 对呀，你咋会知道？
1: 哦，大家给他鼓个掌。
2: 姐夫，你真厉害哈，没想到你还有这个本事。
3: 都是网上找了一些段子。
2: 哟，那也要能活得出去哦。我的意思是说，这个活不好干的。哎，你最近怎么没有回家里来吃饭啊？
3: 这不是忙着呢吗？
2: 那你记得有空回来哈。
3: 啊，
2: 我先走了，因为小老虎明天早上要考试。那你忙去吧啊，
3: 再见
2: 啊。
3: 哎，小琴。我做司仪的事情你回去别说啊。
2: 放心，我不会多这个嘴的，你去忙吧。
4: 哎，司仪怎么还在这呢？赶紧上场啊。
3: 哦，来了，
4: 快点。
5: 大年在家干嘛呢？
6: 看电视呢。姐，
2: 年你也不给他留一点。
6: No， 给你。
5: 我不要，妈妈。
2: 好，妈妈带你买。你把这收拾一下，吃的都没样了。
6: 知道了。
7: 爸爸，奶奶。
8: 回来了。
5: 姑姑。
9: 亲人回来了。
7: 哎。他们人呢？
8: 啊，他们三个去逛超市了。
7: 哦，你在干嘛呢？
5: 写书法呀。
7: 哦，你真乖啊。
10: 讨厌死了。哎，我们这个家里平白无故的又多了一个人，这算什么名堂啊？
8: 咱们家总共六口人，三个姓冯，说起来都滑稽。
7: 那我当初就说了呀，叫你不要留他，那还不是你要把他留下来的。
8: 我不留他又能怎么办？动不动就寻死觅活的要跳楼，这哪天真的头脑一发热跳下去了，这怎么收场啊？
7: 怎么可能呀？你让他跳，我看他跳不跳。他还不是因为有姐姐撑腰，所以才敢那么蛮横。
9: 就是的，
5: 小舅舅还抢我零食呢。
7: 没关系的，小老虎，你让他吃，下次姑姑给你买一大包零食啊。
5: 谢谢姑姑。
8: 要是想想啊，这冯小琴啊也不容易，你说摊上这么一个弟弟，他是一个做姐姐的又能怎么样？真要是有点什么事情出来，他回去怎么和他父母交代？他也难呀。
7: 我知道他也难呀，他为他弟弟妹妹做打算，我们也不能说他错。顾磊要是不出意外的话，他现在房子都买好了，弟弟妹妹也搬去跟他一块儿住了。
8: 现在收都收了，你说能怎么办呀？
7: 啊，大年快叫人。
6: 爷爷好。
7: 好像不应该叫爷爷吧，要不然辈分就不对了。叫伯伯、奶奶还有阿姐。
6: 伯伯、奶奶、阿姐好。
8: 我这年龄啊，能当你爷爷了，比你姐小20岁呢，差一辈人了。

0: 好了。
1: 还说什么？
0: 姑姑还说，因为有你撑腰，才变得很麻烦。
1: 好，我知道了，你去吧。嗯，好好写作业哈。
0: 哦，
1: 字写端正一点啊。
0: 嗯。

0: 妈问你，今天妈妈不在家，他们有说什么吗？
1: 没说什么呀。
0: 没有提到小舅舅。
1: 有啊。
0: 怎么说的？
1: 姑姑说小舅舅想要跳楼，撞到跳楼。

0: 哎呀，要死了！洗澡不锁门呐，存心让我老太婆长针眼。嗯，
1: 这么多人呀、啊，
2: 宝宝，
1: 宝宝又长大了。
3: 是，
1: 几天不见。小虎，你看这是谁啊？
3: 叫弟弟。
1: 你弟弟。
3: 弟弟。

0: 这不行啊，写得太粗糙了。
1: 我手续都是全的呀。
2: 我欢迎顾老师给我们做指导工作。
3: 你的这份计划书我刚看了两行，我就知道通篇都是往上抄的。
4: 今天我就让着你，反正没几天你就要回去了。
5: 谁说我走了？
4: 我们家里没人欢迎你。顾莹，
6: 他说的也没错，
5: 你们全都是自家人，联合起来欺负我，我走还不行？
7: 哎，大年，
8: 大年，
9: 大年，你又发什么疯啊？
6: 快点走，都走了就好。

0: 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原来我根本没有想到我从这个戏上出了名了。我原来是唱花脸的，这一出名就不中了。这大家一提到卷曲筒，那就是小苍蝇，小苍蝇就很廉耻。

0: 借柴篱箩呀，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呀，我的妈呀！
1: 穷他！

0: 本来第一集嘛，它是个戏，悲戏剧，戏成悲，悲成戏。这个音乐，这个曲剧，这个音乐的，正好给这一类的就用这个相吻合，像这一类的戏啊，故事情节相吻合。曲剧这个剧音乐就是走两个极端，大喜大悲。你这个越喜越巧越高兴，这个曲剧最擅长。
1: 卷起从啊，这个一集的电影啊播放以后呢，这个全国影响很大，观众呢一致来信，曲团收住上千封信呢，这个要求要继续演出卷起从。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我开始接构了二集的这个电影。
2: 第二集比第一集要水平高，从它的结构，从音乐，从舞美，从各方面比较顺。

回边。

0: 嘱托的话，我儿的你就把心放宽，那我都放心了。嫂子，兄弟，为弟有句话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1: 兄弟有话请讲。

吃不完那餐堂剩饭，给他几口穿旧了的破衣烂衫，给他几件叫他肚肚饥饿，为的总是救救俺，也是

兄弟不行去发配，我只待求求哥嫂替我报恩，让他到

0: 借差，我这将有力量。
1: 夫人有话请讲。
0: 我二弟无故发配边关，一路之上，唤望二位多多关照。
2: 日后会着重重酬谢。
3: 状元爷，你请放心呐。
4: 可嫂，你们请回吧，我都走了。请起，赶快请起。哥呀，嫂子，常言说长兄弟夫，老嫂比母，你们给我跪下，我实在受不了。
5: 一个女人，你来受平日里爱你们疼你们，今日一别，不知何日才能相见，快跪下给你来受
4: 请哥爷爷在家好好商修，听爹妈的话。

夜宿月夜清，半枝秋，总是

0: 学了这么多年戏，我已经是兴趣班里最厉害的小朋友了，再也不用跟他们一起练了。红光十三绝，这里面的角色我都认识。
1: 1790年，以三庆辉为首的辉班陆续进京，名噪华夏，距今已有233年。其后辉汉河流逐渐发展形成京剧，在此期间，以铜光十三绝为代表的第一代京昆艺术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为京剧的诞生打下坚实地基，搭建起了国粹艺术的钢筋铁骨。
2: 呆，你料老夫虎须则生。
3: 欢迎来到戏次元，请追寻十三位大师的脚步，开启你的探索之旅吧。已为您自动匹配画卷，程长庚。
4: 操行特助三庆班主程长庚，玉柔鱼缸，挥汗河流领军人。啊！
5: 班主，班主。
2: 自徽班进京以来，我们三庆班跻身翘楚之列，更当遵守班规，团结一心，奋发向上。
6: 我这演出要迟到了，不管了，36计，走为上。还是私活来钱快，
7: 乖乖把银子交出来。
4: 赶紧去三庆班求救。
6: 我要看程老板唱戏，
7: 等了这么久什么票都抢不到，
6: 就是今天就算站着我们也要听。

0: 哪里来的小系统在剧院大吵大闹，
1: 女三情班的演员在外唱戏被打劫了，快去救他呀，
0: 快带路，住手，放开他。
2: 哟，程大班主，久仰，何日有空也来我府上演一出啊。
0: 三情班有自己的规矩，不走穴，如今我管理不力，确有疏忽。想看戏，整个三清班改日登门，但想找三清班的麻烦，我们不惹事也不怕事。
3: 咱们还是溜吧。
4: 班主，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一定遵守班规，再也不接私活了。
0: 咱们梨园行戏里戏外都讲究一个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整个三清班才能有更好的前途。
5: 原来这就是团队精神。
0: 小朋友，之前没见过你，你是哪个戏班的？
5: 我是了不起戏曲班的，可是现在找不到回去的路了。
0: 这个锦囊送给你，你拿着它去找一个叫卢胜奎的人吧，他能帮到你的。
5: 在此谢过程大班主，我们后会有期。
6: 程长庚，同光十三绝之一，老生泰斗，挥班领袖，历任三情班主、精忠庙庙首，倡导文明关系，创立戏班规矩，其唱腔脱胎于徽调，取法于楚调，兼收昆曲、山陕梆子诸腔之长，将京剧从徽班中脱化出来，被称为徽汉河流第一人。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夜宿月夜清，半枝秋，总是

0: 他们会说话，张嘴就高能。我是小十一，今日嘉宾宠爵豆腐块。如果他们会说话，谁是梨园隐藏大牛？
1: 在下乃丑角的脸谱，俗称豆腐块。虽豆腐常见，但在下的来历却不一般。约1300多年前，唐朝有一个皇帝唐玄宗，据记载他设立了一个叫做梨园的皇家音乐机构。玄宗酷爱扮演，但堂堂一国之君岂能轻易让人发现，遂挂一块白玉在脸上，当作掩盖身份的马甲。这就是丑角豆腐块的来源。
0: 虽然，但是丑角爬在手把镜之后呀。
1: 哦，逍遥真是大胆。玄宗在上，九十梨园，吾很高贵，起先吾先坐，化妆吾先行。
2: 牛啊！
1: 别看我只是小小的丑角豆腐块，扮演的丑角人物可是从将相到乞丐无所不有。堂堂国舅竟是丑角，这合理吗？人人平等，童叟无欺吗？来来来，客官里面坐。而且我还会变换大小，表现不同的人物性格。当我变得宽大时，说明这是个憨厚的老实人。当官不为您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当我瘦瘦扁扁时，说明这个人奸诈，要当心呢。
3: 我就是无良欠贵的代表。
1: 当我躺在吴丑脸上时，一般比较小，这是为了突出他们行动灵敏，武艺高超。我先小试身手，到家去了。
0: 你这还文武双全呢。
1: 撒撒谁来给我笑，给我闹，满口豆腐块送快乐立马到。
0: 这就是咱们梨园行隐藏大牛豆腐块，无论不管大小胖扁，必保您一见他就笑。
4: 蝉鸣声声唤童趣，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众赢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看国粹新苗满园芬芳。
5: 穿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6: 大家好，我是柯军。
7: 我是曾昭娟。
8: 我是善文。
9: 李正成。
10: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11: 关注 CCTV 11戏曲频道。
5: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12: 20部戏曲电影，
13: 20段光影传奇，
14: 传统换新，
15: 多元呈现，
16: 精品佳作
17: 与您共赏。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府门深似海，不许外人来，是哪个在教我啊？
1: 来人，敢是翠屏。
0: 阿多，是谁这么大的胆子敢叫我翠屏啊？
1: 怎么连你家赵姑老爷都不认识了？
0: 啊，是赵姑老爷。哎呦，老奴不知，多有得罪。我说赵姑老爷，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啊？
1: 哎，你哪里知道啊，我仅仅赶考得了一场伤寒病就病倒了啊。
0: 哎，那我家小姐怎给你的金子呢？
1: 又被这人偷去了。
0: 哎呦呦呦，这是哪个做贼的，也不长长眼睛，怎么胆胆就偷你的啥？
1: 哎，这才是时运不济哟。
0: 那你今天来是做么事的？
1: 往你通禀，就说赵姑老爷回来了。
0: 莫话，你叫哪一个通禀呐？
1: 我让你通禀呐。
0: 叫我通禀呐？我自己叫我自己的，叫他不动，
1: 这
0: 往下站一点。你再给我往下站一点。你还给我往下站。
1: 哎，你让你家赵姑老爷站到哪里去？
0: 反正哪，就这么大块地方，你高兴往哪里站哪就往哪里站。
1: 连你这个老奴才也来取笑于我，霎时再见。
0: 现在的姑娘家出门呐，那是许多的啰嗦，什么梳个头啊、洗个脸啊、抹个胭脂、扑个粉。对着，我昨天晚上，到现在都还没睡觉，我先找个地方睡觉去哦。哎呀！

0: 清晨起来梳洗完毕，忽听得老场头请我，也不晓得把我请出来又么事，我来问问他。我说老场头哎，老员工哎，啊姐，他把我请出来，他人到哪里去着噻？我来找找看。老场头哎，老员工哎，啊姐，他把我请出来，他倒好，他在这里睡着着。我说老场头，你苏醒
1: 啊，是哪个在打把柄呢？
0: 把柄还期望你，老场头你醒来，
1: 哪个在打发财呀？
0: 哎呀，我说老场头你哪睡死着。
2: 哎呦，我在这里睡觉，是哪个在打搅？让我起来，我还要。嗯、
1: 哎呦，是姑娘你呀、啊，老奴不知，多有得罪。
0: 你哪不晓得是姑娘我来着？
2: 哎呦，我要是晓得是姑娘你呀、啊，就是有天大的胆子，我也不敢啊。
0: 嗯，有道是不知者不怪罪。老场头、啊、你起来吧。
2: 哎呀，哎呦，
0: 好着好着，姑娘我是和你闹着玩的。老场头、啊、你快起来吧。
2: 哎呦，姑娘哎，我被你吓着一大跳哦。
0: 哎，老场头、啊、你把姑娘我请出来又没事啊？
2: 姑娘哎，你接喜，你接喜哟。
0: 姑娘我愁有千万，喜从何来哟？
2: 赵个老爷得中回来着，岂不是大喜吗？
0: 莫慌，姑爷得中了。
2: 中嘞，
0: 可是真的、啊、
2: 真的。
0: 哎，你莫要骗我喂。
2: 哎呦，我没时候骗过姑娘你的啥？
0: 我说老苍头哎，你我

0: 郎得中了，代我谢帖谢地哟、
1: 哦。我也谢谢灶王老爷哟。
0: 老苍头、啊，我说老夫人这个人呐，就不是个好人。
1: 咦，老夫人怎么又不是好人啊？
0: 她总是说我们赵郎不学好、不成才、啊，那人家不也得中了吗？老苍头、啊，你看姑娘我这双眼睛呐、
1: 啊。姑娘，你这双眼睛呐，就跟那个水灵铛一样的。
0: 我是说，我们赵郎是个好样的，我不会看错的。他是有出息，将来呀，一定会发，发。
1: 不能再发了，再发完就成那个发面包了哦。
0: 老苍头、啊，我们把老夫人请出来耍笑耍笑她，好不好？
1: 耶，老夫人又不是那个不浪不浪姑，怎么耍笑啦？
0: 哪个叫她嫌贫爱富的？
1: 那哪个去请呢、啊？

0: 站一边看姑娘我的母亲出堂，孩儿有请。
1: 哪一桌？昨夜灯花落地，定有喜事临门。娘儿啊，把妈妈我请出来喂猪磨丝啊。
0: 我说妈妈娘哎，这就叫命呢。
1: 阿姐，你把妈妈我请出来就是为着耍孝为娘的呀。
0: 妈妈娘哎，你不总是说我们赵郎不学好不成才，那人家不也得中了吗？
1: 我话中着。
0: 嗯，做了官了。
1: 我谢天还要谢地哟。
0: 谢天地
1: 贤婿的重者，真是我儿你的一双好眼力也。
0: 哎呦，我说妈妈娘，像女儿我这样的人算什么好眼力噻。
1: 哎呀，贤婿的重者，那个掌印的夫人呐，阿姐就是我儿你的了哎，
0: 何用你老人家奉承？我们赵郎得中了那个掌印的夫人嘛，当然是女儿我的了。
1: 阿姐，这阿姐还真有个夫人的样子呢。哎呀，贤婿得中着，那他人在哪里哟？
0: 哎，老草头，你不是说赵郎得中了，他人在哪里呀？
2: 现在府门以外。
0: 妈妈娘哎，现在府门以外，现在府门以外哟！
1: 快快有请喏！
0: 快快有请，叫人好喜哟！
2: 你莫高兴得太早哦，等一下子一见面呐，叫你哭都哭不出来哟。哎，那个卖零碎绸子的，你叫些什么？里面有请了，你去通禀啊。夫人小姐，赵国老爷回来着。
1: 哎呦，贤婿赶来着，带我前去迎亲呢。
0: 哎，妈妈娘，还是女儿我去。
1: 什么？出去。

0: 岳母，你在讲些什么？
1: 哼，我要你写退婚文约。
0: 哦，你让我退婚啊？好，岳母稍待，我去写。来。岳母要我写退婚文约啊，
1: 这是怎么讲呢？

0: 呀，咋是认着命了？
1: 认命就好，认命就好。小姐稍待，我去取酒来。
0: 哎，你到哪里去呀？
1: 我去做官哪。
0: 做官？我盼你是在做梦吧。你要是做着官哪，老娘我许你一剑。
1: 哪一剑？
0: 我跪在地上接你。
1: 哪怕你不跪着接我。
2: 站着，我把你好友一比呀。
1: 比做什么？
2: 害上寒病，吃蚕豆，怎能？你要是做着官，老夫人许你一剑，我翠屏也许你一剑。
1: 哪一剑？
2: 我把头顶着地下来接你。
1: 哪怕你这个老奴才头不顶着地来接我。人你们早上好。
3: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哎，日进我做了官回来了，怎么不见人跪着见我王？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

0: 贤婿啊，你做官就做做官嘛，莫是扮着画廊来试探我们母女呀、啊！我骂你这个怪巧聪明的，小东西哟、哦！哎呀，贤婿做做官了，可喜可贺，可喜可贺！
1: 多亏小姐赠我银两，我还要谢谢你的。恩呐，
2: 莫四啊，你还要谢我的大恩呐、啊？
1: 小姐在上，受我一拜。
2: 哎呦，我们夫妻两个还客气莫四啥？
0: 后堂摆宴，大家同饮呐、
2: 啊，请
1: 请。
3: 哎呀，这里还顶着一个哦。
0: 贤婿啊，你就看在老身的份上，让他起来吧。
1: 定不让他。
2: 官人呐、啊，这个老贾院跟我们也多年了，就不要和他一般见识，叫他起来吧。
1: 若不是小姐讲情，定让你这个老奴才顶上三天三夜。起来。
4: 哦，谢谢姑爷小姐哟、
0: 哦。后堂摆宴，大家同饮呐、啊。
2: 赵拉，

0: 身哪里？
1: 哦，仙姑驾到，小神有礼。
0: 罢了。
1: 还知小神有何吩咐？
0: 你扶儿上来。

0: 这可使不得，若被玉帝知道，小神迟罪不起。
1: 哎，有道是一人作死一人当，又不连累你遭殃。
0: 是，小神遵命，但不知该怎样行事。
1: 就请公公见机行事。
0: 是，啊，仙姑，我看你

0: 杰，你三番两次拦住允我，识货道理。
1: 走过遍，难道是你走的我连站都站不得么？
0: 是啊，大姐，请你行过方便，让我过去。
1: 日子起
0: 起，大姐，你撞我一棒。
1: 你肩背包裹，手拿雨伞，心中牛似慌里慌张，撞了我一把，
0: 我
1: 都不来怪你，你反怪我么？
0: 我撞了他一把。也未阔志，大姐，我们再起
1: 起。

0: 大姐，到底是你撞了我还是我撞了你呀？
1: 我来问你，你可想过去？
0: 我怎么不想过去？
1: 你嫁至那里，行事明水，讲得清楚明白，我就让你过去。
0: 你

0: 姐，你不要耽误了我的功夫。
1: 哎呀呀，耽误了大哥的路程，但我这厢与你赔礼。
0: 这厢还礼？
1: 大哥，你见背包裹，手拿雨伞，满说是一礼，就是十礼不礼，也是算不得的。
0: 你好，我就放下包裹雨伞。大姐，这厢还礼。
1: 有礼无礼，包裹雨伞我是齐。
0: 哎呀，我的包裹雨伞哪里去了？哎呀，我的包裹雨伞哪里去了？我的大姐，你怎么把我的包裹雨伞拿去了？
1: 爷，这包裹雨伞分明是我的，怎说是你的？
0: 哎，分明是我的，怎说是你的？
1: 是我的，
0: 是我的，
1: 是我的。
0: 哎呀，大姐，
1: 你放手
0: 。在这荒郊野外，一男一女拉拉扯扯，成何体统？哎呀，公公，你怎么不分青红皂白，信口乱说？
2: 哦，你二人敢莫是夫妻吵架？
0: 我与他非亲非故，哪里来的什么夫妻？
2: 那又为何争执起来？
0: 公公，你哪里知道？我是过行路之人，方才我走上大路行走，这位大姐拦住了我的去路，而此我走下大路，她又来拦住于我，使我二人言语之中争执起来。她与我赔礼，我就与她还礼。她说我肩背包裹，手拿雨伞，满说一礼，就是十礼不礼，不能算的。而此我就放下包裹雨伞与她还礼。
2: 她怎么样啊？
0: 他就将我的包裹雨伞拿去了。公公，你说哪个有理？
2: 如此说来，倒是你有理的了。
0: 我有多大的理？
2: 你有芝麻那么大的理。
0: 大小，总是我有理。
2: 啊，仙姑，看这汉子舍得可怜，你就放他过去吧。
1: 哎呀，公公，你不要听他说的好。他前三天从我门前经过，与我同行，今日来在这阳关大道，他有抛别之意。包裹雨伞分明是我的，他若不带我同走，那我就要……
0: 你不要哭啊！你
1: 休要管我，快去劝他。
0: 是。
2: 哎，还是你无礼。
0: 怎么是我无礼？
2: 这位大姐言道，你前三天从他门前经过，与他同行，今日来在这阳关大道，你有抛别之意。这包裹雨伞分明是他的。
0: 我有抛别之意，这就不对了。公公，你去问他，既然是相与我同行，他把活物与我为凭，我把活物与他为证。
2: 这，你二人活物为凭，活物为证，
1: 有凭有证
2: 啊，有凭有证，
0: 有何凭证？
2: 有何凭证？
1: 他把包裹雨伞与我为凭，我把薄伞与他为证。
2: 你把包裹雨伞与他为凭，他把薄伞与你为证。
0: 薄伞在哪里？
2: 薄伞在哪里？
1: 在他的颈下后面。
2: 哎，在你颈项后边，
0: 颈项后边，
2: 这一边。
0: 哎呀，冤枉啊！
2: 拿过来吧。

0: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在这荒郊野外，一不愿望张三，二不愿望李四，怎么单单愿望起你来了？我来问你，是共祸还是私修？
1: 这共祸怎是，私修怎讲？
0: 共祸共祸，半字难脱。我把你送到幽思衙门，打你的板子。
1: 那这私修呢？
0: 这私修我，我看你与这位大姐就为夫妇，哎，就是这样的私修了吧？
1: 我看这位大姐确实不错，这生得平貌端正，又待我一片称心，我若与她结为夫妇，倒是一桩美事。只是我落得这般光景，我若与她成婚，岂不害她一世受苦？也罢，我不免想一借口回绝了吧。啊，公公，这好倒是好，只是在这荒郊野外，无有指婚为媒之人，也是枉然。
0: 你看老汉偌大年纪，可能与你们值得婚呐、啊？
2: 值得婚的，值得婚的。
1: 那就为媒呢？
0: 老汉与你为媒。
1: 哎呀，公公，有道是一锅头不能戴两顶纱帽，这指婚就不能为媒，为媒就不能指婚呐、啊。
0: 这
2: 为媒母，
0: 为媒呢？
2: 大哥，你来看，那像有一只坏阴师，就请他为媒，日后
1: 坏阴师，他怎能为媒？他乃是个哑魔头。有了，大姐，你要拿坏阴师为媒，倒也识得，只是一件。
2: 哪一件？
1: 我要上前高叫三声，那坏阴师他若开口讲话，我就与你结为夫妇；他若不开口，我们就各奔前程。
2: 日此就请大哥上前呼唤。
1: 哎，我若叫他不应，你
2: 叫他不应，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1: 此话当真？
2: 绝无戏言。
1: 好，坏阴师，坏阴师，我与这位大姐结为夫妇，请你为媒，你开口讲话。公公。他可曾开口？
0: 未曾开口。
1: 报过吧我。
0: 报过吧他。
2: 再叫第二声。
0: 是。那报过拿去，再叫第二声。
1: 坏阴师，坏阴师，我与这位大姐结为夫妇，请你为媒，你开口讲话。公公，他还是不开口。雨伞把我，
0: 雨伞把他。
2: 公公，三声叫了两声，还有一声未叫，抱过雨伞交付于你。他若逃走，我就找你。
0: 是。 那雨伞拿去。
1: 抱过雨伞到手，我要上宫去了。
0: 哈哈。三声叫了两声，还有一声，快去叫来。
1: 坏阴师，坏阴师，我与这位大姐结为夫妇，请你为媒，你开口讲话。

0: 我要赞你们几句，话音时下皆乱否，夫妻恩爱乐悠悠，来年生下一个胖娃子，老汉我要讨饶九三
1: 够。
0: 天色不早，我要告辞了，
2: 宋公公
0: 免送。

哎呀，慢来！像我那满身纸上秘密协定，我动员一人，日今拿来负气二人。娘子，娘子。

0: 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请您收看梨园闯关我挂帅、跨界专场群星璀璨、各界名家跨界入戏，以别样风采致敬戏曲艺术。他们以情代声，以心演戏，在经典与创新的交融中诠释戏曲的永恒魅力。本期梨园闯关我挂帅，看各路嘉宾如何挂帅出征，惊艳亮相。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夜，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5: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6: 冲啊！
5: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6: 冲啊！

为缘，天开化界，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

家之长，借交融心声。

0: 尽酬，弃文千折。
1: 东凤
2: 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
0: 演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3: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三四。
0: 寻根溯源，归于一念。百戏入晚，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
1: 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4: 大家好，我是柯军，
5: 我是曾昭娟，
6: 我是单文，
7: 李振成，
8: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9: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1: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10: 20部戏剧电影，
11: 20段光影传奇，
12: 传统换新，
13: 多元呈现，
14: 精品佳作
15: 与您共赏。

0: 子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1: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歌。
4: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箭直达。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

词语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民间传说，这些生动有趣的故事反映了人们的生活情感需求，历久弥新，传承至今。本期节目将带您走进民间传说的世界，展现古往今来种种动人传奇。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娘子，
1: 东郎，东郎，你回来了。
0: 我回来了。
1: 东郎，你累坏了。
0: 娘子，我不累呀，你累坏了。
1: 东郎，明日我们就要满宫了。
0: 怎么，明日我们就要满宫了？
1: 嗯，
0: 娘子。

0: 四更天了，娘子，我们快收拾收拾吧。
1: 嗯，冬郎，夜深寒冷，这衣裳快穿上吧。
0: 多谢娘子。娘子，明日回家乃是一桩喜事，你也该梳洗梳洗。哎呀，我不会。

就对你试试